0: 公司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时段我们了解一下限行方面的情况，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四和九。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七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行驶在早高峰的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同样我们也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开场曲我们听到来自郭顶带来的我们俩。

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其实呢不仅仅是周末，日常你也可以来河北好好的逛一逛。之前呢我们和大家介绍了石家庄正定的龙兴寺啊，说到这个正定啊，可不只有龙兴寺啊，这真的是个宝藏的地方啊，细节里面全部是惊喜。首先呢，您去到正定可以逛逛正定的古城墙，1600多年的历史，真的不是吹的。东晋的时候是土筑的，北周改成了石砌，唐代又扩成了土城，明朝才变成现在的砖墙。周长呢有24华里，现在呢虽然只剩下了8106米，但是登上那四座城门，东迎旭，南长乐，西镇远，北永安，往下一看，古城里的青瓦白墙，街道上的行人车马，还有远处的塔影，感觉就像穿越回了古代，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0: 另外呢也要去荣国府逛逛啊，这儿呢更是红楼梦迷的天堂，完全是按照书里写的啊，还有大清会典的规矩来建的，一脚踏进去就像是进了大观园。87版红楼梦在这儿拍了2月啊，2000多个镜头哦，像元妃省亲的排场啊，还有秦可卿出殡的阵仗，都在这儿实景拍的。现在的一梦入红楼夜游项目啊，大概是40块钱的门票，一天有3场，晚上的18点就是6点半，还有7:40以及晚上8:50都有。灯光一亮，光影打在四合院的这个墙上，还有演员互动，你就真的跟这个穿进了《红楼梦》里面是一样的啊！
1: 陈哥哥，林妹妹啊，
0: 还有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真的是太绝了。
1: 另外呢，去正定一定要逛一逛古建筑啊，正定的寺塔每一座呢都有自己的脾气。广惠寺的华塔高是三。

0: 13.35米，主塔加四座小塔，最上层雕的跟大花树似的。梁思成说了，叫海内孤立，看一眼就是忘不了。另外，天宁寺的凌霄塔呢，41米高，下面是砖的，上面是木的，还有跟塔心柱直穿5层，全国都找不到几个这样的结构的塔。开元寺的须弥塔呢是42.5米，唐代风格，方方正正的，特稳重，站在塔下看你就能感受到它的大气了。另外呢，临济寺的成陵塔呢是30多米，八角形的，雕的特别华丽。梁思成先生也说它呢是清晰秀丽塔中之上品。同时呢还是佛教临济宗创始人义玄法师的衣钵塔，很多僧人都来这祭拜过
1: 啊。没错啊，如果你想找个清静啊，看看自然景，中汉河沿岸春天去是最好的，迎春花黄灿灿的，梅花粉的白的，一朵朵的挤在枝头上，风吹过来花瓣飘着啊，这个骑个自行车沿着河边走，或者是慢慢散步，暖风吹着，花香闻着，哇，那别提多舒坦了。另外呢，河北园博园里的喷泉啊，说是世界最大最有特色的，喷起来又高又美，再配上周围的花花草草，真的是像画一样啊，一家子去啊，带着老人带着孩子步行赏景，或者租个船在湖心飘着，再不然呢骑个观光的自行车到处转一转，怎么着都开心啊。
0: 哎呀，玩累了吃点啥呢，那可太多了啊。首先正经八大碗必须安排，四荤四素，扣肘炖的烂烂的，一抿就化了，扣肥肉呢是肥而不腻，配着馒头吃非常非常香，
1: 夹在馒头里。
0: 对，另外还有方肉啊，排骨，素菜里也很好吃啊，那个豆腐吸满了肉香，海带粉条也特别入味，一大桌子吃着特别满足，最重要是排面给够了，知道吗？
1: 没错。
0: 另外呢，马家卤鸡可以好好的尝一尝，用的是本地的柴鸡，加了多种中药材，老汤熬煮的，皮儿是金黄的，肉特别嫩，撕开呢还带着那个汁水，一点都不柴，香味呢能飘老远。另外呢，这个蹦干呢是正经独一份，牛肝做的，先腌再蒸再炸，吃着酥脆，真的是越嚼越香。但如果你不喜欢吃内脏的话，就不要尝试了啊。
1: 对，
0: 它还是有比较明确的内脏的这个味道的啊。另外呢，就是钢炉烧饼了。哎呀，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啊！外皮脆的掉渣，里面暄乎乎、软乎乎的，外面还有那个芝麻咸香口，配卤鸡吃真的是绝配。我最喜欢的钢炉烧饼配这个羊汤
1: 哦
0: 啊，尤其是最后剩一点汤，然后把高楼上面撕吧撕吧，或者胡椒粉呀、辣椒呀，还有点那个羊杂的渣渣啊，一块吃了特别带劲啊。还有热切丸子，蒸的软软糯糯的，切成片，浇上蒜汁，酸辣爽口。传统的烧麦皮薄，非常薄，都透亮啊，馅的是猪肉大葱的，咬一口汁都能崩出来。郝家排骨炖的也是非常软烂的，肉和骨头轻轻一掰就分开了，汤汁浓郁，泡米饭能吃上好几碗。另外呢，忘却古街和小夜市里面这些好吃的都能找着，一路吃过去啊，肚子都能撑圆了。而在这个古街里面都会有这种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汉服拍摄、就是租那个衣服的，然后连带装这个东西。就是西安为什么那年火，就是在城墙上有一个破碎感十足的一个红衣的这个女孩拍的那个在雨中奔跑的那个视频，在这个地方都能拍出来，非常非常漂亮、啊、
1: 随便一拍都是那种古香古色的感觉啊。
0: 没错、
1: 你看正定这地方啊，历史景点有深度，自然景景观有看头，文化活动也有意思，美食还能拴住你的胃。所以说啊，不管你是想了解历史，还是说想放松玩，或者就想吃点好的、来这儿是准没错了。赶紧约上朋友家人啊，来正定好好转转，保准你不会后悔。
0: 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最近呢，一项基于我国老年健康调查就发现了一件事儿啊，爱吃面食的人心血管病风险更高。对于很多北方人来说呢，这个吃面食比较多，一听这事儿哇，天塌了哈。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在饮食方面我们该怎么调整呢？接下来一起和各位分享一下。
4: 2025年5月，我国研究人员在《营养前沿》期刊上发表了一项调查研究，吃米或者吃面在心血管疾病风险上确实存在一个较大差异。与喜欢吃大米的人相比，以小麦等面食为主食的人，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增加40.8%，而粗粮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呢是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的。进一步分析显示。

0: 在65到79岁男性和无高血压的老年人中，面食与心脑血管疾病之间的关联性更强，风险增加89.1%。这项研究共纳入超过1.6万名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均为健康人群，没有心血管疾病。通过调查他们的日常饮食习惯，并且追踪随访了7.38年，其中共有1757人患上了心血管疾病。不过，研究还发现，这个小麦等面食的摄入量与心血管疾病呈现一个 U 型的曲线关系。当每天摄入375克小麦面食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这个量呢，与饮食指南推荐一致。研究人员解释，与精致小麦相比呢，大米的脂肪和钠含量较低，而且不含胆固醇，升糖指数也更低，会减少人体内的氧化应激和胰岛素抵抗。此外，与大米相比，小麦有经历一个研磨成分的过程，精细程度更高，营养流失也更严重。此外，这可能和大米和小米的烹饪方式有关。小麦往往会搭配更多的红肉、油等，比如说肉包子、油泼面、油饼、油条等。2025年5月，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研究指出呢，多吃全谷、豆类、蔬菜和水果等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对健康、抗衰老有好处。而那些经过了加工、去掉麸皮、胚芽和膳食纤维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呢，吃多了可能不利于健康和抗衰老。2025年1月，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吃对碳水化合物竟然能让人老得慢。那些每天吃够了高质量碳水化合物的人呢，看起来比同龄人平均年轻1.2岁。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多项研究推荐的5类高质量碳水是健康主食优选。第一类是全谷物，比如说糙米、燕麦、藜麦、玉米、薏米等富含 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升糖指数低，建议每日摄入50到150克，应占主食的1/3以上。第二类是薯类以及根茎类蔬菜，红薯、紫薯、山药、芋头、莲藕，热量低，富含钾、维 C 等，膳食纤维，延缓血糖上升。第三类呢是豆类，红豆、绿豆、鹰嘴豆、芸豆等蛋白质高，能够补充谷物的赖氨酸，低 GI 而且钙镁含量丰富，可以与大米混煮，比如说红豆饭可以提升蛋白质利用率，鹰嘴豆、芸豆适合女性和素食者。第四类是低糖水果，蓝莓、草莓、苹果、橙子、柚子等，果糖与膳食纤维结合，缓慢释放能量，富含抗氧化剂，每日200到350克，注意不要榨成果汁。第五类是深色蔬菜，贝贝、南瓜、菠菜、西兰花等营养密集，贝塔胡萝卜素、叶酸含量高，每日300到500克蔬菜深色要占到一半，其中贝贝、南瓜可以替代主食，深色的绿叶菜呢有益骨骼。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你看这上面写，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义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

0: 他们生活在老下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

0: 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岸公，岸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妈， 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巴黎和平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
7: 巴黎和平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志华，
6: 爸，爸，妈，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

0: 和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 元帅，
2: 这陈一元说的对，
1: 商会
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一元说的对，
3: 我一定支持，没有什么可以
1: 说的。山起万众，渡过难关，
4: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1: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 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完成，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
9: 是啊，好久。
1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3: 不过什么呀？
1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3: 你的身体，
1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3: 疼吗？
1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4: 你们吵架吵完了？
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4: 半个世纪的事喽，

0: 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
2: 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 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4: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4: 哇，都刻满了。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一、二、三。
4: 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4: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

0: 不见，虽息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哎，走，都脱，跟上，
3: 快，
1: 跟
3: 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鸟快来啊。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

0: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

0: 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

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十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像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过日子有滋有味的事儿啊，来说说吃这个事儿啊。说到吃啊，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一日三餐必不可少。同时呢，有些人喜欢吃这个，尤其是早餐啊，偏西式的，什么牛奶面包
0: 啊，
1: 有些人就喜欢吃中式的
0: 三明治啊、面包啊这些。
1: 对，那中式的呢，无非就是豆浆、油条、煎饼果子、
0: 豆腐脑
1: 啊。对，各个地方的早餐呢可能略有不同，比如你去了武汉过早，那一定要吃的是热干面啊。但是现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早上起来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尤其是孩子要上学，所以会准备一些这个面包。那如果你去面包店买面包的话，那刚出炉的面包香气真的是让人挪不住脚啊！酥脆掉渣的可颂，巧克力爆浆的脏脏包，铺满鲜亮水果的软欧包，每一个都在橱窗里面闪耀着诱人的光泽。
0: 哎呀，
1: 跟你说，快来买我呀！
0: 而且一进去，你有没有感觉到，只要闻到那个面包的奶香味儿，你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咕噜了？
1: 对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就是面包这些事儿，因为常吃的东西我们更要来关注啊，比如我们今天和您说的这几种面包，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一定得少吃一些。首先呢，就是面包放半年不会坏啊，保质期长达半年的面包呢堪称移动的防腐剂博物馆，里面像什么丙酸钙呀、脱氧乙酸钠、山梨酸钾这些化学防腐剂形成的保护罩，虽然能够抑制霉菌的生长，但是你长期吃会加重肝脏的解毒负担。
0: 尤其是像脱氧乙酸钠啊这个东西，长期食用呢会伤害这个肝肾和中枢神经系统，可能会导致肝肾功能减弱啊、颤抖啊、惊厥，也可能会有体重下降和慢性肺水肿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其实在2024年3月12号的时候呢，食品安全标准与评估监测司就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其中呢就删除了脱氧乙酸钠在黄油和浓缩黄油、淀粉制品、面包、糕点、烘焙、烤制食品当中等等的使用，就是不让在里边用了。
0: 对啊，
1: 同时呢，调整了它在腌制的蔬菜当中的最大使用量。新标准呢是从今年的2月8号就开始实施了，但是目前啊，在售的面包当中仍然还普遍添加脱氧乙酸钠啊。因此呢，在这个标准新旧交替期间呢，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查看一些配料表，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含添加剂的面包。
0: 对，
1: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面包是属于那种包装类的面包。
0: 对，
1: 如果你去鲜面包店买的面包里，它不会给你放这些东西。
0: 对，一般它还会标注着，比如说今天的就是
1: 日期
0: 大概可能最多也就第三天啊，三天能之内吃是没有问题的，三天之后就建议不要再吃了、啊、
1: 对，因为它不放添防腐剂啊、所以就它的保质期是非常非常的短的、
0: 没错。另外第二种呢，就是假的全麦面包啊。全麦面包呢是健康面包，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要注意辨别是否是真的全麦。用全麦粉制成面包，包含了麦子的这个麸皮、胚芽以及胚乳部分，切开后呢能够看到均匀分布的麸皮颗粒，口感粗糙略带酸涩。其实就说白了，就是一般减肥人士喜欢吃的这些全麦面包不好吃，是真的啊，那口感是比较粗的啊。
1: 对，但它顶饱、
0: 对，但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全麦面包，虽然说看上去表面是黑褐色的啊，看着感觉像这是全麦面包吧，实际你看这个配料表就知道，是商家用焦糖色素染色白面粉再掺入少量的麸皮制作而成的。那这种假的全麦面包所含的膳食纤维含量是不足纯正产品的1/3的啊，所以建议大家购买全麦面包的时候呢，一定要选配料表首位必须是全麦粉的，并且呢标明了全麦含这个添加量的这么一个面包啊。
1: 是，所以有些朋友说我老吃这个玩意儿减肥我也瘦不下来、
0: 而且我感觉挺好吃的呀。那么你买的不是真的全麦哦。
1: 我跟你说，好吃的都
0: 不健康。
1: 那也不能这么绝对
0: 对。
1: 但是健康的一定都是不好吃的。
0: 没错。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人造奶油面包了。它呢真了不得，是披着羊皮的甜蜜杀手。这些标榜所谓的植物奶油、雪白奶油的面包，实际上是氢化植物油加工的工业制品。那为了节省成本和延长保质期，大部分商家呢会制作奶油面包的时候采用植物奶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造奶油。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啊，这些我们现在大家都比较了解了。
0: 对，
1: 比如各种各样的派呀、这些东西啊、那个玩意儿你就是放一放，你发现你嚼它的时候根本没有奶油那个就是形态跟口感了。
0: 对，
1: 就是跟一个小黏糊糊的一个小球就似的，你一瞪它拉丝儿的那种啊。
0: 没错，
1: 过多吃这些东西啊，不仅会导致越吃越胖，更会加重你血糖血脂的代谢负担，堪称血管健康的慢性杀手啊。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你在成分表上看到这些名字，它们都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人造黄油，还有植脂末，还有植物奶油、植物起酥油、奶精酥油、马其林，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大家现在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强调啊，我们的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其实我之前学了一个办法啊，就是如果说你去蛋糕店里面，你买，你问人家说是啊，你这是植物奶油还是动物奶油啊，人家一般都说啊，动物奶油。能分别真的动物奶油和假的动物奶油就一个方法，你把上面的奶油抹一小块在自己虎口的位置，用体温把它融化了之后，你会发现假的动物奶油它是融化不了的
1: 啊，
0: 真的动物奶油一会儿它就化了，
1: 就化成油了。
0: 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蛋糕店啊，它会告诉你一定回家以后现在不吃的话一定要记得放冰箱里面、你像咱们原来其实说白了就是那种老式蛋糕，咱小的时候90后吃的那种蛋糕，
1: 哎呀，粉红色的花的那种蛋糕，
0: 对，你放的时间长它是硬的，你发现没有？
1: 对，
0: 你就哪怕在室温下放它都是硬的，时间长了你不吃它上面那个奶油变成硬壳了，
1: 对，
0: 那个就是人造奶油。
1: 对，
0: 而现在的动物奶油你放一会儿它塌了，这就是真的动物奶油。
1: 不过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哈，其实吃这个动物奶油都越来越多了，而且商家呢在放的时候呢使用动物奶油呢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会少一点。但是如果啊你要是不小心买到了这个植物奶油的蛋糕，你也别浪费把它扔掉。这个东西我们是这么说的，所有东西啊如果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的。
0: 对，
1: 所以你偶尔吃一点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如果你买这种包装形式的蛋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面包的时候，你要看一看它里面标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有刚才我们说到那些东西，它就属于植物奶油，我们少吃为妙啊。
0: 没错，
1: 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还有几种面包您不要买。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啊，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日常生活当中常吃的这个面包啊，其实无论你是喜欢吃中餐还是喜欢吃西餐啊，这个面包家家户户都得备一点。
0: 对，
1: 就是你家里没东西吃的，就算个零嘴，
0: 垫吧一口，
1: 你垫吧一口啊。尤其是早上起来忙的，大蹬个面包，拿袋奶就出门了啊。
0: 没错。
1: 然后呢，有的时候再弄一个煮鸡蛋也能对付，因为大家都知道吃早餐的这个重要性哈。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买的这个面包，除非是那种面包房里先做出来的，只要买的是带成品包装的这个面包呢，有的时候你还真得看仔细点。比如刚才我们就说了防腐剂超标的问题，
0: 对，
1: 还有呢，全麦面包它是假全麦面包，
0: 对，
1: 还有就是里面给你添加了植物奶油，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对身体不好，它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除此之外呀，水果面包那真是裹着糖衣的维生素刺客。你知道那个水果面包看起来真的是好看啊，那五颜六色的水果看起来有食欲，
0: 哎，太好看了，又好看又好吃啊，感觉。
1: 对，但是你想想，你的苹果在室温下，就是室外，你放不了一会儿就氧化了。
0: 对，
1: 苹果梨这些东西都非常容易被氧化啊。水果，你想那看的水灵灵的那个东西，它为啥呢？其实它是把果粒浸泡在含有山梨酸钾的防腐剂溶液当中。这类保鲜药水不仅会让水果丧失90%的维生素 C， 还会携带超国标3倍以上的微生物的这个抑制剂啊。也就是说，你让那个水果不坏，看着水灵，又能运输又能保存，肯定加了东西了啊。
0: 对。
1: 更讽刺的是，多数新鲜果粒儿是实为冷冻很久的库存货。你觉得谁给你现剥个葡萄？现弄个橘子？现切块苹果？不可能啊！或者经过糖渍硫熏处理的罐头水果啊，在成为包装面包装饰面前，他们早就已经经过多道工业流水线脱胎换骨了。
0: 其实真正的鲜果啊，从来不会在这个面包上泛着塑料般的光泽。建议大家啊，如果真的想要感受果香，不妨挑选现场切配的新鲜水果的这种店铺啊，或者是自制新鲜蓝莓啊，或者香蕉夹心啊这种的欧包，既控糖又健康啊。
1: 就是你自己带根香蕉，再带块面包就可以，往里一夹就得了。
0: 对对对，最健康的了啊。
1: 是。
0: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非常蓬松的面包啊，危险的化学云朵，很多人喜欢那种入口即化的蓬松的软面包，但是越蓬松越要注意了啊！面包想要达到蓬松软绵口感，有两种方式：一是加入大量的软性材料，比如说糖啊、油啊之类的，
1: 尤其是油啊。
0: 对啊。二呢是添加食品添加剂了、啊，
1: 就是你自己在家里做面包的时候，你们都会放黄油，
0: 对
1: 吧、
0: 啊？
1: 有的时候想让这个面包或蛋糕起得更蓬松，然后更好口感，往里放什么猪油
0: 哦，对，
1: 它就是有这种感觉哈。那为了让面团能够达到入口即化的效果，就会加入糖和油，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和内脏脂肪堆积。更隐蔽的是呢，我们说高油高糖的环境呢会麻痹味觉神经，让人越吃越上瘾啊，就是你的嘴啊就被灌刁了，清淡的东西你吃不了了，
0: 对、
1: 啊、就得又甜又油的那个东西啊、比如老北京的八件里面的蜜三刀啊，
0: 那真的是糖油混合物啊，
1: 但是是真好吃。

0: 另外这个不良商家，有的不良商家会为了追求极致的松软，甚至会违规使用含铅的泡打粉，长期使用呢会损伤神经系统，加速这个认知功能退化，就我们所说的铅中毒了会变傻，这是真的啊。青少年呢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和注意力涣散等等这些问题。那健康的面包是有适度的弹性的，撕开时呢呈现丝状纤维组织，过于绵密像海绵这样的结构反而要值得警惕了啊。一般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三个技巧来识别。首先第一个，按压测试，健康的面包按压后回弹需要2到3秒左右，按压后3秒内迅速回弹的超蓬松面包，哦，你要小心了，有可能会暗藏这个铅超标的危机。
1: 没错，再有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断面，天然发酵的气孔呢是大小不均的，化学蓬松的气孔呢那就跟蜂巢一样啊，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
0: 对啊，
1: 还有就是看配料表了，一定要警惕什么面包改良剂呀、乳化剂呀、酶制剂呀这些模糊的表达，这类复合添加剂呢可能包含数十种化学物质给你弄到一起了、所以说呢在买面包的时候，当然了我们去一些现做的这个新鲜面包店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的东西不用那么多啊，你只需要尝尝口感，其他的东西尤其是防腐剂这些东西都不会添加啊。再有一个，你从网上买那种带包装的面包，一般情况下就是填充了气体的，那它能够放的时间长一点的、首先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只有面粉、水、酵母、盐的基础款面包优先选，当然它一定不好吃啊。再有一个，拒绝超长保质期和颜色太艳、香味太浓的。保质期长防腐剂就多，颜色太艳、香味太浓添加了人工色素和香精。
0: 对，
1: 另外自己动手做是最好的啊，干净有卫生，吃着超安心。即便家里没有面包机，什么空气炸锅呀、电饭煲啊也可以代替啊，做出健康美味的面包。但是我觉得现在面包机很成熟，你真的不用管它，
0: 直接
1: 配料对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放多少奶粉、放多少牛奶，或就是奶粉牛奶你都可以任选一样。
0: 对，
1: 盐、糖、酵母、面粉、黄油、鸡蛋，给你写的清清楚楚，配的明明白白的，你就往里添就行了。大概一个面包机1-2百块钱，然后呢做一个面包，我做的那个常规款的面包就是叫标准面包，因为各个厂家可能不一样啊，我那个标准面包大概2个多小时，一放里边你也不用管，咕尿咕尿咕尿咕尿，你就让它自己弄去就行了，
0: 最后直接拿出来切一切吃就行了。
1: 对，切切晾一晾，因为它烫嘛，出来之后你需要让它定定型。如果你想加一些这个所谓的鲜果不行，你加点果干，比如买那个蓝莓你就给它放进去，或者买那种就是新鲜的那种水果，给它切成小粒放进去，都可以做到这个啊。
0: 对啊，
1: 所以呢其实呢要健康啊，就是咱们一少点外卖，二少吃这种成品包装的，因为里面为了保质呢适当的一定会添加一些防腐剂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日常我们常吃的这个面包，也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买面包的时候一些小小的参考。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市曹妃甸区文旅局局长齐瑞东。齐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
2: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咱们节目组，今天呢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呢一起交流，来呢向大家呢介绍曹妃甸，展示曹妃甸，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呢让大家呢关注曹妃甸，喜欢曹妃甸，有机会呢到曹妃甸的实地呢去体验一下。我在这里呢也向您、向节目组、向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发出盛情的邀请。我在这里既是邀请人，也是您到曹妃甸以后的服务人员。
1: 没错，
2: 曹妃甸呢位于唐山市的南部沿海，隶属于渤海湾的顶部，距离呢北京呢是220公里，距天津市呢是120公里，处在环渤海、环京津的两环的核心地带。曹妃甸区呢，这个是因港而建，因港而兴。曹妃甸呢是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区，今年呢也正好是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10周年。曹妃甸呢同时也是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自贸区、国家出口贸易创新示范区，还有呢 RCEP 的实施示范区，连续多年跻身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工业百强区、科技创新百强区和投资潜力百强区。这是曹妃甸的经济情况。曹妃甸的旅游呢是随着曹妃甸的开发建设从无到有，依托着海、河、湖、岛、湿地等这些呢自然资源，深入的挖掘呢曹妃文化、妈祖文化、红色文化、创业文化、湿地文化，以及呢现代的港口工业文化等人文的环境，打造了多姿多彩、美丽宜人的旅游目的地。曹妃甸呢获评京津冀最具旅游魅力区。
1: 嗯，刚刚听您的介绍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我也想知道咱们曹妃甸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2: 那我就慢一点跟您说，您细细的听。
1: 好。
2: 曹妃甸呢主要是呢我们以生态的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的这些资源的组合优势，首先呢就是有这个生态湿地资源。因为我们这个湿地的核心区的面积是120平方公里，内部的生物植物呢非常丰富，其中呢鸟类呢307种，其中呢包含着国家一类、二类的保护鸟类，是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鸟类迁徙的中转站和栖息地。现场看呢这百里伟荡、万顷这个池塘，群鸟争鸣，这个在候鸟迁徙的时候啊，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1: 也是观鸟
2: 非常壮观。
1: 嗯，
2: 就像您说的，是一个观鸟的绝佳之地。
1: 没错。
2: 还其次呢都是我们有这个滨海旅游资源，海港、浅潭、湿地构成了曹妃甸独特的滨海风情，这里呢可以体验刺激的海上冲浪。
1: 嗯，
2: 我们呢去年承接了国家级的这个电动冲浪板的分站赛，非常壮观。然后呢还能在海边聆听海滩沙滩的音乐节、音乐会。
1: 音乐节。
2: 可以呢玩耍在这个五彩缤纷的儿童游乐园， 在金色的沙滩上漫步，很悠闲的，能够享受啊海风给您带来的温情与浪漫，是呢玩海的绝佳之地。
1: 没错，非常适合这个家庭游，包括这个不同的这个群体啊，都可以来我们这里一起游玩。
2: 像亲子游啊，这种小朋友们之间那种恋爱游啊，早晨起来看看日出，
1: 对，漫步在沙滩，
2: 晚上呢看看斜阳日落，特别有诗意，
1: 非常的享受。
2: 对，
1: 那咱们的这个工业旅游资源怎么样？
2: 曹国店港呢是世界级的深水大港，这个曹国店港在世界港口群里是非常有名的。去年我们的吞吐量是5.35亿吨，量非常大的，
1: 是的，
2: 跻身世界大港的前列。除了这些呢，刚才我也介绍了，曹国店呢又是自贸区，又是综合保税区，还是国家级的经济基础开发区，这些呢都是国家给予的金字性的招牌。在曹国店呢，像港口啊、油田呢、钢铁生产线呢，这些工业资源呢都非常独具魅力。像我跟您介绍，比如说的咱们都知道的首钢，
1: 对，
2: 首钢搬迁就是搬到了曹妃甸。首钢京唐公司的这个生产线，尤其是热轧线呢，让您呢能在现场亲临的感受一下啊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曹妃甸的这个矿石码头呢，站在矿石码头上一望渤海湾，看到进出这个港口的40万吨的巨轮，这个40万吨的这个巨轮就是目前国际上民用船只里边最大的。渤海湾里边也只有曹国店港能够停靠40万吨的巨轮，然后呢

0: 在码头上看到这个码头上面的高耸的这些门机，然后呢轮船的跟这个门机之间的这种互动交织，再加上如果到傍晚的有这个余晖的一照应，特别漂亮，
1: 是
0: 研学游的绝佳之地。
1: 是的，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这个工业加旅游的魅力，那我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农业加旅游会有哪些项目呢？
0: 曹甸呢有丰富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因为啊曹甸呢被称为鱼米之乡，我们的海淡水养殖非常发达，我们水上的农业呢也特色呢比较鲜明，盛产优质的稻米、河蟹、对虾、河豚、海淡水的鱼类，著名的小站米的主产地在曹妃甸，被誉为呢中国的稻米之乡，中国的河蟹之乡，东方红鳍豚的出口基地。这红鳍豚呢，这个在日韩呢非常有名的，素有呢这叫北方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这个曹妃甸的大米还有这个水产品非常好。
1: 嗯，
0: 非常好。
1: 那刚刚啊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还有哪些文旅资源。
0: 您看呢，刚才呢咱们按照您说的这个，比如河豚的这个嘛，这也算是我们一个特色。这个其中的河豚，咱们光不是这个在这个现场展示的这种形象，河豚主要的功能是食用。
1: 对
0: 啊，这个河豚宴，因为呢我们那儿刚才跟您介绍了是河豚的东方红鳍豚的养殖基地，主要是出口日韩。现在呢在我们也专门的开发了河豚宴，您比如像河豚的刺身呢，家里家常炖的河豚呢，包括这种您能想象到的或者您吃过的这种对鱼啊这种各种的做法，在河豚都能做。其中呢下次您要到曹妃甸去的时候，我请您吃河豚馅的饺子。
1: 哦，河豚馅的饺子。
0: 您肯定没有吃过。
1: 确实没有吃过。
0: 这个非常鲜美。因为河豚馅的呢，这个它的制作成饺子呢，它也经过了若干次的这种实验，从味道的不好到味道的鲜美，也进行了这个研发的过程。
1: 对，一步一步到现在我们尝到嘴里是鲜美的、好吃的。
0: 是的，曹妃甸呢，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些呢，我们呢还有一些文化资源。曹妃甸这地方呢，古咱们老辈人吧。就是呢以这个古代呢就是以晒盐为主，我们呢有这种先人呢这个熬盐煮碱的这种，还有呢这个渔猎的这种文化。同时呢我们还有呢这个解放以后呢国家呢决定开发建设曹妃甸，我们呢有30万的农工这个垦荒种稻。曹妃甸的这个水稻的种植是解放以后才大面积的，我们呢是农垦体制，因为我们是这漕运的河口位置，我们有妈祖文化，我们有妈祖庙，这个在北方是很少的，
1: 是，
0: 一般呢都是福建呐、江浙一带，但是呢这就说明了我们曹妃甸呢在古代历史上呢，我们在与福建、江浙一带南方通过海上的这个运输，我们就已经加强了沟通，南北之间的文化的交流。也从古代就开始，从我们目前开始这个考证呢，从唐辽金时代元就开始盛行了，这种这个海上的这种运输的联系，包括我们在当地呢也发现了若干的福建窑口出现的这种瓷器，这些都能够证明这个古代曹妃甸曾经的辉煌。
1: 没错，我们来到曹妃甸可以感受一下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文化哈。
0: 我们的冀东呢，咱们河北的我们冀东一带有三枝花，像评剧、皮影、烙亭大鼓，在我们曹妃甸的这个区域呢都非常盛行，非常有群众基础。像您在公园啊，在这个一些广场上啊，有好多的老年人、年轻人，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现在呢我们每年的暑假呀，我们也举行这种公益性的这个培训，就是请比如像这一些个非遗的传承人呢、戏剧的这个传承人呢，到 咱们这个比如我们文化馆呢，还有呢我们指定的地方呢，就免费给孩子们教比如评剧，
1: 嗯，
0: 像烙亭大鼓这样的，让孩子们的年轻一代把这些咱们这个文化呢把它传承下去。
1: 没错，是一种文化的浸润哈。
0: 对，我们就想着通过呢，哎，让这个孩子们来学习，这样呢一是传承，二是呢让游客们也感知到这个地方的文化的丰富还有文化的传承。
1: 是的，那这个我想知道哈，咱们游客来到咱们曹妃甸必打卡的景区有哪些？
0: 那我就时间关系吧，我就介绍两个。
1: 嗯，
0: 一个是呢多玛乐园。多玛乐园呢是我们在一片盐碱荒滩上建立起来的，它是呢目前国内唯一的原创的大型鱼文化主题乐园，国家级的4A级景区。这个乐园里边呢一共有50多项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游乐项目，就是您这个能够过去听说过的或者您能玩过的这种捕鱼的这种体验在这里边都一一的有展示，就是把咱们国内千年的这种传统的捕鱼方法与现代科技还有自然呢相融合，然后呢让您呢在体验中去感受乐趣。这里呢可以捕鱼、捉蟹、挖蛤等等等等，所有的都您能想到的这种捕鱼的，包括在淡水里边捕鱼的，在海水里边捕鱼的，
1: 各种类型都有。
0: 各种类型。
1: 嗯。
0: 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主要的是呢，让这种实现一种亲子体验，并且呢，像这个亲子体验呢，有好多的这种项目都是咱们家长带着孩子，以家长带着孩子来游玩为主，而呢，在这个多玛乐园呢，可以什么呢？让以孩子为主体来带动大人游玩，这样呢，反向的这样呢可能更能激发孩子的兴趣。
1: 没错，
0: 并且呢在这里边呢他这个有好多小朋友们更能通过这种亲自动手去捉鱼捕鱼来学习一些个物理上的知识，
1: 还能感受这个捕鱼的快乐哈，同时还能学到相关的这种鱼的文化。
0: 对，
1: 寓教于乐。
0: 对，你像多玛乐园呢经过这几年的开发建设吧，也是呢获评了这个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也是目前，咱们河北省唯一的一家国家级的旅游科技示范园区。
1: 因为呢，刚才我
0: 对，因为呢，它这个项目的50多项目都是集团自己研发的，里边加入了好多科技的元素。
1: 哦，就智能化、智慧化这种。
0: 对对对，要不，有些呢，这个比如捕鱼啊，还有什么呢，是通过平板电脑来操作的。哦，
1: 像玩游戏一样。
0: 对，现在小朋友们为什么他简单呢？小朋友们比如玩手机也都会，为什么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有的时候他可以带动大人来这个一起游玩，互动性更好。
1: 对，
0: 特别受小朋友们的喜欢。
1: 啊，也是算将我们这种传统的捕鱼文化跟现代的这种技艺相结合。
0: 对，吸引了京津冀周边的包括这个山西陕西的内蒙的好多的这个家庭啊，还有小朋友们到这里来玩。
1: 嗯，还有哪些景区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我再给您介绍一下揽月湾景区，都是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当中的一个4A级景区。我们今年呢也申请了4A的申报工作，正在创建过程当中。揽月湾景区呢位于我们曹妃甸新城，它呢在我们新城的南部的，在它也是咱们渤海滨海旅游带上。
1: 嗯，
0: 这个景区呢依托着美丽海湾的自然资源，以文化旅游加体育产业两大核心要素融合在一起，逐力的呢在打造的这么一个集文化旅游与体育休闲融合的这么一个新型的景区。
1: 嗯，
0: 刚才也跟您介绍了，今年呢我们也正在创建4A。
1: 嗯，
0: 在这个创建这个4A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呢，结合着这个专家，包括我们吸收这个游客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还有呢，我们也请这个你比如像国家体育总局来参与这个规划设计，因为呢，更来迎合这种水上运动。现在呢，我们这个被体育总局呢确定的是国家海上 国民休闲运动中心。刚才我也介绍了，去年呢，我们在这里也举行了电动冲浪板的。
1: 电动冲浪板。
0: 对，电动冲浪板，这个很小众的一个运动，但是呢非常有意思。今年呢还要举行。如果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啊，
1: 非常好，这个活动。
0: 这景区呢，经过这么几年的这种建设呀、啊，也被呢，确定为河北省的体育旅游示范单位。河北省的智慧景区示范点，河北省的呢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在这个景区里边呢，刚才我说了可以水上运动，然后呢最主要还可以晚上住在流浪舱。
1: 流浪舱？
0: 对，这种是一种新型的这种住宿。
1: 嗯。
0: 躺在这个房间里边。顶上是透明的玻璃，然后晚上呢就在你的房间里边就能看到星空，
1: 非常美的一个享受。
0: 对，就在海边。
1: 就在海边。
0: 对，就在海边。然后呢可以露营，可以赶海、石贝、冲浪、吃海鲜等等。然后呢我们在景区里边呢还做了一个国际美食城，可以呢品尝异国的这种美食。每周六晚上我们会有一场音乐会。
1: 每周六
0: 就是在这海边沙滩的音乐会，到最后的时候呢还可以，比如像这个游客也可以自由的自己的主动的去上台，可以表演个节目
1: 啊、哦、还可以有展示的机会哈。
0: 然后呢接下来呢，像我们比如像我们局啊，每年呢也都做一些个公益性的这种惠民演出、
1: 嗯、
0: 我们也会配合着这个景区来在景区来演出，然后呢跟这个游客们进行互动，也就是让大家呢尽可能的让大家呢放松，把这个游玩跟娱乐呢就融合在一起。
1: 对，
0: 来一次呢觉着值得。
1: 嗯，那这些活动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我想知道您认为咱们曹妃甸这个文旅资源有哪些独特之处？
0: 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很难回答，但是呢我总结着呀，就是刚才我也跟您介绍曹妃甸的这种文旅产业，尤其是旅游产业呢发展的时间相对的较短，从无到有。但是呢我们从最初发展的时候呢，就是把我们现有的一些个资源呢我们把它融合发展，尤其是呢跟城市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刚才我们也说了曹妃甸的新城，因为曹妃甸本身包括曹妃甸的开发区也是这个建设时间不长，新城的建设的时间就更短，这样呢我们就把工业资源、城市还有呢文旅这种发展呢融合在一起，让它呢齐步走，共同来发展。这是呢我觉着呢是我们曹妃甸本地的呢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文旅发展的一个特色，就融合发展。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刚刚也听您介绍完，咱们曹妃甸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共同的发展啊，就是形成一种合力，一起向前走。那我想知道，咱们曹妃甸在文旅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
0: 啊，这个呢，因为刚才跟您介绍了，因为融合发展嘛，领导们呢都也非常重视。你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这种实施意见，然后呢我们专门的这个批出了文旅的产业发展的资金，
1: 嗯，
0: 然后呢出台了奖励政策，比如在金融啊、土地啊、人才啊等等的，我们出台了23条的具体的措施。我们呢对这个文旅项目呢就是一般的文旅项目呢，我们刚才享受我说的这种普惠政策，有些项目呢咱们就可以走一事一议，主要领导呢亲自的去参与策划、参与决策，然后呢亲自的去推动，给予呢这个项目呢最大的这种支持，让项目呢能够真正的落下来，
1: 嗯，
0: 然后呢真正的走下去，让那个游客呢喜欢。
1: 是的，是的。那这些政策和措施推出之后效果怎么样？
0: 产业呢是从无到有，从。

0: 到大。近几年的发展，你比如像我们的这种文图两馆，都是部班的一级馆。每年呢，我们也都政府呢也都划拨专项的资金，每年呢都有一两百场这种惠民演出。刚才我介绍的这种惠民演出，包括在景区里边，我们也可以走进景区。曹妃甸呢，经过几年的发展吧，现在呢拥有呢这个省级的旅游度假区一家，四 A 级景区呢两家，三 A 级的景区呢三家，省级以上的呢乡村旅游示范重点村呢我们有三家，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呢一家，先后获评的河北省的第三批叫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河北省首批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试点县。这些荣誉呢也是经过大家这么多年来积极争取。
1: 那能为我们描绘一下未来三到五年曹妃甸文旅发展的一个宏伟蓝图吗？
0: 接下来呢，曹妃甸的这个文化旅游呢，我们将按照这种文旅加创意加市场的这种产业的发展模式，以全域旅游和质量强旅的理念为引领呢，以文旅资源分布和产业发展现状为基础，打造呢海洋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符合背景下的滨海旅游新城市。实际上呢，这些个规划呀，我们在这过程中呢肯定还会有具体的调整，因为这种文旅市场啊，近几年发展的情况看呢，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年这种状况可能明年就会有新的变化。
1: 是的。
0: 但是呢，总之呢，发展和丰富文旅业态和产品，提升服务内容和质量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游客呀得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花的呀得暖心，让上帝们呢觉着在曹妃甸呢花费的时间和费用啊值得，这是最终目的。
1: 是的，我们要收获这些游客们的好口碑。
0: 对。
1: 能谈一谈曹妃甸在未来这个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点？
0: 我们呢将尝试着将文旅产业城市发展相融合，文旅呢加三条这个重点的这种产业链，一加三的这个模式。一是呢这个文旅呢与海洋融合，你像刚才介绍的多玛乐园，包括我们介绍的蓝月湾，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二是呢文旅呢与这个农渔，也就是这个农业相结合，之前的名字叫河豚小镇，就是我们依托着河豚养殖基地的这种优势，发展这种观光体验美食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服务。然后呢我们还有比如农业，我们有十里荷香，十多里的这个荷花，一眼望不到边的，望不到头的，非常漂亮。像还有我们的这种与农业的这种叫滔滔水镇，主要是以农业采摘呀这些个这个，还有呢冬季的一些稀有水果为主。像我们还有我们的红梨滩的度假村等等，这些都是这个休闲农业。我们比如说刚才我介绍什么河豚呢，十里荷香啊，什么这个滔滔水镇呢，这些都已经对外经营，都接待游客了。我们的这红梨墩度假村呢也在建设过程当中，很快就会跟这个大家见面。然后呢以围绕着农业，然后呢让大家呢能够旅游啊，跟民宿啊，跟美食啊，跟非遗啊，跟农事体验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这种既可以体验又可以研学，这么着。第三呢就是文旅呢与工业的相结合，刚才我也介绍了，你们例如的这种钢铁，我们的港口，实际上呢像这个在陶甸的这种大型的企业还很多，尤其是这个一些个这个化工企业，您比如说我们国内这个我们三友集团这个生产粘胶短纤维的，就像咱们现在穿的这些衣服有好多都是粘胶短纤维的，这也可以呢去学习去体验。
1: 好的，再次感谢戚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

会知道梅艳芳是怎样的好演员。如果没有梅艳芳，人们不会知道旗袍可以有怎样的奇创。时间退回到2003年12月30日，那时的梅艳芳已经身患晚期子宫颈癌，没有迎来下一个新年。在她离去的那一刻，牵动了那么多歌迷的心，但身边却没有一个抓住她手的恋人，她是孤独的。40年的光阴，30多年留在舞台上，从4岁半开始唱歌，飘摇的风浪中一路走来，台上淡然的挥手，心底已是百感万千。40年孤独飘零的女人花，踏遍千山万水，却总也找不到那个心上的人。她曾经被命运关爱，当她刚到生命的巅峰，命运却要执意把她带走。在梅艳芳生前最后一场演唱会，她这样说道：我在这个圈子里，除了赚到了名利外，还有友情，歌迷们对我的关心，还有朋友的鼓励，唯独欠的就是到现在还没嫁得出去。所以你们要珍惜自己的缘分，不过有些缘分你未必能遇得到，所以你们更要珍惜自己身边拥有的人。歌曲《孤身走我路》是梅艳芳在1985年发行并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末路红尘中，愿梅艳芳不寂寞。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京时间12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一路精彩，一路行。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走天下。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午间时光，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文旅资讯。博物馆暑期预约新规落地，参观更省心。 国家文物局印发2026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通知，优化全国文博场馆预约机制，场馆承载量达标可直接取消线上预约。确需预约的场馆开通多渠道预约入口，简化操作流程，大幅减少游客排队等候时间。暑期带孩子逛博物馆，不再受预约限制困扰。 山西考古新发展新发现汾河流域7000年彩陶砖体展开展，7月20日，花开新阴汾河流域的史前彩陶特展在山西考古博物馆开幕。这是国内首次完整梳理汾河史前彩陶发展的脉络，完整展示7000至4000年前彩陶纹饰、制陶工艺演变、史前历史，考古爱好者值得专程打卡。 湖北博物馆引进俄罗斯皇室珍宝特展，克里姆林宫的瑰宝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登陆湖北省博，大批沙俄皇家金银器、珠宝、宫廷文物首次来华展出，足不出国门就能够沉浸式的欣赏欧洲的皇室典藏，是今年夏天重磅文博的打卡展之一。
1: 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推出海上游轮分会场，今年青岛啤酒节创新打造海上静态游轮体验，游轮内搭配现场乐队、海风鲜啤主题打卡装置，打破传统陆地节庆模式，吹着海风喝啤酒，解锁全新夏日休闲方式。 贵州六盘水布依六月六避暑民俗节开启，六盘水依托20度左右的清凉气候，开启布依传统六月六系列节庆，融合民族歌舞、非遗市集、山野露营、避暑和民俗体验一站式兼顾，拉动乡村文旅消费。 湖南省博物馆延长夜间开放，敦煌主题音乐会上线。 即日起至8月31日， 湖南省博物馆每日延时开放到晚上的8点30分， 馆内配套丝路敦煌夜间主题音乐会，结合敦煌文物大展、视听结合沉浸式的感受，西域丝路文化，夜游博物馆又添新的选择。北京发布6大类暑期游玩指南，北京官方推出清凉夏日畅游北京暑期文旅手册， 划分文博研学、亲子游乐、山野避暑、城市夜游等等6大板块，整合全市100余个暑期特色活动，来京游客本地市民都可以按照需求规划行程。黑龙江抚远打造沙滩夜间经济新地标， 佳木斯抚远贝壳沙滩营地全新上线，沙滩自助烧烤、潮流乐队演出等等，依托借江风光打造北方小众夏夜游玩目的地，适合北方家庭短途纳凉。长春青少年艺术展免费对外开放，吉林省首届青少年艺术展落地长春， 全省征集2700多件青少年美术手作作品，筛选180多件精品免费展出。 展览持续至7月30日， 比较适合带孩子去感受艺术氛围。山海关2026非遗嘉年华火热开展， 4大名古吴桥杂技齐聚长城脚下。 从7月中旬起至8月9日， 天下第一观景区推出全新的非遗嘉年华，分3大主题 轮番上演，首周汇聚山西威风锣鼓、河北常山战鼓等4大国家级的名鼓同台展演，游客可以亲手体验击鼓。那么7月24日至8月2日，吴桥杂技团队全天街头实景演出，月末还有民俗秧歌巡游，配套非遗手作市集、非遗体验课堂、登长城看非遗两不误，秦皇岛短途游的首选的路线之一。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文旅资讯，接下来呢也让歌曲伴随我们在午后的时光当中稍事的小憩一下，歌曲之后继续一起快乐走天下。

0: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快乐走天下。暑期的高温可以说是持续的在刷屏，那么京津冀不少城市啊，气温都直奔到35度以上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各位呢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河北的一个就是避暑的地方吧。其实我们河北避暑的地方还挺多的，你看昨天节目当中聊到了驼梁，这个可能也是石家庄的很多市民朋友们会在夏天的时候去选择的一个地方之一啊。那其实除此之外呢，像我们周边的很多山里啊，温度也是非常凉爽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承德以及张家口的地方啊。那么承德围场的满族蒙古族的自治县也被大家称作京津冀的天然空调。在夏天的时候呢，平均气温也是只有20度左右啊。而且在这儿可以看到什么呢？临海、草原、湖泊、湿地，一站式的都可以看到。像山水林田呢，还有一些草原什么的都可以找到。在这儿呢，也可以去打卡一些皇家历史，因为承德围场嘛，都是那会儿这个清朝的一些这个贵族啊，去这个地方去打猎啊，所以说我们在这儿还能看到皇家历史。所以这条线路呢，也是想推荐给各位，比较适合短途两日游。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围场啊。那围场呢，坐落于河北的最北部，是全省面积最大的县，也是全国唯一满族蒙古族自治县。38个少数民族在这个地方聚居啊。历史上呢，这里也是清王朝规模最大的皇家猎苑木兰围场。农耕与草原文明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交融啊，就是咱们多少年前看小燕子的时候啊，木兰围场就在这个地方被箭射中了啊，就是在这里。那它最特别的标签呢，也是河北唯一一个集齐山水林田湖草沙完整地貌的县域，同时呢还是京津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之一啊，先后也拿下了中国最佳休闲度假旅游名县以及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那么整片呢，它的这个围场呢，在海拔在1500到1800米左右，森林覆盖率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呢，走在草原林间，就是自带降温的感觉啊，也是今年呢暑期河北文旅主推的清凉目的地之一了。那在这儿，我们都能够去打卡哪些景区呢？咱们来看看啊。首先呢，就是久负盛名的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啊。这儿呢，作为国家 4A 级景区，是木兰围场的核心片区，总面积141万亩。这儿呢也被称作是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那么走进园区呢，可以看到滦河源头、塞罕塔、金莲映日、二龙泉等等啊，都是一些最近比较流行的网红打卡点，随手一拍呀，都是治愈系的风景。那其实呢，这片浩瀚的林海呢，并非是天然形成的，是几代塞罕坝人在荒漠沙地之上硬生生造出的绿色奇迹。所以呢，我们在游览大好河山的同时呢，还可以去感受震撼的塞罕坝精神，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们去研学。那么今年呢，他们也是有暑期考生福利的，凭今年的中高考准考证可以享受景区的门票半价，像草原骑马呀、森林漂流等等体验项目都是7折的优惠。那除了塞罕坝森林公园之外呢，还有就是玉道口草原

森林风景区。如果你想一次性的把草原、森林、湖泊和丘陵看遍的话，那么推荐你可以去到玉道口啊，在这儿呢，就是那种，感觉高大的林海，就特别的矗立的眼前的那种景象啊，阳光呢穿过树叶洒落的光斑，就感觉哎呀，深呼吸一口，在这个地方就好像把所有的暑热都已经，脱掉了一样啊。景区呢有月亮湖、桃山湖。以及一些临海草原的风景啊，沿着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自驾，沿途可以免费的在观景台去停车呀、拍照啊，都是比较适合带着孩子们的啊。同时呢，这儿还有像一些滑草、草原小火车、马术表演等等的项目。那么景区的联票呢，是有3天内的有效期，这个时间是比较充足的，买一次票，3天之内呢，可以是无限次的往返。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红松洼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这儿呢就是我推荐那些比如说喜欢安静避开人流的朋友啊，可以去红松洼。这儿呢主打就是山地的草地生态保护，比如说在草原上可以看到牦牛、牛羊、羊群在这个悠闲的漫步啊，还有萨罕坝精神标志性的古树一棵松，还有这个敖包的瞭望塔。这儿呢游客会相对来说，刚刚的两个景点呢人会比较少，只有风声、鸟鸣和辽阔的草原，所以这儿呢比较适合喜欢安静的朋友们。当然了，我们说到啊，美景和美食是不可缺的，二者缺一不可。在这儿呢，我们也要品尝非常美丽、非常美丽的美景以及好吃的美食啊。首先呢，来到围场，我觉得可以要尝尝这个，釉面窝窝，对不对？是当地的一个传统的工艺，80度的热水烫面，手工搓制的啊。出锅了之后呢，可以搭配像，羊肉、蘑菇，还有一些他们熬制的这种卤料啊，是非常鲜香暖胃的。当然了，还有什么奶豆腐，去了坝上不吃吃手把肉嘛，不吃吃这个烤羊腿什么的啊，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农家菜。同时呢，围场啊还有着一个传承300多年的百福满绣，这儿呢也是融合了这个女真的皮革补绣与苏绣、鲁绣的技艺啊。可以说，他们这种百福满族的刺绣是，比较就是怎么说呢，又粗犷又粗犷又细腻，就是你会感觉，融合了就是像我们说到的有苏绣啊、鲁绣啊各种的一些。这种集各种所长于一体吧，所以你会看到一些像民族旗袍啊、虎头鞋呀、荷包上面都会有这种，绣满了花鸟福寿的纹样啊，也是寄托了满族百姓的美好愿望。那在这儿呢，也给自驾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参考啊。自驾的话，可以走京承高速转成围高速，围场北下道直达景区。那如果是不自驾的朋友呢，可以高铁到承德南站，转客运大巴前往围场的县城，然后再去包车呀，或者说是租车啊。景区内部呢，自驾可以通行，但是要注意不要随意的碾压私人的草场。那么呢，现在呢正值河北的汛期，坝上山区也是降雨多发，出行前呢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不要深入偏僻的无人的草原。另外呢，坝上昼夜温差比较大啊，白天可能是20多度，但是晚上呢可能只有10几度，所以哪怕是盛夏，在晚上也是比较凉快的，建议大家可以带上冲锋衣、长裤，另外呢紫外线比较强，备好防晒霜、帽子、墨镜之类的。那么以上呢就是刚刚聊到的承德的围场坝上的完整避暑攻略，21度的清凉草原、100万亩的林海、300年的满族非遗的一些文化，还有地道的坝上美食，一站式的解决咱们暑期高温出游的难题，对不对？也希望呢我们今天呢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2: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庚新讲述。

栗在温和晋察冀边区农会副主任江占春在1940年4月一同作为七大代表奔赴延安，同行的还有平山共产党员刘连民，也是平山县党组织派出的唯一参加七大的正式代表。

江占春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北方局100多代表奔赴延安的艰难行程。走到太原以北阳曲线，准备过敌人封锁线，走到铁路边，天黑了，我骑着牲口，前边是鲁奔、吴德、李宝华、厉在温，我是第五个，过路很平安，没有动静。又走了十来里路，刚一进山，敌人开了枪，前后都封住了，前进过不去，退也退不回来。警卫连战士冲上去阻击敌人，鲁奔带头从山侧跳崖下去，当时牺牲，我也跟着跳了下去，到半腰碰到石棱把我架住了，这时从上面又跳下一个人撞在我身上，我们一起滚到了沟底，我左肩被摔骨折。当时天很黑，敌人到了山崖上头，拿机枪扫射了一阵子就走了，我们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文件马匹都丢了，身旁只有两个战士跟着，一个叫小赵，一个姓傅，他们两个也是从崖上跳下来的，头都碰破了，幸好伤不太重，他们搀扶着我往沟下走，我满嘴是土，口渴得不行，肩膀又痛得厉害，迈一步都很困难，虽然口渴却没水，只能拔点草嚼嚼润润嗓子。到了集合点，赶上队伍，见到李宝华同志，我说膀子摔坏了，他一摸说不要紧，还有一个呢。这里还没有出危险区，部队吃了饭就继续前进了，李宝华同志安排留下李一略、刘连明两个人照顾我，负责找牲口担架，还留下了两个集合地点，头一个找不到时就找第二个。长达半年的行程中，许多代表牺牲了，到达延安的代表异常珍惜他们的幸运，参加七大成为他们人生轨迹中的重要篇章。后来因为七大延期召开，大部分代表们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厉在温等干部分配在各部门边学习边工作，江占春等没文化的编在初级班从头学起。因为正处在困难时期，代表们生活艰难，江占春回忆说，冬天没有棉衣，每人发一件羊皮科罗，棉鞋更没有了，自己找些碎皮条子缝在鞋里子上，脚冻肿了，裂口直出血。可是他们亲眼看到毛主席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中央领导一样和大家同甘共苦，心里只有温暖，没有一丝怨言，都踊跃地参加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主席亲任党校校长，经常给学员们讲课。一次在讲课前，毛泽东翻阅学员作文，江占春的一篇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文章吸引了他的注意，这是江占春根据在平山斗争中的亲身体验而写出的，有根有据，生动真实。毛主席批示在党校校刊转载了那篇文章，这给了江占春极大的鼓舞，学习和写作的劲头更足了。令人期待的七大开幕了，江占春回忆到，1945年4月23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毛主席在大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6月11日结束，毛主席又致了闭幕词。毛主席讲到愚公移山的预言时，用手擦擦眼睛，我们看到主席流了泪，参加会的代表都哭了。我没有文化，不会做笔记，可是当年毛主席、朱德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像刀子刻的一样，永远印在我的脑子里。从平山的深山沟里走出来的江占春坐在七大会场，如此近距离地和领袖们相聚，用什么样的话语都无法形容他的激动心情。厉家人在延安度过一段相对平静的岁月，刘旭江和厉正华到达

达延安后，厉正通、郑民和妻子王瑞兰从南泥湾赶来。那天一家人相聚了，从晋察冀、从平山的南沟，这样多的厉家人走到了延安，大家分外珍惜。在南泥湾团部工作的厉正民，没有叔叔厉在温的温文尔雅，忠诚正直永远伴随着他那火爆脾气。厉正民高大漂亮，据厉家后人回忆说，因为厉正民的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守寡，大家庭里的长辈都非常溺爱他，所以个性极强。在南泥湾时，他担任团部的织布厂厂长。一次，团政治部副主任认为织布厂的会计常康贤有经济问题，要处理会计。厉正民通过自己观察，认为常会计没有问题，和那位副主任就顶撞起来。在争执中，厉正民暴躁地拍了桌子，常会计知道后非常害怕，就悄悄逃跑了。后来常会计听说厉正民要挨整，感到对不住他，于是就又赶回部队。最后事实得以澄清，常会计是清白的，厉正民的结论是正确的。厉正民虽然脾气火爆，但心地纯良，做事透明，对党忠诚。在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有人认为厉正民是平山团里的商贸负责人，长期出入敌占区，与敌占区商人和可疑人来往沟通，或许有什么经济问题，甚至怀疑他是国民党党员，一度让他停职审查。那次厉正民倒是没有跳脚拍桌子，因为他心里无鬼，不怕调查。最终经过数月审查，弄清了真相，厉正民很快恢复工作。厉正民的鲜明个性一直保持到晚年。文革开始后，连造反派也拿他没办法。有人感叹，这厉老头太硬，原则性强，是个红透了的共产党。对待家里的孩子们，厉正民一样非常严厉。他的侄子曾回忆，小时候到北京正民大伯的家里，一定要小心翼翼，心里害怕得不得了，生怕说错了话挨巴掌。让厉家人高兴的是，刘旭将在延安平安生下了一个男孩。正在上中学的厉正华清楚地记得，那是在七大期间，叔叔厉在温开会，婶子刘旭江即将临盆，当时找不到人来照顾，没有办法，就让正华暂时照顾婶子坐月子。正华怕耽误功课，左右为难。当时婶子生孩子不久就去工作，有时正华一个人在窑洞里照顾着那个小人儿。孤独和无奈的正华曾偷偷掉过眼泪，但他还是照顾了一个月的时间。满月后，他回学校紧张地补习了功课。厉正华在平山老家时，白天跟母亲嫂子们干农活，晚上碾米做饭，在煤油灯下做针线，一直熬夜到启明星出来才睡觉，不能上学，还常躲避日本鬼子的扫荡。到延安后，就读在延安乔儿沟中学，虽然吃小米饭和菜汤，却是十分快乐。延安，美丽的名字，给16岁的厉家女儿厉正华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四叔厉在温是非常鼓励和支持孩子们努力学习的。正华记得，新中国成立后，他要上大学了。那时叔叔婶子都在北京工作，叔叔亲自给正华买了一个很好的大布箱子，一双漂亮的皮鞋，而且还不忘记买上一把极其精致的小铜锁，正华很喜欢，箱子和铜锁一直保存到今天。在延安，正华最温暖的时刻是和厉正通哥哥的相见。正通比正华大两岁，却像大哥哥一样，从小就照顾正华。而今七八年不见，哥哥已是平山团优秀的军人了，妹妹也是亭亭玉立的中学生了，兄妹相见
有说不完的话，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从延安说到晋察冀，从平山又说回南泥湾，短短几个月的相聚，让这对兄妹多么留恋呐！然而，美好的相聚转瞬就被打断。随着平山团的南下，郑通最先和大家分别了。1944年11月1日上午，延安东关飞机场，高原的寒风静静地吹拂，初冬的阳光暖暖地泼洒。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在王震的陪同下检阅了三五九旅即将南下的队伍。平山团南征的战士再次见到了他们敬仰的领袖们，一丝悲凉，诸多雄壮，这支英雄的团队再次走向抗日前线。南泥湾的诗情画意顿然远去，当年太行山上黄河两岸磨砺的宝刀又将出鞘。这支准备南征的队伍，是诗人战略家毛泽东在抗日战场挥洒的浪漫一笔。任弼时赞誉是：“到南方画一张红色地图。”在这支队伍出发之前，苏联军队已把德军赶出苏联，并继续西进解放东欧。几个月前，英美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彻底撕开了希特勒大西洋堡垒坚固的防御带。在秋冬两季解放被占领的西欧国家，然而亚洲战场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依然疯狂。1944年，抗日战争接近战略反攻阶段，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线失利，日军为了打通补给东南亚各地日军的大陆交通线，实施一号作战计划，发动豫湘桂战役。粤汉与湘桂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连连败退，湘粤桂等省大片国土沦陷，日军直抵四川边境，华南的抗日力量急需加强。而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已收复了大片国土，已经拥有19个解放区、900多万人口、50多万军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果断决策，派一支部队去华南，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建立北联鄂豫皖、南接广东的东江抗日纵队，让红色再染南中国。现实是残酷的，孤军深入，此去征程艰难，万分凶险。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一个月，最后中央做出决定，以三五九旅为基础，选派六个大队南下。而718团这支素有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的平山团，除一小部分留守外，全团三个营1200人编入南下支队第二大队，成为六个大队中唯一成建制的团队，由陈宗尧任大队长，政委是罗章，平山团成为南下支队的主力。出发之前，毛泽东和王震谈话，分析了南征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说第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两三年。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二种可能，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绝不允许你们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上，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毛泽东用柳树和松树打比方，说要学习柳树的灵活性和松树的原则性。王震威猛有谋略，
具有军事家与政治家双重素质，是南下的优先人选。但此次南征的残酷性非比寻常，毛泽东辗转几十天才与他见面，那一刻的凝重，王震深深地感觉到了。但是王震依然乐观地回答毛泽东，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坚决完成任务。王震有胆量说这句话，因为从南泥湾带出的这支部队有着高昂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军事技能。美国记者对平山团一个连队的训练做了记录，步枪射击100米以外的一平方米的靶标372发中369发，掷手榴弹全连平均距离40米，攻击客首先在壕坑打三枪，一分钟平均前进150米，在前进中扔出三颗手榴弹，跳跃障碍和勾芡，再用刺刀刺中七个靶标。爱泼斯坦把他看到的情况告诉了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这位老军人由衷地说，这个成绩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很了不起的。延安东关飞机场的上空热烈凝重，天空中回荡着领袖毛泽东激昂的讲话，回荡着战士们出征的誓词。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为了解放千百万华南的人民而南征，我们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紧密团结，克服困难，英勇作战，用我们的血和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要告别了，毛泽东走过队列，深情地用目光扫过这些战士们。他来到平山团的队伍前，看到模范团长陈宗尧，微笑着和陈宗尧握手说，模范团长，打鬼子勇敢，垦荒光荣，南征打仗更靠你们喽。接着把目光投向队列，亲切地拍了拍站在青年连排头的厉正通的肩膀，大声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胜利完成任务？厉正通厉正和大家一起激动喊道，不怕牺牲，坚决完成任务。然后毛泽东走到719团团长张仲汉跟前，笑着说，你这个主动请缨的还有什么问题吗？原来中央开始时没有让张仲汉参加南征，在毛泽东召集359旅的干部会议上，张仲汉当场向毛泽东请战，定要南下出征。毛泽东十分赏识地望着这位俊拔的青年团长，非常高兴地说，贺龙夸你燕赵多才子，我说你是勇武一战士，我批准你的请战。张仲汉如愿以偿，率领719团一个营组成第三大队，和平山团的燕赵男儿们一起远征。送别也许就是永别，此刻的机场更多的是惜别依依，泪水连连。在分别的那一刻，贺龙走到王震跟前，狠狠地勒了王震一拳，脸上却依旧是笑眯眯地说道，王胡子，你要给老子带着脑袋回来。这依然是过去无数次分别时的景象，但谁都不能往深处去想，此一去要闯过日本鬼子的几道封锁线，穿过国民党顽固派控制的模范区，敌兵重重，险情诡谲，山河阻隔，关山万里呀。王震也一如既往笑呵呵的不言语，并不遮掩一脸的依依惜别之情。贺龙对南下支队的牵挂很多，南下支队的五大队是以原红二军团即湘鄂西苏区的老队伍为基础的，
都是他的爱将。出征前，贺炳炎和廖汉生等人去找他告别，手里拿着小本子，请他指

生和贺炳炎也止不住眼含热泪。老政委，你好好养病，我们记住你的话了。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贺官都是我们的旗帜。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也许就是人生的永别。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他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

辈子的情人，那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自乐。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

0: 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0: 好的，
1: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0: 哎呀，
1: 很值得期待啊！
0: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1: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0: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断队了，
1: 对，
0: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磷虾酱。
1: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0: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1: 一上桌，
0: 哎，一上桌
1: 馒头都空了。
0: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1: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0: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1: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极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0: 对，
1: 对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0: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1: 是，
0: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建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得到磷虾酱，
1: 是的，
0: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1: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0: 对，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说，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1: 好嘞，
0: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磷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王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话断了一段时间。
1: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0: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1: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0: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1: 是，
0: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2: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一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8种的氨基酸，在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呢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是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1: 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0: 对呀，
1: 对吧？
2: 对，
1: 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0: 对，
1: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儿。
0: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1: 是的。
0: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肉眼可见呢。
1: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罐磷虾酱的话，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0: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1: 全是肉是吗？
0: 哎呀。太鲜美了、
1: 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问

0: 旁边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哦、这可是酱啊，你
1: 一点都不咸。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0: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
1: 尝尝
0: 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1: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嗯、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嗯。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0: 真的是、哎、
1: 太鲜愣了，
0: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
1: 嗯
0: 嗯，外面这个林香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1: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2: 19.8一罐市场价
1: 哦，19
0: 一百三十五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磷虾，是吧？
1: 哇，
2: 对，
1: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嗯，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0: 对呀，
1: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0: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
1: 嗯。
0: 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您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嗯，
2: 这块的话，因为都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0: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1212罐。
1: 哦、
0: 嗯，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嗯、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1: 可是你要知道，
0: 12罐
1: 今天不一样啊，你199十二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
0: 嗯，
1: 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
0: 嗯，
1: 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0: 没有。
1: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0: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1: 说，
0: 哎、哦，我
1: 有200，你也给我吧。
0: 我怎么觉得，燕儿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啊？
1: 当然不可能了，这还没发挥呢。
0: 你这，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1: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0: 是
1: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
0: 嗯、
1: 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2: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嗯、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3倍。
0: 哦，这是我没听错吧？
2: 对，
1: 24罐呀。
2: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0: 我的天哪，
2: 199。
0: 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哎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1: 不行，我们能抢吗？
2: 哦、不，还没完，还没完。
0: 啊、
2: 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
0: 嗯、
2: 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儿的话是什么样味道、
0: 嗯，
2: 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
0: 哎呦，您太贴心了、嗯，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1: 真的
0: 对吧？对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1: 没错。
0: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你
1: 我
0: 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
1: 对，
0: 是不是？
1: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0: 真的，
1: 对，
0: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1: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0: 咱就让大家抢。
2: 必须限量呀！
0: 啊、
2: 我今天有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0: 别提醒他。
2: 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0: 80组是吗？
1: 还是节目时间段？
0: 行
1: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0: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磷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1: 199，足足的24罐南极磷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
0: 嗯，
1: 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两组，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1: 哇，
0: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1: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0: 哎，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嗯、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嗯、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
1: 不行
0: 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 到说不出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1: 我跟你说真的就只有鲜香啊、
0: 嗯、
1: 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0: 对
1: 对了，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

0: 不用发酵的呀？
1: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2: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
3: 磷虾油
2: 啊，
3: 还有
2: 花青
3: 素
2: 啊、
3: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2: 对，
3: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2: 谁吃得了一吨虾？
3: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2: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3: 对，
2: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3: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2: 吃了也
3: 吃
2: 不了。
3: 吃了之后，他能吸收多少，那都大打折扣。
2: 是，
3: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2: 对，
3: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磷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2: 对，
3: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2: 没错，
3: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2: 头里
3: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2: 是的，
3: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个宝贝都不给您浪费。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2: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块钱就能拿回去24瓶了。
3: 哎，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2: 真的，我觉得重要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3: 没错，
2: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备货
3: 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2: 赶快加油！没吃够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3: 没错，
2: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哎，
3: 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块，
2: 是的，
3: 135克啊。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走来囤。
2: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3: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2: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3: 哦，那就是赛螃蟹。
2: 没错。
3: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啊，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碗。
2: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3: 您拌个面
2: 没问题。
3: 哎呦，那绝了，
2: 依然是那样的鲜美
3: 啊！
2: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3: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2: 啊。
3: 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2: 哎，
3: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2: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儿。大家喜欢搁点虾皮儿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磷虾酱，那个味儿鲜呢，那叫一个鲜美。
3: 哎，还有一点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磷虾酱真的老少皆宜。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关键是它不咸。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 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2: 啊，
3: 中间给它加上这淋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2: 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淋虾酱里，
3: 对呀，
2: 这营养也足了呀，
3: 没错。
2: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淋虾酱。
3: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淋虾酱。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都说太鲜了，
2: 这二十四
3: 太鲜盒子。
2: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3: 不够呀。
2: 多订两组，
3: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2: 没了，
3: 啊，
2: 没有了吗？
3: 这么快，啊，
2: 还有个位数
3: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1: 增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我再给加10组行不？
3: 哎呀，
2: 不是，
3: 王总，这10组您这就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再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是不是？
1: 行，
2: 好嘞，
3: 好嘞，
2: 感谢您啊。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3: 对，
2: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
3: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2: 是，
3: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2: 是，
3: 咱们千万要多组来囤，40063718188。
2: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3: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2: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8，
3: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3: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2: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3: 没错，
2: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3: 哎，
2: 对不对？
3: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2: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3: 对
2: 对吧？
3: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2: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3: 对呀，
2: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3: 不香吗？
2: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3: 我们都敷面膜，
2: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3: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2: 没错，
3: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2: 哎，越吃越漂亮，
3: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咱们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元，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8。
2: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儿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3: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2: 是的，
3: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2: 特别鲜的感觉，啊。
3: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2: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活
3: 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3: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1: 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2: 好的，
1: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错过就错过了。
2: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3: 加油抢呀，
2: 对，加油抢，
3: 抢试吃呀，
2: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3: 对，
2: 好吧，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3: 好，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

0: 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三四千四五千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啊？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1: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
0: 没错，
1: 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那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然后食以安为先。咱们就讲了说，每天我们要获取营养啊，然后比如说身体好啊，健康，咱在就是从吃的方面咱就把控好。那家里边只要想做吃的美食，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咱就是这口锅。
0: 对，
1: 那你说咱家里边这口锅，哎呦，说实话，就我们家都已经买了不下十多口了。但是你会发现，零零总总用下来，我如果现在去问我的老爸老妈，他们依然还会跟我说，他们不爱用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他们不爱用那个涂层锅，他们心里边挚爱的还是真真正正啊，我觉得传承下来的那口大铁锅。
0: 哎，我们家之前啊，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1: 人家不炒。
0: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1: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对不对？但是我们一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不好的那些东西。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却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0: 对呀。
1: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
0: 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啊！这个我当时花了四五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鲜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

0: 怎么看怎么闹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家用的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不尴尬了吗？是不是？
1: 没错。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
0: 对
1: 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
0: 嗯，
1: 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
0: 对
1: 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到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啊，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0: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个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锅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
1: 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哎不锈钢粘锅扒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的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很多人说现在市面上我去买这个章丘铁锅，哎呦，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0: 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
1: 哎，就是我们有到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到刻字的就是章丘铁锅这四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啊，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32寸的这个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0: 对，那今天呢咱们说说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铁章丘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不多说了，今天我想赵经理您给我一个什么价？
1: 正常来讲，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98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对于品牌还有文化的一次宣传和推广，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收音机前都能够实实惠惠的用上一口好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价格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到专柜看到我们的品牌说能够给你做半价，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 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

0: 3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
1: 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
0: 不是，星辰，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
1: 99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不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0: 是半价以下了。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啊。
1: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0: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
1: 我们省级媒体，我们覆盖京津冀的，我们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吧？
0: 星辰，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10组，
1: 10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10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
0: 不行，
1: 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0: 三十组节目做行，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1: 三十就三十，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那个你们卖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0: 可以
1: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0: 那个有，
1: 好嘞，
0: 那个、
1: 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4个字的 logo 啊，保真的。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咖购是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30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0: 我就今天没有办法，我一组都没有啊，秒杀完咱节目就结束了。
1: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大铁勺，是吧？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
0: 这个、
1: 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正的章丘大铁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点犹豫啊，觉得这99让我买章丘铁锅，还是32寸的，还是老师傅手工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0: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4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1: 没错。
0: 但是99块钱，真的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1: 还剩下
0: 都得200多以上了，
1: 还剩下7组啊，还剩7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7组，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赵总说的老师傅手工打造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口锅呢，很多阿姨说了，我能不能掂得动？作为一个男士来说，单手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阿姨可能你得双手稍微用点力啊，它毕竟是有点重量的，那不是那轻飘飘的铁片子，而且咱们是用一块大大的铁板，咱们给他老师傅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所以你会是看到上面呢会有这个锤纹龙鳞啊，我们有的叫锤纹，有的叫龙鳞，它是不是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一个它容易起到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今天在出厂之前呢，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烧蓝的处理啊。这个烧蓝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0: 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1: 对，
0: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真的，你今天打电话就是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1: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
0: 货
1: 了，没货
0: 了，加不了，
1: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再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进电话，你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0: 还有多少时间？
1: 还有2分钟。
0: 两分钟多一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1: 行，没问题，
0: 真支撑不住了。
1: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0: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4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0: 是的，
1: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找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子，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99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
0: 我现在这个心呐，我都已经提到嗓边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您花到的99块钱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块钱章丘铁锅，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4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
1: 99块钱啊，
0: 99，
1: 真的是
0: 太便宜了、
1: 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感谢赵经理啊！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记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赵总再见。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

0: 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打通这个电话呢来进行抢订咨询啊。当然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请到了我们期盼已久，也是我们很多很多老茶友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位老朋友，谁呢？就是我们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代理人，我们的刘总，今天呢亲临我们的现场，带着他今年给我们准备的好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刘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先生好。
2: 您知道吗，刘总，大家都盼您盼的都很久了啊。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自从喝完咱家那个古树六宝之后就忘不掉这个滋味了，
3: 谢谢，
2: 就一直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时候还有货，什么时候还有货。我们也是一直呢跟刘总在接洽，在沟通，然后呢今天终于不远千里又把刘总请到咱们直播间了。咱们这为啥这断的这么久啊，刘总，你把我们忘了呀。
3: 没有，我是这样的，就要来到河北了，因为来到咱们广播电台这一块，我要对我们的听众也要有个交代。然后我们做的事儿一定要做个实事儿，所以呢在选这个茶，所以呢尽量的选一些老一点的，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口感啊都有保护的茶啊。
2: 对，其实说到这个六宝茶，你看啊，我相信喝茶，不管您是喝不喝茶，爱不爱喝茶，懂不懂茶的朋友，您一定都知道咱们中国这么多茶系啊，什么红黄绿白黑，对吧，这么多茶系，
3: 六大系列，
2: 对，只有六宝茶在1963年被列入了中华药典呀，朋友们，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喝六宝茶特别对身体好，这是唯一的一款列入药典的茶，所以说呢它对咱们的身体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啊。别的不说，就拿我个人来说，我最初接触六宝茶的时候，是从一个就是做茶叶店的一个朋友那里接触的。当时他会一点面诊啊，他跟我说你湿气挺重啊，我说是有点湿气，他说这样，我推荐你喝六宝茶。哎，那个是大概一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六宝茶，但是后来我也自己试着去买过一些六宝茶，我就会发现这个六宝茶买不对了，它那个味儿是真不对呀，它要么可能就是喝起来像那个烂草席的味儿，要么可能喝着有种那种陈仓陈腐味儿，要么这个茶你拿到手里你得洗三遍，它那个土有很多的那个土，所以说咱们在选六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六宝好，选六宝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去选，而且为什么？你看，作为我们这么权威的一个平台，我们在众多的六宝茶当中，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去请到刘总来？就是因为刘总的茶真的是在我们众多的这个茶样的品质当中是脱颖而出的。
3: 对
2: 啊，首先呢，咱们先说选六宝，它那个年份很关键，对吧？
3: 年份很关键，因为现在市面上最贵的茶，就我们某厂的茶，现在已经是39,500克，
2: 50克30,000多，
3: 对，
2: 那不是我们老百姓能接触的。那咱们其实就拿咱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这款茶啊，对，我在这儿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刘总这次来呢是带来他们的一个新品牌，叫御茶堂啊，咱们一定要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
3: 新品牌用老茶装，
2: 用老茶装，咱们这个带来这批茶是哪一年的呀？
3: 2017年落树的，就我们采集的
2: 啊，就是原料是2017年的，
3: 是。
2: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树啊，一直我们以古树来著称，那咱这个树龄真的是古树吗？
3: 真是古树。将来听众朋友要是有时间，可以到线下的时候呢，这边有图片有视频啊，咱们都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们选材料非常讲究。
2: 咱们这树龄有多少？您能给我们介绍？
3: 150年到300年。
2: 我
3: 的
2: 天，150年了，
3: 150年到300年。
2: 其实，在我们的印象里边，那个茶树就可能是有到那个腰那个部分那么高的那个，
3: 那是灌木类的，就茶园类的灌木类啊，大片大片的那种。
2: 就是一般
3: 选择也有，但是不多这种类型。
2: 就是这种的是便宜是吧？
3: 不叫便宜吧，口感相对简单一些
2: 啊，
3: 对于我们身体的回报的话要弱一些。
2: 那就是我们这个古树，它那个树龄越长， 它堆积在身体内，体内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营养成分就越高。
3: 对，对我们人的回报大。
2: 啊，然后呢，再来说一下啊，你看这个茶，它从选料到这个年份是很关键，我觉得它这个制作工艺也很关键吧？
3: 非常关键。
2: 嗯，
3: 整体的原来传统的茶呢，有那个炒青、杀青，完了揉捻、再烘干这种类型。但还有的呢，就我们说的烟熏吊酒楼的故事。再有的话就单蒸、双蒸，这都传统类的茶。
2: 嗯，
3: 现在我们做茶企业的话呢，是从5-6年已经有了这个技术定位，就黑茶的技术定位叫冷水渥堆发酵。
2: 嗯，
3: 然后这个发酵呢，又借鉴于我们的茅台酒的故事，就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酿酒的故事，
2: 哦、
3: 又把它传承了下来。
2: 那怎么跟制茶怎么跟酒又？差不多了，这是啥故事？
3: 因为呢，它有个渥堆、
2: 哦、
3: 在茶里面，渥堆呢是从酒这块借鉴过来的。个人感觉，为什么呢？当时是请了湖北的专家、湖南专家，再加上我们全国各地的能人来，把这个六宝茶的工艺再重新再发展研究的时候，定位叫冷水发酵渥堆这个概念。
2: 嗯，就这样做出来，它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茶叶本身它的营养成分？激发的会更好。
3: 这样的简单的说句话，就是说他把他茶里面的茶多酚啊、咖啡因啊、单宁啊稍微灭了，然后留下来的什么呢，它产生的各种菌类的变化，它是活性菌，然后这个菌类变化以后呢，它也叫优势菌种，其他的败菌的话是进不来的，对我们其他的茶来说它是一个保护墙。
2: 哦，其实你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咖啡因啊什么的，那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喝茶睡不着觉的一个元凶。
3: 对，
2: 对吧？而且它也是很多就是人容易醉茶，比如说你像我喝不了生普，我一喝生普我就想吐、嗯、想吐的那种。就是
3: 那个是个人体质，有可能你的身体偏寒、所以呢有的茶呢寒性的人是不能随便喝的，有的人有运动量的人可以喝、
2: 就是咱们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渥堆发酵之后，我们的整个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茶里面的因素，它就会去除掉。
3: 简单的说，就里面的寒性的东西排掉了，剩下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2: 哦、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说这个喝六宝茶？嗯，这个不是我说，这大家都知道，包括药典都能这么记载，它祛湿，对不对？
3: 嗯，
2: 这个是药典记载。
3: 1963年中国药典。
2: 对，而且呢，除了药典记载它的六宝茶祛湿之外呢，它还药典当中，我给大家翻出来，给大家读一读啊。说这个六宝茶呢，它具有这个祛湿、除燥、通便、祛痢啊、明目清心、调理肠胃等功效，这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所提及到的啊。所以说，你看，唯一的一个能够入药典的茶就是我们的六宝茶，对吧？
3: 嗯、对。
2: 所以说呢，这个市面上呢，咱们现在六宝茶已经太火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它的这个保健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去药店去这个买它，甚至我了解到在咱们邻国这个六宝茶是在药店里卖的，
3: 在日本药店卖的
2: 啊、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别的了，这咱们今天把这么好的六宝茶带过来，我就想知道价格，也是很多朋友呢特别想知道的价格。如果你在茶城里边可能花个几百块钱买的茶，它不一定是古树的茶。
3: 对，
2: 但是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一个承诺好不好，刘总、把您请来了我特有底气，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批茶，首先它的年份树龄您给我们先做个承诺。
3: 2017年下树的，树龄是150年到300年古茶园的茶叶。
2: 嗯，我们的生产工艺里面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
3: 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茶山的茶叶，就是一片的古树茶园茶叶。
2: 所以说呢，你看，首先给你一个承诺，来，咱们再说价格。像这样的品质，我就知道它肯定是不便宜。
3: 我说个例子，就今年我们到云南去收割古树茶的时候，那边报的价格给我们是1600块钱。一公斤，就新茶啊，今年的，
2: 所以
3: 对，一公斤1600块钱。
2: 嗯，而且是云南产，它不是广西产。
3: 对对对，还不是我们广西的。因为它呢，他们云南的古树也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价格的话，我个人认为我们那个是250克一盒。我认为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就199，而且是大家长长久久，对不对？
2: 咱们今天带来这个是。你看这个包装，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很古朴。我们的古树嘛，古树茶，咱们就用古朴的包装。牛皮纸包装。
3: 对，
2: 一个
3: 做花边的，
2: 对，
3: 自然而然的。
2: 一个这个盒子，然后呢，大家怎么去看年份啊？这个年份是在咱们的包装上印着的，您拿到手之后呢，就看着了。咱们这儿有一个编号啊，产品名称 古树六宝茶，产品编号是1710。

0: 四，这个17
1: 就是代表它的生产，就是开始生产的年份。
0: 年份，但是呢，咱们这个包装日期呢，就是最近的包装日期啊。这个生产上只是包装到里边的日期，但是呢，我在这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茶本身，它这个原料茶的生产日期，它是2017年的，对吧？
1: 2017年。
0: 对，所以说呢，这样啊，咱们明白了这个价格呢，刚才刘总也说了，给我们199这个250克这个包装，但是。虽然说价格不算挺贵，
1: 很优惠，
0: 很优惠。这个我拍着胸脯给大家保证，你随便去茶城里，你问问，只要是古树茶卖你们多少钱。这个刘总今天来了，等于是把刘总从他的茶园对接到咱们的这个电台这个端口，就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对吧？这个价格我认为虽然很合适，但是
1: 茶园到茶厂直接搬到咱们广播电台，
0: 对，搬到我们的电台。但是刘总啊，这个价格您没听出来吗？我这暗示了您半天，您都没听。我说这个价格虽然便宜，但是我不满意啊，还是有点高呀。
1: 已经很优惠了，这个价格很合理的。
0: 这个对于茶城来说，卖的茶城卖的价格确实优惠太多了。这个咱不用说，但是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对吧？您也不能直接199就把我半斤打发了呀，我这拿半斤回去我不够喝呀。
1: 那这样吧，再让点力吧，128一盒。
0: 128亿就是半斤呗。
1: 250克一盒。
0: 你这样，你给我两盒，我一斤，我至少我你那个啥。
1: 我那个太亏了。
0: 咱不来虚的，刘总，行不行？您既然直接128了，我也不跟你客气了。你就给我一斤，
1: 这没有虚的这个。
0: 对，您给我一斤，然后这样你再给我配个手拎袋，这样我这两盒我能一斤，我哪怕我送个朋友，我拿出去有面子呀，行吗？
1: 这个优惠力度有点太大了吧？
0: 你还想到我这挣钱呀？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就别说挣钱的事了，我们给您做宣传，这个品牌叫玉茶堂，大家记好，玉呢就是一个火、一个日、一个力的这个玉啊。然后呢，这个玉茶堂大家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行不行？刘总现在这个品牌正在全国做推广，我不跟你要广告费了，刘总，128一斤，好不好？
1: 128一斤，两盒了，
0: 对，两盒一斤，
1: 多啊。那这样吧，给点那个数字吧，我就让个60盒。
0: 60，你这么大企业，你来我这做个宣传。
1: 80好听一点，发。
0: 你还不给我凑100啊？行，80先就80啊，80就是80斤啊，80份，好吗？
1: 80份。
0: 这样，如果这样，我们你知道吗，刘总？你来之前，其实为什么我们给您打电话打这么频繁催您来呢？我们那么多老听众喝完咱们之前那款茶砖，那古树六宝那个茶砖，
1: 也是2014年那个古树砖，
0: 对，他都说好。然后呢，就要求让您来，所以说这样，我们以前那么多您的老粉丝们，你不能让他们白等吧？我自己做个主了。你刚才您说199，这样199，我再给他们一斤，老只限咱们的老客，行不行？老粉丝们，好吗？199两斤，行不行？这都是咱们的铁杆粉丝呀，大家都翘首以盼。
1: 行，控制量不能太多啊，这个不能太多，也确实没那么多。
0: 就咱们统共，你给我拿100斤来，行不行？我自己看着安排。好吧，我不给您多要，行不
1: 行？
0: 行，好了，这个价格定下来了。听众朋友，如果之前您没喝过咱们古树六宝，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刘总的这个茶，您买一斤啊，您回去试喝，好不好？128斤就是250克加250克两个包装，一斤的给您送到家，行不行？如果您是刘总的粉丝，铁杆粉丝，对之前古树六宝茶的这个六宝茶品质认可的朋友，又等了这么久的朋友。听我的，咱们今天回馈大家199两斤4盒两个手铃袋带给你们，听明白了吗？好，这个价格啊，咱们这个是刘总亲临现场才有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订购。尤其是刘总的老粉丝们，这次让你们等到这个机会很难得，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咱们今天刘总亲临我们的现场，刘总，我再请您给大家承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原料全部都是
1: 古树茶园的茶叶的，
0: 这个树龄在多少年？
1: 150年到300年之间的古树茶园。
0: 咱们是哪年采摘的这个茶？
1: 2017年采摘的。
0: 大家听明白这几点了吧？2017年的原料啊，古树150到300年的古树树龄，今天呢全部采用的是传统的这种发酵工艺，不添加任何一个其他产地的任何一片茶叶。

0: 最初喝六宝是因为我要祛湿嘛，对不对？
1: 嗯，
0: 我喝别的茶的感觉，怎么说是，比方说今天喝了，我第二天一定会上好几次的厕所，大号，而且不太成型。我这个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听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喝了刘总这个茶，我个人是有感觉，我是有感受的。刘总，就是不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原料啊、工艺啊，包括它那个树龄啊，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吧？
1: 嗯，
0: 它跟那个之前咱们那个买那个什么，您说台地茶那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如果大家知道六宝茶的好，你也想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好六宝茶的话，来记住今天啊，大咖购给大家来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而且2017年的原料全部是150年到300年的树龄给大家带到的，同时在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我们是传统工艺，
1: 最传统的工艺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存储的过程中咱们用的是
1: 老粮仓
0: 干仓，
1: 干仓，
0: 这个干仓和湿仓的区别您再简单跟我们来说一下。
1: 从它的长期的湿度来对比的话，大概是在70度以内湿度，然后整个茶仓的那个粮仓的高度是9到11米高，
0: 就这样通风，
1: 53年的老粮仓。哎，
0: 然后这个干仓它出来的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陈腐味的，是吧？
1: 不会，就自然而然的茶香，然后带点稻谷香，再加上它的工艺的自然的香。
0: 对，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吗？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从广西把刘总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就是为了给大家这口好品质，我们个人都翘首企盼。之前喝过的朋友们，你别错过这个机会了，因为给到你们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回馈福利。再跟大家说一下，老朋友啊，你就买199的话是四盒，一盒是250克，然后两盒呢我们再给您配个纸袋的包装，您不管是自饮还是送朋友都是有面子拿得出手，好吧？至少年份在这摆着呢，对吧？品质口感您随便去喝，特别欢迎懂茶的朋友来品鉴啊。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咱们刘总的这款茶，第一次接触咱们古树六宝的话，您可以先买一斤去尝一尝，一斤是两盒啊，250克一盒，然后给您配个手铃袋，价格是128元，好吗？再次重申一下，2017年的原料，150到300年的树龄，全部是干仓存储，传统手工来发酵的，好吗？今天这几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大咖购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诚意了。别的不说了，组合有限，数量有限，今天的时间也是有限，再次感谢我们刘总，能给我们带到这么好。
1: 听众朋友，
0: 记住刘总的品牌叫御茶堂，喝得好给人做个宣传，
1: 对
0: 啊，
1: 全国开推广，
0: 正在推广。好嘞，那再次感谢刘总，那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次的一个新品推广的一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128一斤带走，今天是199，两斤带走，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37年，自从第一家新华书店在延安诞生。而今新华书店遍布全国各地，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它伴随着人们从孩提长成青年，从中年走到两鬓斑白。无论是学生的教科书练习册，还是家家必备的字典工具书，亦或是各种经典名著，全国成千上万家大大小小的新华书店就像是一个个粮食供应站，给人们提供着精神食粮。那么一路从战争中走来的新华书店是如何把一份份精神食粮送到读者手中？市场经济时代作为遍布全国的巨无霸系统，新华书店又将如何应对新时期的挑战呢？

0: 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新华书店往事。
1: 1949年十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后，新华书店实行统一管理，由分散走向集中，由弱小走向强大。新华书店的文化阵地作用在各条战线上不断发挥。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随之全国开展了声援朝鲜人民、支援志愿军的行动，各地新华书店积极发行抗美援朝书刊，先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增产节约、募集书刊、捐助飞机的群众运动。
2: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新华书店主动承担起为志愿军提供精神文化食粮的使命。东北新华书店总经理李文指导抽调大连分店员工组成绥军书店赴朝。1951年一月，绥军书店改称战地文化服务队，图书、字典和画册等等一律赠送给前线的战士。当时条件有限，书箱就是由空手榴弹和子弹箱子做成的，一时之间，战士在空闲读书成了普遍的现象。战斗英雄黄继光牺牲的时候，衣兜里就揣着钢铁战士、苏联英雄马科洛索夫两本画册。我身后大屏幕上的这架飞机呢，就是1952年二月，新华书店总店组织动员全国的员工为志愿军捐献的一架名为新华书店职工号的战斗机。同时在朝鲜前线奔走各条战壕的新华书店员工冒着战火送书送报，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份报纸一本书的作用并不比几十发炮弹的作用小。
3: 你要没有书没有什么看，所以那时候说战士看了个方块字啊，他都高兴得不行，所以那时候要一定要送上去，就是反映就是说非常需要这个图书。
2: 现在人们可能很难想象争相抢购万人空巷会因为图书而起，但是新华书店在刚刚建国时期就做到了。1950年五月，新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河北出版社随即出版了《赵小燕结婚插图本》，是当时宣传婚姻自主、反对包办买卖婚姻的通俗读物，由新华书店全国发行，出版10000册，一上市就抢购一空，随后又加印了40000册，也很快脱销了。
4: 电影院、文艺演出单位，就中间他休息那阶段，我们到台上一宣传，这读者也是抢购，那种精神呢也感动了我们，所以我们多累，这给多重的任务，我们都能够完成。
2: 建国初期，新华书店除了向百姓宣传法律知识之外呢，对推进工具书的发行也是功不可没的。这是1953年十月的老版布几精装的新华字典，相信很多上了年纪的观众看了以后都觉得非常的亲切。它曾经是新华书店历史上最为热销的图书之一。为了让普通的老百姓能够买得起这本新华字典，新华书店奉行着低定价的策略，每本书的售价相当于当时一斤猪肉的价格。50年代初期，全国人口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全国性的扫盲运动是方兴未艾，新华字典正是扫除文盲的有力工具。出版家叶圣陶担任了这部普及型字典的策划和组织，而字典的主编魏建功为了集中精力编辑此书，毅然辞去了大学系主任的职务。新华字典由刚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后，很快就脱销。
4: 第一次印了500万， 卖了不到半年，全国新华书店都给销光了。那时候咱们搞扫盲运动，那本书当时可以说是不发言的老师。
2: 毛泽东选集是新华书店建国初期发行的又一大畅销书。1953年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发行，每次发行一卷毛泽东选集，店门外那都会排起百米的长队，而店员们需先戴上白手套再来拆分摆放，以示恭敬。1960年推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时候，为了控制近乎疯狂的局面，店员们琢磨了一个新的办法，规定排队者每10个人一组，先进店分流至5个柜台购买，快速的清场之后再让下一波人进店。在城镇，市民求知的热情是高涨，时常可见排队买书的盛况。在广大农村，农民想看上书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呢？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在许多的大城市，新华书店的抢购现象已经是非常普遍了，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却是另外一番今天我们少见的景象。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新华书店依靠供销社建立起农村图书的发行网。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啊，这是20世纪50-60年代上海新华书店的职工行走在偏僻小道送书时的真实写照。为了解决农村人一时没钱买书，当时书店呢还推行以物换书，店员背着60-70斤重的图书出发，再背着100斤的等价物品归来，然后呢他们按照收购的原价再卖给供销合作社。店员们长途跋涉送书上门，毫不在意农村条件的艰苦和卖书手续的繁杂。
1: 1952年10月，北京成立了怀柔新华书店，每年都要组织人力下基层，店员背着装满图书的背篓爬山涉水走村入户。怀柔新华书店的老工作人员卢通山回忆说，书店工作人员走到哪儿就住到哪里，有时候没有地方住就住在养猪场，猪场的一半是烧火做猪食的，另一半就是土炕，晚上就跟养猪的老大爷挤在一个炕上。
6: 过去农村有一句话，远道不烧书啊，书比较沉，能骑车的时候呢平原骑车，骑不了车就打上包，60斤左右吧，一般的开始一打包起码60斤。
2: 新华书店人就是这样，在建国后知识和文化贫瘠的年代，秉承着牺牲开拓服务的新华书店背篓精神，手提肩扛腰背行走在崎岖的送书之路上。不论书店在制度、业务、人员方面如何的调整变化，却始终没有改变竭诚为读者服务、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等服务理念。新华书店人用双脚和双手，用微笑和真诚，满足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不同岗位读书和学习的渴望。
1: 1976年，人们渴求知识、求学上进的愿望日益强烈。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的一个月，数理化自学丛书中《代数》第一册面世了，往往刚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这本《代数》总共发行了7300多万册。
7: 当时那排队呢，就那王府井那门口，排在那东来顺那涮羊肉那儿，那么长的队伍，我算了算，大概600-700人。当时那会儿这读了一看这排的盲目，就有的就排上了，先排上再说。里面高考那书里画资料，那一包10本，那一人就买一个。
2: 对于考试教材，人们是如此的渴望，那么对于文学书籍呢，人们同样是如饥似渴。1978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消息， 35种被解禁的老板中外文。

0: 文学名著重新的印刷发行。当时国家出版局还特地的划拨了7000吨的纸张，那是准备印刷毛泽东全集的储备纸。当时出版的书籍有《唐诗选》《宋词选》《安娜·卡列尼娜》《1001夜》等等等等，各地书店准备趁五一劳动节这天集中投放。但是头天晚上，事先得到消息的人连夜去书店排起了队。5月1号至3号，仅北京市的新华书店就卖出了30万册。
1: 一般都是9点钟开门嘛，我已经是提早8点钟去了，但是我看到我们书店的门口啊，读者啊已经有很多了。那我就问他们，你们几点钟来的？那个最早的那个读者告诉我啊，6点钟不到他就到新华书店来了，他就生怕买不到。那个人我的印象很深的，戴个眼镜，像个知识分子的样子。
0: 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得到重视，无数人涌向新华书店争相购买。每一个排队的读书人都强烈希望通过读书和学习来改变命运。整个80年代，新华书店寄托了人们对于知识生活的美好梦想。那个时候啊，阅读是很神圣的事，有人会特意的用纸皮把书包好，有的人要先洗手再来看书。一大批高质量的图书出现在了这一时期，《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词源、词海、现代汉语词典、当代中国丛书、走向世界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等等等等。流行歌曲呢也广受欢迎，比如8分钱1本的台湾校园歌曲，一家书店4天就售出了10000册。在精神产品匮乏、教育落后的年代，很多地方唯一的文化场所可能就是新华书店了。新华书店帮助一代人完成了最初的文学启蒙、艺术启蒙、科学启蒙，承担着文化复兴的任务。
2: 在全国开始重版重印35种世界中外名著的时候，现在被称为是一个新的文艺复兴的那个开始。
0: 为了满足最广大读者的需求，新华书店的营业场所和方式呢也在推陈出新。书市就是一个全新的书刊展示、销售和洽谈业务的场所。第一次全国性的书市由新华书店总店和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起，于1980年10月13日至23日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举办。
3: 书市期间，人们从各地蜂拥而至，全国107家出版社提供了12000种图书，其中包括蒙藏、维吾尔、彝、壮、朝鲜、哈萨克、傣、景颇等10个少数民族文字的图书400多种。书市共接待顾客70多万人次，销售各种书籍600多万册，平均每天销售约40万册。著名语言学家王立先生说，书市预示着我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文艺复兴时代。
4: 我记得当时确实是一个盛会，就有好多人来这买书，这书市买的书都是一包一包的，直接给你拆开，你拿着，跟那书店的书还不一样，就更新。因为怕把它碰坏了，所以就不坐车回家了，就走回家，就是拿手端着这书，正好捧着它，一直从王府井走回我们在北京鸟巢家，就是为了怕把它给碰坏了。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开了出版社的图书印刷权、总发行权，新华书店不再是一家独大、垄断经营。这时候，许多书店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全国各地。面对生存压力、行业竞争，新华书店又会怎样推陈出新，从竞争中崛起？ 互联网时代到来，购书方式改变，实体书店纷纷倒闭，新华书店又会怎样改革创新应对危机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新华书店往事。
0: 全国书市的成功举办是一次创举，极大地促进了书刊发行市场的销售和交流。但在改革开放经济大潮冲击之下，新华书店开始觉察到生存的危机。1982年，全国放开出版社的图书印刷权、总发行权，新华书店也就失去了发行的垄断地位。
7: 过去的从书店来讲啊，卖图书发行呢，光是新华书店一家独家经营的。反正从书店来讲，它有一点，自高气扬啊。反正你要不要都找我啊？反正到新华书店才能买到，也养成新华书店一个不好的习惯，对读者的服务啊各方面，也因此受到一些影响。
3: 新华书店一家独大的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结束了。面对着经济利益的分割和市场经济的转型，集体、个体和民营书店之间，书店和出版社之间竞争日益激烈。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统计，与1992年相比，1993年上半年，全国图书销售网点减少了13570多处。仅在北京，100多家销售门店1/5消失，这是新华书店人面对多渠道竞争的难题和阵痛，他们将如何应对呢？
0: 1994年11月13日，是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店营业的最后一天。这座和新中国同龄，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新华书店，按照黄金地段要出黄金效益的市场原则，将要被全部的拆迁。那是一个下雪的寒冬，打烊时间过去了40分钟了，很多读者仍然站立在书店的门前不舍离开，想再多看书店最后一眼。
8: 那个书店就是挤满了人，都来和书店道别。那天晚上领导走的那个都登记了，赶着带开门的时候，那几个人每人送了一本《辞海》。那些人呢，我们当时我挺感动的。
3: 传统的新华书店是一个卖书场所，一个城市的地标，但在新时期，新华书店应该是一个能满足各种文化需求的文化生活空间。如何拓宽这一空间，是摆在新华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在这方面，深圳走在了全国前列。
0: 汪顺安，原任深圳市新华书店党委书记、总经理，他以网点建设为龙头，积极开拓多种经营，打出了网点立店和人才旺店的两张王牌。1996年的11月8日，他用3年时间一手打造的深圳书城隆重开业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型书城傲然挺立在了南方大地上，汪顺安也成了我国图书发行深圳速度的带头人。
9: 大概有10万人来到现场，我是用通过卖票的方式来控制每天进入书城的人流，防止出事故。
3: 经过几年的改革创新，中国各大新华书店从网点萎缩的颓势中再次崛起。1998年，北京图书大厦开业，场所规模居亚洲之最，并创下日销售额400万元的记录。这些书店和书城以100倍的努力站稳脚跟，再次成为图书发行和销售的市场主体。
0: 上世纪90年代末，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迅猛的发展，对实体书店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网上书店的兴起，大大改变了人们的购书和阅读习惯。除 传统书店发书就像发牌的好日子从此是一去不复返了。从2004年到2014年的10年间，我国近50%的实体书店倒闭。在这一时期呢，改制上市是图书发行行业的焦点词汇。2006年的10月17日，新华传媒借壳华联超市上市，成为我国的第一家成功上市的出版发行企业。
6: 上海新华传媒借华联超市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我国第一家发行行业的上市公司。
3: 时代的发展要求各行各业转制，这也是新华书店无法回避的挑战。创建新华发行网平台，新华书店的品牌将再次从分散走向集中，更加有利于新华书店品牌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发展。
0: 近年来，我国各地新华书店秉承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积极转型升级，通过打造4个中心，再续城乡读者心中文化地标的新形象。一是全民阅读推广中心，殿堂改造升级；二是文化交流中心，举办作者见面会、读书分享会、小型音乐会等；三是文化产品展示中心，展示推广文化衍生品；四是学生的学习教育互动中心。
8: 我们书店的任务就是全心全人为人民服务，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说我把这书卖出去，我下去赚钱去了，把书卖出去我挣了钱回来，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解决这个读者需要，这是目的。
10: 因为书店的所经营的这些商品，它是一种文化载体，它是一种精神食粮，它需要根据整个大环境决定书店的走向。
0: 新华书店所经营的图书报刊富有更多的文化内涵，有别于一般的商品。新华书店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贫瘠单一的窑洞一直走上今天变幻纷繁的互联网，凭借的正是一种阵地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新华书店其实一直就没有远离过读者，许多人依然清晰地记得，在过去买书的时候，营业员都会在书页的最后轻轻地盖上一枚小小的新华书店的印章，这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印记。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8: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7: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8: 是
7: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8: 啊，
7: 获得一次殊荣
8: 啊，
7: 心里非常的忐忑。
8: 嗯，
7: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8: 对，
7: 进行一次展演，
8: 哎，
7: 心里非常的忐忑。
8: 没错，
7: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8: 啊，
7: 的目的是什么？
8: 嗯，
7: 学习。
8: 没错，
7: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8: 应该的。
7: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7: 除了基本功之外，
8: 嗯，
7: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8: 啊，
7: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8: 没错，
7: 对吧？
8: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7: 哦，您也喜欢研究？
8: 太喜欢了。
7: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8: 研究气象学。
7: 好，
8: 哎，
7: 各位您听过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8: 那是。
7: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8: 太有成果了。
7: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我说一说啊。
7: 您说一说、啊。
8: 就据我发现啊，
7: 啊，
8: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7: 完了，
8: 完了。
7: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8: 那是，
7: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8: 对
7: 啊，
8: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7: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8: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7: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8: 啊、
7: 哦！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8: 啊，
7: 创作出来作品，
8: 是
7: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8: 啊。
7: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8: 反映天凉。
7: 不是
8: 啊，

0: 意思。
1: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0: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1: 低了。
0: 对、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
1: 那看哪儿？
0: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
1: 啊？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儿？
0: 哪位带着手机了？
1: 怎么了？
0: 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1: 对，你逮我干嘛呀？
0: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1: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0: 这观察生活呀、
1: 啊，
0: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1: 哦，
0: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1: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0: 拿我来说啊，
1: 啊
0: 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1: 啊、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0: 观察研究你奶奶。
1: 对，李健，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0: 这不理解吗？
1: 什么意思？
0: 跟各位介绍一下
1: 啊，
0: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1: 今年整70，
0: 七十高龄。
1: 哎，
0: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1: 对，
0: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1: 嗯，
0: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1: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0: 当然有成果了，
1: 那说一说。
0: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1: 啊，
0: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1: 哦，
0: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1: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0: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1: 哦，他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0: 就是这个要不要药，
1: 要不要药？
0: 哎，
1: 什么意思？这
0: 不太理解吗？
1: 啊，
0: 简单分析一下
1: 啊，
0: 就是这个要的要，
1: 啊，
0: 不要的要，
1: 啊，
0: 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药？
1: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1: 啊，
0: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1: 是啊，
0: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1: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0: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1: 啊，
0: 条件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1: 哦，
0: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1: 还真是
0: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
1: 啊，
0: 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1: 没错。
0: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1: 为什么呀？
0: 快到保质期了。
1: 哎啊，
0: 不能摆着，就是撤，都撤。
1: 什么撤呀？哪撤呀？
0: 下
1: 撤什么？哪个下架呀？
0: 下架
1: 下什么架呀？
0: 不是
1: 超市是吗？超市下架呀？
0: 不是，啊，
1: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架呀？下什么架呀？
0: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承认。
1: 你奶奶变异了？
0: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真不是这意思。
0: 当时条件不对等
1: 啊，
0: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 啊，
0: 出身也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1: 嗯，
0: 你奶奶不一样
1: 啊。我奶奶
0: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 正经的老北京啊。
0: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1: 啊，
0: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 我奶奶怎么说？
0: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1: 对，我
0: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1: 不行，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0: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1: 哦，
0: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 哦，
0: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 是啊，
0: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 啊，
0: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2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0: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 那叫真爱啊。
0: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0: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1: 嗯，
0: 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所迫呀。
0: 我说小斌子，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
0: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0: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0: 小斌子呀，
1: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0: 过来瞅瞅吧，
1: 啊，
0: 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这一堆吗？
1: 啊啊，
0: 这可都是好东西
1: 啊！都什么？
0: 瓶子盖。

0: 嚯，
1: 就鞋垫儿
0: 啊，
1: 半根筷子，一根鞋垫儿，
0: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1: 你说这没用
0: 啊？
1: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0: 谁瞧上这个呀？
1: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0: 哦，还有什么呀？
1: 你瞅瞅我这个
0: 什么呀？
1: 你瞅这是啥？
0: 什么这是？
1: 手表。
0: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1: 哎，都是没有针儿。
0: 哎，没有针
1: 儿。你看这暖壶，
0: 这不错。
1: 没有底儿，
0: 白说了。
1: 滑镜，
0: 这可以。
1: 没有片儿，
0: 没片儿啊。
1: 半杠子，
0: 没有半儿。
1: 像话吗？
0: 啊，
1: 你说这话像话不？
0: 怎么了？
1: 半杠子，半杠子，木有半，能叫半杠子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有半，
0: 这差不多。
1: 木有杠子，
0: 就一个半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1: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0: 啊！
1: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0: 啊！
1: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0: 啊！是啊，
1: 都拿你来说吧
0: 啊！
1: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0: 啊，对，
1: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0: 啊，
1: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0: 肯定心疼啊！
1: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0: 什么呀？
1: 一只皮鞋。
0: 一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1: 对了，
0: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1: 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0: 这不胡出主意吗？
1: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0: 啊，
1: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0: 您说是过去，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1: 当然不一样了
0: 啊，
1: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0: 对，
1: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0: 我们家富裕了。
1: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0: 又什么变化？
1: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0: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你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
1: 叫你爷爷呀。
0: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1: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0: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1: 哎，
0: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是我爷爷的艺名。
1: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0: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1: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0: 听着太别扭了。
1: 小斌子他爸爸，
0: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1: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0: 啊，
1: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0: 啊，是。
1: 咱儿子小斌子呢，也有了，
0: 对，
1: 衣食无忧了，吃喝不愁了。
0: 啊，
1: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0: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1: 离婚干啥？
0: 啊。
1: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没法跟你生活。
0: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1: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0: 啊？对呀。
1: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0: 啊？是啊。
1: 你这叫啥呀？
0: 什么呀？
1: 你这叫啥？
0: 什么呀？
1: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0: 怎么讲？
1: 哼，你要疯啊你？
0: 我
1: 啊，
0: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1: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0: 啊，
1: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0: 不扔了不浪费吗？
1: 扔东西就算浪费
0: 啊！
1: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0: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1: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0: 啊！
1: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0: 说什么呀？
1: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
0: 哦，
1: 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0: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1: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0: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1: 饺子没隔夜？
0: 啊，
1: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0: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1: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0: 饺子什么心理啊？
1: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0: 饺子什么作息？
1: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0: 哎，对，饺子还眯一觉。
1: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抄表，一刻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0: 哎，您这不胡琢磨吗？
1: 我哄你说，那过去，
0: 啊，
1: 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0: 啊，
1: 现在条件这么好
0: 啊，
1: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0: 我怎么改变啊？
1: 走，你这裤子，
0: 裤子怎么了？
1: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0: 裤子挺好的，
1: 脱下来
0: 干嘛呀？
1: 扔了，
0: 这就扔了，
1: 还在衬衣，
0: 衬衣，
1: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
0: 衬衣没坏，
1: 脱脱脱脱，
0: 干嘛呀？
1: 扔了，
0: 又扔了，
1: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0: 啊，
1: 都扔了，
0: 全扔了。
1: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0: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1: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0: 啊？
1: 那新来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0: 那皮大衣穿上多热呀，
1: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0: 那解扣不管用啊，
1: 啥不管用啊，你这底下磨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0: 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1: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0: 那也不能浪费，
1: 这也是头些年。
0: 哎，对，
1: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0: 最近
1: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0: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1: 我这岁数咋的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0: 嚯，
1: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0: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1: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0: 小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1: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也得知道学习，
0: 是
1: 这人呢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0: 没错，
1: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0: 对，
1: 那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了，
0: 哎，
1: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饶人了，
0: 对，不饶，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
1: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爷爷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0: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1: 我哄你说小斌子。
0: 我都不知叫谁了，
1: 这上岁数的人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0: 是，
1: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0: 没错，
1: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0: 对，
1: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0: 对，
1: 这老两口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0: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1: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0: 什么话呀，
1: 我哄你说老丑子今年我七十了
0: 对啊，
1: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脚道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0: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1: 就这里边就许多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不光是给垃圾分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0: 人怎么分类啊，
1: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0: 是啊，
1: 他有的那个人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0: 哦，这叫有害垃圾，
1: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那就叫大型垃圾，
0: 嚯，
1: 还有的人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0: 对，
1: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神这都叫湿垃圾，
0: 哦，这叫湿垃圾，
1: 对，
0: 那干垃圾呢，
1: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0: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1: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我是琢磨明白了
0: 什么，
1: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0: 没错
1: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0: 您什么意思，
1: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0: 啊，
1: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0: 对，
1: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0: 是，
1: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但是咱也有用，
0: 哎
1: 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咱是老有所为咱响应国家政策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再干出一番事业，
0: 您打算怎么着，
1: 咱俩要抓紧时间，
0: 怎么样，
1: 再生个小斌子，
0: 哎，对，就这个呀，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7: 你说来再说一个，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7: 哎呀真好真好你说来再说一遍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7: 太棒了你说来再说一遍
6: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
7: 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8: 找住特点了。嗯嗯。从他刚才说的说。

0: 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1: 什么技巧？
0: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1: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0: 这是真理呀、啊。
1: 那是
0: 没有嘴你说不了。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1: 什么叫小薄？
0: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1: 不明白。
0: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他那个就不行，
1: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0: 我学上，我
1: 你能学上来吗？
0: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1: 啊、你说呀，
0: 谁、嗯，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1: 不能使拙劲。
0: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听啊。
1: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0: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1: 好，为你喝彩。
0: 谢谢，
1: 行，
0: 照相吧，
1: 行，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啊，
0: 刷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1: 啊，再见，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1: 拜拜，
0: 哄我干什么？我刷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行。
0: 哎，利索不利索？
1: 是利索，
0: 那赶上你了吧？
1: 啊、是。
0: 哎，先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行，
0: 利索不利索？
1: 我回家吧，
0: 利索不利索？
1: 说上来就可以了。
0: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我能说三个。
1: 谁让你说三个？
0: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1: 不是，您这是
0: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1: 我这是。
0: 谁？
1: 胡明真是
0: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啊，
1: 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0: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1: 行，
0: 你听听，
1: 行，
0: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水，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18个。
1: 你我练练去。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哎，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0: 我刚才数数没了，
1: 不就是一口气说48个吗？哎，
0: 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18个。
2: 18个，
0: 蒙撞了。人来疯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人说有点多了哈，
1: 嗯，来吧，你来说嘛，
0: 18个，那18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1: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0: 18个，行，
1: 来，
0: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嗯、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3: 有病吧你们？
0: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1: 你不知道。
0: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1: 不要垂死挣扎了。
0: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往这一站，

0: 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一点不轻浮，说了就得算数。
1: 哎，
0: 既然说出来了，咱就得做到了。
1: 来啊，
0: 不就是18个吗？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1: 你看看，
0: 人生地不熟的，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1: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0: 18个啊，
1: 18个，快来！
0: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1: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0: 18个，
1: 来吧。
0: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1: 那是。
0: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1: 快来吧。
0: 谁？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
1: 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0: 不得兵儿，
1: 这什么呀？这是。
0: 我还活着，
1: 是的，
0: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1: 行行，
0: 谢谢你，
1: 回家吧，快，
0: 我
1: 回家吧。
0: 怎么了？
1: 不学上来了吗？
0: 学上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1: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0: 这破门的，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1: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0: 我没死啊！
1: 行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0: 这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0: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1: 行行好，
0: 找什么面子呀？
1: 好，我好啊，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0: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1: 好，哎呀，听着啊，
0: 我听着了。
1: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0: 手里，
1: 你干嘛干嘛？
0: 我问问你，
1: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0: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子？
1: 喇嘛，啊，
0: 喇嘛，
1: 喇嘛，
0: 喇嘛，
1: 对，
0: 哦，行，俺知道了。
1: 哎，手里头提着5斤塔嘛。北边来，
0: 等会儿，问清楚了，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了这是不是嘎了？
1: 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1: 塔吗？
0: 哦，塔吗？
1: 塔吗？
0: 接着说吧。哎，
1: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0: 北边来的叔叔吗？
1: 哑巴，
0: 不是嘎了哈？
1: 对。
0: 接着说，
1: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0: 吹的。干什么呀？
1: 我怕吓一跳。
0: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1: 喇叭知道啊？
0: 知道，你接着说吧。
1: 滴滴答，
0: 滴滴答。
1: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
2: 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

0: 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你睡呀，睡。
1: 幽默男的，
0: 哎，这幽默男的，
1: 张嘴不就来吗？
0: 嗯，
1: 帅，打哪边来的？
0: 南边，
1: 在南边来的。
0: 南边。
1: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0: 嗯，
1: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0: 爷儿俩，你管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1: 说呀，来呀，接南边吗？
0: 南边，
1: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0: 喇嘛，
1: 说对了不？
0: 对对对，棒棒。
1: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0: 好啊，对。
1: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0: 换哑巴
1: 给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
0: 嗯，
1: 喇嘛当时就急了。
0: 嗯，
1: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啊，啪嚓，
0: 哦，
1: 就给哑巴一塔嘛。
0: 哦，
1: 一打哑巴也急了。
0: 对，
1: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0: 嗯，
1: 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0: 对，
1: 哑巴是
0: 太神奇了。
1: 嚷啥呀？
0: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1: 什么开关啊？
0: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1: 哑巴哪有开关啊？
0: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1: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0: 谁说的？
1: 哑巴能说话吗？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1: 我说的。我错了。
0: 什么皮？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一阵八方藏刀式。
14: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啊，
17: 大伙儿对咱们两个的名字还不是很熟悉，
16: 不了解。
17: 不过没有关系啊，
16: 啊，
17: 把我们俩这个相声组合的名字说出来，您这个掌声比刚才最少热烈10倍。
16: 您等会儿呢。

0: 咱俩还有组合的名字？
1: 有啊。
0: 叫什么呀？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听听这个掌声，哎，是不是还有喊好的？你这
0: 您别跟着起哄了，行不行？咱们俩哪有这组合名的？我发现你这人说话就是太缺德。
1: 哎，你说我什么？
0: 我说你缺德。
1: 你真是没见过那缺德的。
0: 什么意思？
1: 我那邻居才缺德呢。
0: 哎呀呀呀，大伙儿不了解你，我还不知道你、啊、你是逮谁说谁缺德。
1: 哎，这回不是啊。啊，这回是我那个邻居真缺德。
0: 怎么缺德了？
1: 就他家那个 WiFi 啊、嗯、这才半个月。
0: 对，
1: 密码都换了八回了。
0: 八
1: 把我给累的呀，破译密码容易吗？
0: 怎么没累死你呢？你天天蹭人家网，你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他不懂得分享就算了啊，他还扰民。
0: 人家又怎么扰民了？
1: 他们家养了条狗，
0: 是
1: 跟上了闹钟似的啊，一到半夜十二点就叫，一到半夜十二点就叫。
0: 你瞧瞧，
1: 吵的我呀，嗯，都没办法安心打快板了。
0: 打快，
1: 哎呀，我怎么
0: 你就是那个闹钟，那狗就是你这快板给早醒的。
1: 我不管啊，反正我这儿挂挂挂，他那儿喂喂喂，挂挂挂，喂喂喂，挂的铃挂铃铃挂，哇里哇里里哇，哎呀呵。挂里挂里里挂，哇里哇里里哇，挂里挂里里挂，哇里哇里里哇，挂帽挂帽挂帽，挂里挂里里挂，挂里挂里里挂，里里挂里里挂，哇！
0: 好啊，贾旭明，你准备跟这个狗组一组合吗？
1: 咱俩不挺好的吗？
0: 你说谁呢你？还说人家邻居扰民，你不打快板那狗能起来吗？还说人家缺德，你不蹭人家 WiFi， 人家能换那 WiFi 密码吗？贾旭明，我发现你这个人呐，就好比是竹子的童年。
1: 什么意思呀？
0: 损呐！
1: 那我那车停在我们小区停车位被别的车堵住出不来，这是别人缺德了吧？
0: 那他没留个那个电话什么联系方式吗？
1: 没留。
0: 这是多少有点不合适了啊！
1: 这大冷天啊，活生生等一小时没来人呢。
0: 你瞧瞧，
1: 实在没办法了。嗯，打电话报警。
0: 对，
1: 那车主才来。
0: 你看，
1: 嘿，我一看车主长那模样啊，天生五行缺德。五，
0: 哎哎哎哎哎哎，五行哪有德呀？
1: 五行当然有德了。
0: 哪五行？
1: 哪五行？
0: 哪五行？
1: 德、智、体、美、劳。
0: 这是五行吗？五行是金木水火土。
1: 还堵我车就缺德？嘿嘿嘿嘿嘿，你怎么停的车呀？停车到停车，你那儿留一电话呀？
0: 那倒是。
1: 这大冷天，活生等您一小时，不知道啊？嗯嗯，这小区停车位紧张，我都知道。您可不能这样了，好吧？我这，哎，我说你呢，你倒说句话呀、啊、你。嗯。说什么说？嗯。谁让你把车停我们家车位的？嗯。大哥，你家车位啊？我错了。
0: 哎呦，瞧你这个德行吧，就你长成这模样的还敢说人家长得五行缺德？人家那个人要是长得五行缺德，就你这模样让大伙儿瞧瞧，五行缺五行啊。
1: 哎，我
0: 你什么你什么你呀、啊？啊，合着是你把车停人家车位还有理呢？你赶紧给人开出去啊。
1: 你别提开车。
0: 怎么了？
1: 比那停车还闹心呢。
0: 开车又闹什么心呢？
1: 堵就算了啊。啊啊，架不住老有那个大车欺负我，啊，尤其是公交车，哎呀，动不动拿着这个喇叭摁我，要不然拿这个车灯晃我，最可恨的啊，仗着他车高车长，他老别我。
0: 就你说的这也是个别现象。
1: 你说我招你惹你了，你老别我啊？常言说得好。
0: 常言又怎么说？
1: 你走你的公交道，
0: 对，
1: 我走我的公交道。对。你干嘛逼我？
0: 你怎么还把车开公交车道上去了？
1: 快呀！啊，怕迟到啊！
0: 你着什么急呀？哎
1: 呦，你们是不知道我那个老板有多缺德。
0: 你看，又说老板缺德，
1: 一迟到就罚钱啊、嗯！一迟到就罚钱。
0: 对，
1: 早到怎么不讲钱呢？
0: 你早到过吗？
1: 没有。哎呀，
0: 没有你说他干嘛呀？
1: 我就是爱暴打不平。
0: 这是暴打不平吗？
1: 你说我按点上班，按点下班，凭什么也罚我钱？
0: 哎，这是为什么呀？
1: 朋友们呐，我也是个白领啊。
0: 啊，他倒是有个班上，
1: 也朝九晚五。
0: 对，
1: 每天早上9点往电脑前一坐，一坐也是一天。谁说坐一天就不累呀？
0: 也辛苦，
1: 费脑子呀。
0: 那倒是，
1: 斗地主不得记牌吗？
0: 你上班怎么还斗地主呢？
1: 劳逸结合呀。
0: 这是劳逸结合吗？
1: 那天我有一把好牌
0: 啊，
1: 2王4个2，
0: 你看
1: 把那地主给逗懵了、
0: 啊、
1: 我正美呢，
0: 他把他乐的。
1: 我们老板出来了，贾旭明上班斗地主罚款200，
0: 哼，让人逮一正着。
1: 老板您别开玩笑，我没斗地主。
0: 还死活不承认。
1: 少废话，
0: 哼，
1: 那个地主就是我。
0: 哎呀，你可真是脑袋顶上长痦子，你点儿太高了你。网上那么多人斗地主，你居然还能跟你们老板斗一准。哎不对呀、啊。哎我听他们说了哥啊，在网上斗地主可看不出来对方是谁。
1: 哎。这事儿让我明白个人生道理呀、
0: 啊。啊什么道理？
1: 上班斗地主，千万别拿自己的照片当头像啊。
0: 这都是人生道理吗？上班他就不能斗地主，你还敢拿自己的照片当头像？
1: 我本来是这么想的。
0: 你又怎么想的？
1: 常言说得好。
0: 常言又怎么说？
1: 君子坦荡荡，
0: 呀呀呀呀，
1: 小人常气气，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明人不暗示，真人不说假话，现实中不中，我活那么真实，虚拟世界里从不伪装，不是说我人有个性，而是我人就是那么与众不同，我就是我，今儿晚上不一样的烟火。
0: 好烟火呀，好烟火，大家瞧这模样，窜天猴。
1: 还、你是瞧不起我呗？
0: 我压根就没敢瞧你。
1: 我为什么上班斗地主、
0: 你凭什么上班斗地主？
1: 还不因为他3年以来没给我涨过工资吗？
0: 废话，你不好好工作，人家怎么给你涨工资？
1: 朋友们呐，你们见过在一家单位工作3年没有涨过工资的人吗？那就是我呀。
0: 你该你。
1: 凭什么给他们涨就不给我涨？为什么我和他们就不一样？
0: 因为你是不一样的烟火。
1: 这可得一样。
0: 哎呦呵，沾钱就得一样是吗？
1: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辛劳，没有辛劳还有费劳，必须涨工资。
0: 来，行，来先捡起来吧。
1: 什么掉了？
0: 你的脸。
1: 玩去。
0: 就这么轻易就不要脸了是吗？你当着这么多观众朋友，你丢不丢人呢？
1: 我是窜天猴。
0: 他又把这想起来了，你
1: 必须涨工资
0: 啊！我看你拿什么脸跟你老板提涨工资？
1: 我有的是办法。
0: 嗯，
1: 为了对付我们老板，我最近正在读2本书。
0: 读哪2本书？
1: 《道德经》和《荤菜大全》。
0: 这都挨得着吗？这什么意思？这是？
1: 我就是告诉我们老板知道
0: 啊，
1: 老子不是吃素的。
0: 贾旭明，还说别人缺德呢？我就听完你讲完你这些所作所为，我发现2个词儿就能总结你的人生。
1: 哪2个词儿啊？
0: 3从4，后载物。
1: 不是3从4德，后德载物吗？
0: 你缺德呀！你是大恩大德，就剩下大恩了。
1: 啥意思呀？
0: 你可缺了大德了。
1: 你
0: 说你一上台说这个缺德，说那个缺德，这不都是你自个儿缺德吗？咱们每一个人对别人有偏见的人，是不是应该先擦干净自己的眼睛？每一个人说别人缺德的人，是不是应该先扪心自问自己做得够不够好？一个优秀的集体是靠每一个优秀的个体组成的，都像你这样只顾个人不顾集体，只顾小家不顾大家，那能行吗？大家都在说构建文明社会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贡献出来自己的正能量。老祖宗告诉我们的话你都忘了吗？咱们做人呐，缺啥咱也别缺德。
1: 哎呀康子，说的太好了。
0: 能不好吗？
1: 真的是一语惊醒窜天猴啊。
0: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1: 我懂了
0: 啊、
1: 刚才我说的那些事真的是我不对呀、
0: 本身就是你不好。
1: 我改
0: 改就对了。
1: 我从今天马上起我就改。
0: 好，
1: 我请大家监督我，帮助我。
0: 对，
1: 我向我每一个伤害过的人去向他们道歉。
0: 对，
1: 康子，我先给你道歉。
0: 不是你跟我道什么歉呢？
1: 我觉得一上台我给咱俩起的那个组合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名字太缺德了
0: 啊！你能意识到这个错误就可以了。
1: 我给咱们起个新的组合的名字
0: 叫什么呢？
1: 大头爸爸。
0: 这好这好。
1: 小头爷爷
0: 又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0: 我是孙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4: 这个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5: 主要是用语言表达内容和思想感情啊。
4: 哎，
5: 对，
4: 所以说做个相声演员呢，要很好的研究语言这门科学。
5: 哦，这么说您对这个语言嘛很有研究？
4: 哎，比较有个研究。
5: 哦，您对这个哪些国家的语言熟悉？
4: 会的太多了，
5: 您说一说。
4: 古代文有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
5: 哦，四种。
4: 近代文有德文、日文、英文、法文、俄文、法文。
5: 嚯，
4: 我全会。
5: 会的不少啊。
4: 哎，
5: 你说的最熟是哪国话呀？
4: 最熟的
5: 啊，
4: 中国话。
5: 这废话
4: 啊，
5: 中国人有不说中国话的？
4: 除去中国话之外
5: 啊，
4: 法国话最好。
5: 法国话你也会？
4: 哎，说的好极了。
5: 那我得向您请教请教。
4: 可以啊。
5: 哎，您说这个法文，法国话管戴帽子叫什么呀？
4: 帽子
5: 啊，
4: 法国人戴帽子啊。
5: 哎，法国人戴帽子这句话怎么说？
4: 注意这发音啊。
5: 哎，
4: 戴帽子啊。
5: 对，
4: 帽子啊，
5: 帽子。
4: 法国人说帽子。
5: 对，
4: 帽子。不对不对，这是法国人说中国话。
5: 就是
4: 啊，法国人戴管帽子啊。
5: 哎，
4: 法国人也戴帽子，
5: 这多新鲜呢。哪国人他不戴帽子呀？
4: 这是什么帽？是毡帽，是帽头。
5: 嗨，法国人穿西服，这儿来个帽头啊？没看见过哈。要说普通的帽子拿回来戴上，这句话怎么说？
4: 帽子啊，
5: 嗯，
4: 注意这发音啊。
5: 哎，
4: 帽子是哪儿点子？
5: 嗯，完了，
4: 哪儿点子？
5: 您说这玩意儿倒省事啊。
4: 哎，
5: 哦，戴眼镜怎么说啊？
4: 眼镜
5: 啊。
4: Good summer。
5: 哦，
4: Good summer。
5: 这个音儿不好拿。
4: 哎，
5: 主要难就难在这味儿上。
4: 法国话最讲理，
5: 就是嘛。穿鞋呢？
4: 还是袜子？
5: 哦，吃点什么行不行？
4: 吃什么都行啊。
5: 吃栗子？
4: 不吃。吃
5: 哦，吃枣呢？
4: 多块吃。
5: 吃橘子？
4: 包的皮儿脱的还吃。
5: 这个麻烦了，这个。
4: 哎，
5: 您刚才那戴帽子您怎么说来着？
4: 帽子
5: 啊，
4: 哪儿是戴着？
5: 您把它说清楚了。
4: 脑袋顶着。
5: 脑袋顶着呀。那帽子可不是脑袋顶着吗？你现在有搁鼻梁子上的吗？
4: 就是啊。
5: 戴眼镜是
4: 鼻子上边。
5: 哦，眼镜是在鼻子上边。
4: 哎，
5: 鼻子下边那就是口罩啊。
4: 哎呀，你也懂法国话？
5: 谁懂的呀？吃栗子叫
4: 剥了皮儿吃。
5: 哦，怎么叫剥了皮儿吃啊？
4: 你不得剥了皮儿才能吃的吗？
5: 啊，吃枣呢是
4: 剥了核吃
5: 啊。吃橘子叫剥了皮儿剥了核吃。走。你这是法国话吗？
4: 啊，
5: 外国味儿，中国字儿，
4: 这个法国话咱说不了。
5: 嘿嘿，
4: 反正咱们是研究咱们祖国的语言，
5: 咱们中国语言就很多。
4: 哎，因为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最丰富的，
5: 哎，
4: 也是最优美的。
5: 对，
4: 表达事物也最确切，
5: 非常准确。
4: 你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啊。
5: 什么话呀？
4: 张三从沙发上站起来
5: 啊。比如说这句话，
4: 这句话任何人都听得懂吧？
5: 都听得很清楚啊。
4: 这是根据咱们中国语言特点说出来的话。
5: 哎，
4: 张三从沙发上站起来
5: 是这样说。
4: 如果根据外国语言特点也说这句话呀、啊、
5: 嗯，
4: 你平时没锻炼过深呼吸，肺活量再小点你都念不出来，
5: 就比较麻烦了。
4: 哎，
5: 那怎么说呢？
4: 还是这句话。
5: 还是这句话。
4: 张三从沙发上站起来
5: 啊，
4: 根据外国语言特点。

0: 脸就得这么说。
1: 他怎么说？
0: 张三这个满脸带着使人感到同情、忧虑、悲伤、怜悯的小伙子，从他那祖上留下来的他的久远的历史，已被他褪成蛋白颜色和被老鼠咬成无数小洞所表明的沙发椅中，无精打采、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1: 呵，我的妈呀！哎呀，怎么那么长啊？
0: 这得回从沙发上站起来。
1: 哎，这要说从沙发上爬起来的呢，
0: 那我就放炮了。
1: 我听着也憋得慌。
0: 啰嗦不啰嗦？
1: 这种说话的方式太啰嗦了。
0: 可是现在咱们有个别的同志啊，说话就学习这种方法。
1: 哪有这人呢？
0: 有，我们机关有个老王，他就这样说话。
1: 他为什么说话这么啰嗦呀？
0: 主要是看一些翻译小说看的。
1: 他爱看外国小说。
0: 其实啊，有一些翻译小说翻译的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他专门找那个带有外国方式的那个字儿，他专门学那东西，
1: 那谁受得了啊？
0: 哎，他认为挺时髦。
1: 是啊，
0: 哎，见着谁都说这套，
1: 见谁都这么说。
0: 有一次他们街坊李大婶上他家串门来了
1: 啊，
0: 正赶上他由外头进来。
1: 是，
0: 你看他见着李大婶那劲儿
1: 怎么说
0: 啊？我十分荣幸，原因是在于我意料不到的，能在我永远难以忘怀和使人感到留恋的家庭里，第一次亲眼见到我那可敬的将要失去踪影的人。
1: 嘿，
0: 让我以最高尚的礼节来称呼你，我亲爱的，李大婶。
1: 嚯，吓我一跳！
0: 李大婶一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对，
0: 我都六十多了，还亲爱的呢。
1: 就是，
0: 回见吧。
1: 气走了，
0: 李大婶要走。
1: 你看看，
0: 他一想啊，他得解释解释，
1: 还给人解释
0: 啊、嗯？
1: 怎么说呢？
0: 您的刻不容缓的马上告别，这对我来说将是一件不愉快和十二万分遗憾的事情。
1: 嗯，
0: 为了表示对您的尊敬，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代表我自己，向您表示最后的再见。李大婶一听，哎，
1: 嗯，再见，
0: 讨厌，
1: 是讨厌。谁这么说话？
0: 给李大婶他愣气跑了。
1: 没个不气跑了啊。
0: 李大婶走了之后，他母亲发现这件事情了。
1: 怎么样呢？
0: 他母亲说他几句。
1: 那还不说他吗？
0: 老二，你怎么了？你不会说中国话呀？
1: 哎，
0: 我跟你大婶也这么说话呀。
1: 就是啊。
0: 他一看老太太生气了，
1: 别原因了，
0: 他跟这老太太再解释解释，
1: 又解释上了。
0: 我最亲爱的妈妈，请你将这样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冲淡一下吧。
1: 嗯，
0: 因为即使是最轻微的像闪烁的繁星一样细小的怒火，也会烧掉你的大脑和神经的。
1: 哇，这怎么说话？
0: 老太太一听更火了。
1: 嗯，
0: 这都什么呀？你这都什么呀？你怎么了？这是这大概是前些日子消灭四害那 DDT 你喝多了，
1: 烧耗子呢。
0: 出去出去，外头玩会儿去吧。
1: 老太太生气了，
0: 她一想我顺杆爬吧，
1: 还说呢。
0: 是的，我将遵照您的意图，
1: 嗯，
0: 立刻离开这座既肮脏又不清洁但又能给人带来美妙幻想的房间。
1: 倒是怎么一句话呀？
0: 最后请允许你的二号儿子。
1: 哦，二号儿子，
0: 他不是行二吗？
1: 好，论号头的。
0: 请允许你的二号儿子，
1: 嗯，
0: 用颤抖的内心向你提出一项最后的请求吧。
1: 什么请求啊？
0: 当我夜间流浪在街头的时候，总也克制不住由于腹中的饥饿而引起对我良心上的责备。
1: 嗯，
0: 因此请求阁下赐予我一小块，哪怕是更小的，底下有洞，上面有尖，带有金黄颜色的
1: 蛋糕。
0: 窝头。
1: 窝头啊！
0: 好了，再见吧，我亲爱的妈妈。
1: 嗯，嗨，我这是什么毛病？这是，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0: 这是那外国式那礼节，
1: 好吗？你这种礼节，我这直起冷痱子，我这受得了吗？这，
0: 你说连老王这动作，在他这语言，谁受得了？
1: 他这种说话的方式方法太啰嗦了。
0: 我告诉你，他连写情书都这么写。
1: 哟，连写信都这样，
0: 要不怎么吹了呢？
1: 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0: 前些日子他女朋友给他来封信
1: 啊，
0: 让他到百货大楼啊给买一双式样新颖的皮鞋。
1: 那就买一双吧。
0: 结果他到大楼一打听啊、
1: 嗯、
0: 这个样子卖完了。
1: 卖完了可以买双别的样了。
0: 就是啊、
1: 嗯、
0: 买了另外一个样子他给寄去了。
1: 是，
0: 可是他怕对方不满意、啊、
1: 怎么办呢？
0: 因此想写一封信解释一下。
1: 哦，
0: 这一解释倒糟了。
1: 那看他怎么解释的了。

0: 般人写情书，你写个亲爱的什么什么就完了吧，
1: 最多也就这样了，
0: 是不是
1: 啊？
0: 他不行，
1: 他呢
0: 往这抬头啰里啰嗦写了一大堆。
1: 是啊，
0: 哎，
1: 他是怎么写的
0: 我跟您说说啊。
1: 您说说。
0: 我亲爱的哪大傻，我未来的属于我一个人的既慈善而又温存的我的候补夫人。
1: 您听这啰嗦不啰嗦，
0: 后头信里还啰嗦呢，
1: 后边是怎么写的？
0: 你的关于叫我给你买一双式样吸引的皮鞋，并且希望买到之后马上寄给你的来信，已经在邮递员一声信的喊声中交到我的手里了。
1: 这才收到了。
0: 我真为我能荣获这样一个光荣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而感觉到骄傲自豪高兴，跳高。
1: 跳高干嘛呀？
0: 一高兴就得跳高。
1: 怎么了？
0: 过去有句话，高兴的跳起来，就打这儿留下的。
1: 嘿嘿，好嘛，
0: 作为你忠实的情人，我已经把它当作一项轻松而且愉快的义务劳动在执行着。
1: 这怎么叫义务劳动啊？
0: 给情人买皮鞋你给工资啊？
1: 哎，我凭什么给钱呢？
0: 是当星期日的黎明开始在我窗口出现的时候，我便和我那亲爱的枕头吻别了。
1: 啊，跟枕头还吻别呢？
0: 他有这习惯。每天早晨7点钟闹钟一响，赶紧的翻身
1: 下地，
0: 我抱起枕头来，再见。
1: 好嘛，他这叫猫呢。
0: 是，由于你爱的激发，在5分钟之内已经把我抛向了二路公共汽车中。
1: 不对，怎么说抛向了汽车呀？
0: 这样描写形象一些。
1: 这形象成皮球了都。
0: 当公共汽车根据我所需要的地点停了下来的时候，我便不顾一切地冲出了车厢，飞奔百货大楼。
1: 成麻雀了。
0: 在那有着5层高楼、富丽堂皇的百货大楼里，我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寻找。那鞋布终于被我发现了。
1: 什么毛病啊这是？你瞧见什么了？你就这下
0: 发现女鞋布了？
1: 那也不至于。你
0: 甭那么较真儿，
1: 外国式的天真。
0: 但是事情朝着我们所想象的方向背道而驰地发展着。
1: 怎么呢？
0: 代替银灰色浅胖带带半高跟凉鞋，只有淡蓝色高腰没带平底靴。
1: 满拧了。
0: 当时我面对着皮鞋领导者愣住了。
1: 皮鞋领导者是谁呀？
0: 售货员，他不领导皮鞋吗？
1: 没听说过，那怎么领导啊？黄皮鞋香哟。
0: 你甭那么较真儿，
1: 不像话。
0: 一个轻松而且愉快的简短谈话在皮鞋领导者与我之间进行着。
1: 怎么谈的？
0: 他的结果表明了，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即2个月或3个月以后，才会有那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来代替淡蓝色高腰没带的平底靴。关于我究竟是买下淡蓝色高腰没带的平底靴，还是等2个月或3个月以后再去买那将会有的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的问题，就引起我思想上的战斗。
1: 是，
0: 最后我考虑到还是买下淡蓝色高腰没带平底靴，脚好一等，2个月和3个月以后再去买那将会有的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好的多的多的多的。
1: 我的妈呀，你倒缓气呀！
0: 我想你不会因为我这……
1: 怎么还有呢？
0: 还有的是呢，
1: 真够巧的。
0: 我想你不会因为我这一事先没有征得你肯定表示许可的意见而责怪我吧？因为这出于对你深刻爱的行动是善意的，而且也是众所周知的。
1: 这谁知道？
0: 为了你的快乐，我将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牺牲我的头发、汗毛、指甲、脚边儿泥。
1: 不像话，像话。
0: 我希望在8小时之内，能在我门口绿色信箱中接到你亲手写给你候补丈夫的信。
1: 哎，
0: 到那时候我将会更骄傲、更自豪、更高兴，我跳得更高。
1: 怎么还跳？
0: 最后署名的是啊，
1: 你的忠实的保镖。
0: 不
1: 啊，
0: 忠实的保镖。可爱的小猫，我等你的来信，别让我心焦。
1: 四行小子，
0: 哎，
1: 他是你
0: 发。当时把信发出去之后啊，老王在8小时之内还真接到回信了，
1: 来回信。
0: 打开信这么一看，上头也回了4行小字。
1: 怎么写的？
0: 亲爱的细胞，可怜的瘸猫，你不说中国话，不让你保镖。
1: 哦，又吹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 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 说一段单口，实际上呢艺术水平很低，全让各位捧场。这演员呢上台啊就这样，他不管是艺术水平问题，主要是个态度问题，诚心诚意往这一站为您演出，拿在座的各位当我的什么呀，当我的师长艺术父母，这么样对待各位，不在我艺术水平高矮，哪一行哪一业都有一个服务态度问题。比如售货员吧，售货员搞商业，他拿顾客当什么呀，当上帝，顾客至上，信誉第一，这买卖错不了。当大夫的搞医务，拿患者拿病人当什么，当自己的亲属，这么样爱护他，这很重要啊。咱谁都得过病了，往往得了病是心情不好，特别是大病心里压抑，如果到了医院受到很好的接待，医护人员态度和蔼可亲，更使人感到社会的温暖，从而激发人们更大的工作热情。人这一辈子嘛，你说吃五谷杂粮，没有说不得病，我身体好不得病，没大病还相信有小病，比如说吧，磕一下碰一下的，头疼脑热，腰酸腿麻，眼睛红了，耳鼻喉发炎了，牙疼，对不对？有这么句话吗？牙疼不算病啊，疼起来要了命。这话对了，有道理，但是不全对。怎么呢？它不算病，不算病的疼，还得算病，但是不算大病。一般的牙疼死人数很少，是不是？可疼起来啊，不知道您牙疼过没有，特别到后半夜，哎呀疼起来，恐怕比那腿折了也不轻。我脚面碎过，摔碎过，我记得这疼跟这牙疼要比，牙疼比那还疼，真是。不算大病，可以别不重视，影响吃饭，影响睡觉，影响工作，影响学习，怎么办呢？打个不疼上医院呢，大夫有经验呢，一检查你这个怎么回事，是牙周炎，是漏神经线了，风火牙疼，什么毛病，吃药打针上药，切断神经线，不行就拔，这拔牙可是技术啊，不简单，医院设备也好，打上一针麻药，大夫拿一个那个垫肚子这么大一个小钢钳子，经过消毒的，把这牙夹住了，手腕子一使劲，嘎吱下来了，啪扔在搪瓷坛里头，一大袋药棉花，咬住了，咬住了，哎，半小时以后再吐出来，出门戴点口罩，尽量少说话啊，别受了风，吃饭的时候吃点软的，拿那边嚼，给你开几片止疼片的，不疼就别吃， 完，一般来说三四个小时以后没事了，很简单吧？得分到什么手里头？到大夫手里头，会者不难，可别找那假行家，找那蒙氏行的大夫，那可不行。现在有吗？现在我见不着了。在我小时候，我刚记事儿这阵儿，解放前，这种蒙人的大夫有。我怎么知道啊？我们有个街坊，跟我们住邻居，我们住一大杂院嘛。这人姓宫啊，宫殿的宫，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反正都叫他宫大个儿，大高个儿，不显高，水蛇腰，水蛇腰，留着平头，长了脸，比我这脸有一个半那么长，大长脸，戴着大近视眼镜，细眉毛，小眼儿，瘪鼻子，大嘴叉，大咳嗽素，老赊了嘴唇。穿着一灰大褂，那个时候不应当白大褂吗？他就这么一件儿，没得换，老不洗字字的，是灰的。在这南市三不管啊，有他一块地方，墙上钉着一块布，一大块布上写四个字：牙科专家。他什么专家？原来他耍猴的，猴死了改这行了。地下放着一八仙桌。桌子上有这么大一大茶盘子，这茶盘子里没别的，全是牙，都是人牙。哎，人牙都是他拔的，可不是在这儿拔的，哪儿拔的？你想那个年头净是那个倒卧呀，抽白面抽大烟，饿死的穷人死街上没人管，扔开挖，他早早起烂了嗓子遛弯，只找着一死人，他弄32牙凑一大堆。你甭管这是哪儿的牙子，反正拿它做广告啊，揽生意。嘿，谁有这倒霉蛋愣信他？捂着腮帮子来了。
9: 哎呦，哎呦，大夫，大夫，我牙疼，大夫。
1: 睁眼看他那不是像大夫，那脖子比我爸爸还细。拿他当大夫。
9: 哎呀，大夫，我牙疼啊，大夫。
1: 挪去了，挪去了。我地了
9: 啊，那牙疼啊，人家瘦的你给我给我看看那治治
1: 是吧，刮去吧，刮就好了，一劳永逸，可不他就会拔牙吗？
9: 哦，拔了去，拔牙疼不疼啊？
1: 疼不疼啊？不脚疼，这话多有学问，不脚疼，拔牙能脚疼
9: 哦，不疼不疼不疼，这拔一牙得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啊？哪个？长孙，长孙我看看，哪个？
9: 是这个，这个，
1: 哪个？这个是这个是这个。
9: 哎呦，你这一晃全疼了。是这个，是这个，
1: 这个。行，爸爸给2块钱吧。要2块钱，这一听，
9: 哇，这么贵。
1: 不贵啊，小鸭还120，你鸭多少个？
9: 啊，大虎鸭，
1: 2块不多，拿钱。
9: 不，少算点行吗？
1: 得3毛吧。要2块，一还价得3毛。大夫一听，连犹豫都没犹豫，
9: 3毛。
1: 哎，拔了。怎么拔了呢？哎，他一想也不费嘛，琢磨就是力气活呗。拿钱，3毛。你换张信的，你来张信封，哎，叠起来，揣在怀里头。行话行了，今儿晚饭有了，你呀来着了，当你实话，拿刀准备开仗。哎，3块钱拔牙，弄钱，
9: 坐下坐下。
1: 到医院有那个拔牙专用的椅子，他没有，他就有一小方凳子，就一凳子，坐下。
9: 坐哪儿？
1: 坐凳子。
9: 嗯，不治牙都有那躺椅吗？
1: 躺椅那是理发馆啊，坐下吧。回手啊，把家伙都搬出来，一大堆啊，什么都有，刀子、剪子、叉子、镊子、夹剪、改锥、榔头、锉、奔凿、斧锯、大管钳子，什么都有。拿我一大夹剪来，就是那个打铁夹活那个，是这么长，哎。差不多有的，跟这扇子差不多。
9: 拿着就过来，张嘴。
10: 哦，大夫，你说的，你给我上点麻药。
9: 麻药。

0: 要，
1: 嗓子钱不够妈要钱的，
0: 掌嘴吧，
1: 这牙下不来不要钱，
0: 张开了，
1: 哈嚓
0: 把牙夹住了，
1: 别动啊，锁住了啊，嘿，好，升蹬，
0: 这时候，哦，
1: 这个站没下来，
0: 我都结实啊，
1: 行了，
0: 哎，
1: 你坐下，你该站起来了，
0: 你坐住了，拿屁股往这边，俩手别摁凳子，俩手打着上，坐住了啊，再来回啊，
1: 哎，
0: 你给我站起来，坐下，
1: 哎，
0: 怎么回事？
1: 走，
0: 哎，你再跟着，你跟着我干嘛？
1: 你再跟着，走，
0: 拉着他转圈儿，再瞧这桌，转了仨圈都没下来，哎呀，汗都出来了。心里话，无论如何这三万钱不能退回去。那个，这怎么办呢？心里说来这别的吧，使个办法，来背口的。
1: 好，
0: 哎哎，挂机，拿脚踩住了脑袋。这个这不是拔牙，这是拔钉子。这个，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这一场呢还是我们哥俩。
10: 对，
9: 其实来说呢，我们哥俩平时在一块儿说相声啊，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10: 啊，您不亏心啊，您说这话。啊，
9: 怎么亏心了？
10: 哦，没事儿
9: 啊，相声都这样嘛，都是开玩笑，
10: 是
9: 逗逗乐，是吧？我们那个占个便宜啊，当个大辈儿什么的，也都不往心里去。
10: 是，你是不往心里去。啊，
9: 对对对，想想也挺高兴的。
10: 我呀，
9: 啊，
10: 挣你们家钱，这就是我跟你说。
9: 而且就我个人来说吧，
10: 嗯，
9: 这样的节目以后也不常见了。
10: 嗯，怎么不常见了？
9: 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来演出了。
10: 啊？
9: 啊，对，
10: 什么意思？这
9: 就是以后不会再怎么说相声了。
10: 为什么？您干嘛去呀？
9: 因为我这个身份和以前就不一样了。
10: 身份不一样？
9: 当然了。
10: 您现在什么身份？
9: 来，你看看，你先猜测一下啊，看我这个言谈话语举止端庄，你看我像干嘛的？
10: 您德云少班主啊，您还干嘛？您这
9: 叫什么评价？什么情？什么职业？看我像干嘛的？什么职业？
10: 演员吗？您什么？
9: 对对对，不是演员。
10: 你干嘛的？
9: 我是一个科学家。不要起立啊，朋友们，别起立啊！
10: 有起立也是退场的，您知道吗？行行行，您等会儿吧。您谁？您啊？
9: 科学家。
10: 你瞧这嘴，科学家。
9: 科学家。
10: 您整拢了包嘴，您就念到初二，您科学家您呢？
9: 我初二退学之后干嘛去了？
10: 就
9: 初三，我上初三，好吗？初三上半学期我上了一个月才退的，
10: 那不一样吗？
9: 为什么退啊？
10: 啊，
9: 有人选召我，真的
10: 选阎王爷，
9: 阎王爷啊，我是被选中的男孩，知道吧？
10: 您是《延禧攻略》看多了，您说，人一般秀女才选中了呢，您选中
9: 我？选中我
10: 干嘛呀？
9: 入选，有个中科院，知道吧？
10: 我这中国科学院啊，
9: 让我去
10: 烧锅炉。
9: 那中科院还烧锅炉啊？早供暖了，你知道吧？
10: 教授都喝开水么的？
9: 去你的吧！科学研究科学去了，初三。
10: 您初三完上中科院研究科学去？
9: 对呀，研究科学呀，知道吗，朋友们？看看，仔细看看，这是科学家。
10: 您啊，
9: 科学家？
10: 你科学家有这模样吗？
9: 怎么没这模样？打这起，我就是这样的科学家。
10: 哦，你都研究什么呀？那
9: 是流量科学家，明白吗？
10: 啊，流量科学家。
9: 哎，流科学把流量方向发展的科学家。
10: 嗯，
9: 研究什么？研究太多了。
10: 你给介绍一下。
9: 天文学。
10: 哦，天文学，
9: 天文学家知道吗？
10: 我知道，我知道。
9: 看得见吗？
10: 我看的，这看不见，只有房子挡着呢。
9: 对，你这个，反正把这拆了，我就能看见。
10: 哦，
9: 研究天文，
10: 是啊，
9: 那当然了
10: 啊，
9: 我有研究成果，朋友们。
10: 什么成果？
9: 研究成果，
10: 天文学。
9: 我发现啊，
10: 啊，
9: 天，
10: 嗯，
9: 跟人
10: 啊
9: 是一样一样一样的。
10: 哦，天跟人都是结巴是吧？
9: 什么叫都是结巴？
10: 一样一样一样的嘛。
9: 这就表达我的那个感叹的情绪。
10: 哦，那科学成果，
9: 天人一体。
10: 哦，
9: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10: 哦，您说人身上有什么，对应天上就有什么？
9: 对了，对了。
10: 那我能问问您吗？
9: 随便呀。
10: 这个天啊，
9: 嗯，
10: 天有四时，春夏秋冬，人身上有什么呀？
9: 人有四肢啊。
10: 哪四肢啊？
9: 胳膊大腿啊。
10: 哦，这对应春夏秋冬，
9: 遥相呼应。
10: 哦，
9: 都好。
10: 天有五方。
9: 哪五方啊？
10: 东西南北中。
9: 人有五脏。
10: 哪五脏啊？
9: 心肝脾肺肾。
10: 哦，你看看，天上有日月。
9: 人有双眼啊。
10: 哦，双眼对着日月。
9: 对呀，你看看。
10: 哦，天还有阴天，人身上有什么呀？
9: 人有近视。
10: 哦，近视眼就是阴天。
9: 对对对，
10: 为什么呀？
9: 你想啊，
10: 啊
9: 阴天是什么情况
10: 啊？
9: 就是天灰蒙蒙的，
10: 哦，
9: 你什么也看不着。人近视也如是啊。
10: 哦，
9: 对，一个近视散光的朋友出去上哪儿看，天天都跟阴天一样。
10: 哦，
9: 近视。
10: 这个天有下小雨儿，
9: 人有迎风流泪。
10: 哦，迎风流泪。
9: 对对对，有的人就是这样，眼睛非常脆弱啊，
10: 哦，
9: 一刮风哗这就哭了啊，这就哭了。
10: 天有火烧云，
9: 人有烂眼边儿。
10: 对，烂眼边儿。
9: 对对，烂眼边儿。你看有人就是啊，这玩意儿感染了，这就红了。你火烧云，哎，远远的天边一片红，咱这个近近的眼旁一片红，你看看。
10: 哦，
9: 火烧云。
10: 哎，天有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厄尔尼诺现象，人有什么呀？
9: 人有高烧不退。
10: 高烧不退。
9: 对，你那一直涨，我这也一直涨。
10: 哦，
9: 嗯，
10: 哎，说有那么一天啊，
9: 啊
10: 说啊阴天下小雨儿，外带火烧云，还有点这个厄尔尼诺现象。
9: 有这么一个人啊，他是近视，迎风流泪，烂眼边子，他还高烧，你让他死了得了。
10: 这人这眼睛要不得了，不，
9: 对不对？你有这样的天吗？
10: 啊，这是研究成果。
9: 对呀，啊，怎么样？
10: 也不怎么样。
9: 厉害不厉害？
10: 就这，啊，
9: 那当然了。
10: 哎呀，
9: 而且研究的东西很多啊。
10: 还研究什么了？
9: 很多你觉得很浅显的东西，
10: 嗯，
9: 其实要解释起来那都深了。
10: 你得说说。
9: 深了
10: 啊，
9: 比如说啊，
10: 嗯，
9: 我现在考一考你，
10: 考考我，
9: 杨永祥先生
10: 啊，
9: 我问你啊，你知道什么叫阴天吗？
10: 阴天近视眼吗？你刚才不说了吗？
9: 不是，你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不要说我的这个论点。
10: 科学呢？我怎么大学毕业，啊？
9: 那当然了，
10: 用这个高等教育的语言解释阴天啊，它就应该是，哦，是西方的观点啊。
9: 西方观点，
10: 这个阴天就是老天爷的公式。
9: 完了，
10: 完了。
9: 您这是哪个西方啊？您这个
10: 就是我们家西边那个。
9: 那不行，西三环都不能算西方，朋友。
10: 老天爷的公式，这我姥姥说的，没，肯定没错啊。
9: 没听说过，你这八宝山那边说的是怎么着的？
10: 老天爷的公式，
9: 不得不，这叫什么呀？封建迷信。还老天爷的公式？那老天爷住哪儿啊？老天爷跟老天奶奶什么时候结的婚呀？
10: 老天奶奶
9: 生了多少个老天大爷、老天伯伯啊？
10: 什么乱七八糟？
9: 孩子跟哪儿上学？有吗？有吗？没有啊。所以你说的就不对呀，
10: 啊。您说不对不就完了吗？
9: 这不对。
10: 我跟你说，是我这
9: 啊，
10: 我这不对，我那我不知道什么叫阴天的。我还跟你说，我要不知道，这条船上没人知道。
9: 你人都笑话你，人都奔外走。你看你说这都呼噜呼噜，这奔外走，
10: 都睡回房间查百科全书去了。
9: 不可能，人还用回房间，这儿网好着呢。我告诉你，知道吗？
10: 没人知道什么阴天怎么回事，这谁给解释？
9: 话说的太大了
10: 啊！
9: 你知道这现在是一什么场合吗？
10: 这不
9: 啊，走了的咱不知道啊。
10: 啊，
9: 我就知道在座的各位，
10: 嗯，
9: 都是学问人。
10: 那就别走了，赶紧。
9: 你还有不乐意当学问人的
10: 啊？
9: 当然不乐意当也不乐意当，跟那也没关系
10: 啊。
9: 你知道哪一位是大学的教授？
10: 啊，保不齐
9: 哪一位是博士生导师。
10: 嗯，
9: 你啊，你这你跟人比了吗？
10: 嗯，
9: 甭说他们，
10: 哦，
9: 我
10: 您
9: 你就比不了。我就知道，
10: 你就知道阴天怎么回事。
9: 对了
10: 啊，那行了，你给我们说说阴天怎么回事。你给说说来，说说来我听听来，说说来，说我听听来，来啊，说， 来，说说您，
9: 看看他这模样，看那模样，先不要鼓掌，不要鼓掌。
10: 来说说我，
9: 你这助纣为虐知道吗？
10: 来，我说，那你
9: 这是向人请教问题的态度吗？
10: 你作为妲己，你不得这态度吗？
9: 没听说我还妲己
10: 助纣为虐吗？
9: 你死你是，他哎，往这往这一站，这是请教问题吗？来，哎，你说说我听，说我听，这是跟人学习吗？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受人一字变为师。你平时啊，跟我爸爸、你师傅郭德纲，你也这样吗？刚子，这样说不错呀、啊。哎，说，我他妈踹死你！我说，
10: 其实我每回心里是这么想的，
9: 对不对？你敢这样吗？你跟我请教问题，你是不是得客气一点啊，朋友？
10: 怎么客气啊？
9: 这鞠躬会不会啊？
10: 您说鞠躬不就完了？
9: 你上哪儿？你哪怕你打听个道还得跟人鞠躬客气客气呢。
10: 嗯，
9: 老贾，火葬场怎么走啊？
10: 我上那儿干嘛去？我。
9: 哎，回回炉
10: 啊！行，就鞠躬嘛，不就是？
9: 对了，
10: 说那么多废话干嘛？鞠躬了啊！
9: 来，你看这是你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着？你看你干嘛？这是鞠躬啊？这
10: 鞠躬，
9: 你是不是无脊椎生物啊？你这坏了，腰坏了，弯腰。
10: 啊，鞠躬还得弯腰是吧？
9: 多新鲜呀！
10: 好，
9: 你严肃一点，我告诉你啊，
10: 严肃，
9: 多鞠几个。
10: 来，
9: 讨厌。
10: 啊！我跟家属握手呢，我还
9: 没听说。你上这遗体告别来了是不是？
10: 你不是鞠躬鞠深点吗？
9: 这你不能这么严肃啊，朋友，你这严肃过了，你这个。
10: 那应该呢。
9: 你会乐不？你乐着点行不行啊？
10: 你说乐着点不就完了？
9: 对呀、啊，
10: 乐着点啊！
9: 哎，这人是个变态，你看见没有？
10: 我跟生前
9: 你要咬我呀，是怎么着的？
10: 生前关系好吗？
9: 没听说过。你不能这样。你这么大人怎么连乐都不会、啊、
10: 应该怎么乐呀？
9: 我教给你啊，那这样、
10: 啊、
9: 那似乐呀、啊、似不乐、
10: 哦、
9: 似不乐又想乐，想乐还没乐出来，这个乐纹在肉皮里含着。
10: 哦，我明白了，我给似乐似不乐、嗯、不乐又想乐，想乐没乐出来，这乐纹在肉皮里含着、
9: 啊、
10: 你来一我看看什么形象啊。
9: 抬杠，你这儿你就微笑鞠躬吧，
10: 微笑鞠躬吧，
9: 行、啊、那求我来了、
10: 求您来了，
9: 知道我有能耐了。
10: 知道你有能耐。
9: 我有什么能耐啊？
10: 你会尿炕。喂，
9: 你就跟我学尿炕是
10: 不是？不，你们就问阴天怎么回事，你就说就完了呗。
9: 就问阴天是怎么回事。
10: 事忒多了，
9: 我还以为是什么问题呢。
10: 啊，
9: 就问这个
10: 啊。你给我讲讲。
9: 我今天告诉你，你可别忘了
10: 啊，
9: 是郭麒麟，伟大的天文学家
10: 哦，
9: 大科学家郭麒麟先生在22岁的时候在这个赞礼号上告诉你的、啊、
10: 行，您快点说吧，
9: 好不好、啊、以后你说要有个什么同学聚会同事聊天，
10: 嗯，
9: 大伙儿正吃着饭呢，正说着话呢，
10: 哦，
9: 突然间有一个站起来了，说朋友们，咱们别瞎聊了，
10: 嗯，
9: 咱们现在探讨一下这个阴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0: 哎呦，
9: 大伙儿一下全都鸦雀无声
10: 啊，
9: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0: 哎呦，
9: 这会儿就看你了。
10: 哦，
9: 严永祥蹭了一下站起来了，汤汤汤汤脱口而出，把阴天是怎么回事跟大伙儿这么一说，大伙儿一个个都是暗挑大指、
10: 嗯、
9: 都说说相声没能耐那是别人。
10: 哎呦，
9: 唯有严永祥、
10: 啊、
9: 他可太了不起了。
10: 嚯，
9: 今天我就教给你这个阴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
10: 怎么回事呢？
9: 这个阴天啊
10: 啊，
9: 就是要下雨。
10: 走错，
9: 你知道吗？
10: 这还不如这近视眼呢。这个
9: 怎么样？
10: 就这能耐呀、啊！
9: 哎，还是莫文蔚的一首歌。
10: 您这不怎么样
9: 啊？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
9: 这是能耐吗？
10: 你还有什么别的能耐吧？
9: 能耐太多了。
10: 您再说说。
9: 你看
10: 啊，
9: 我研究万事万物，
10: 嗯，
9: 离不开七个字。
10: 哪七个字啊？
9: 阴阳金木水火土。
10: 这我又不理解了。
9: 哎，随便找一东西、
10: 啊，
9: 我在这上面都能找出这七个字来。
10: 那我问问啊，这桌子，嗯、你说这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
9: 太简单了，朋友，大伙儿一看都能看得出来。
10: 嗯，
9: 桌子哪儿为阳？
10: 嗯，
9: 桌子面为阳。
10: 哦，
9: 桌子里儿为阴，这桌子咱搁这儿，你看灯，它能照着这面，这面就是阳。
10: 哦，
9: 这桌子里儿照不着，桌子里儿就是阴。
10: 那桌子有金吗？
9: 有金啊。
10: 嗯，
9: 桌子你看，你这穗儿不是金色的吗？是吧？这个、
10: 那不像话，找出金来呀、啊！
9: 桌子是什么？
10: 木头啊。
9: 木头它是怎么变成的桌子呀？
10: 工厂做的呀。
9: 工厂谁做的呀？
10: 工人做的呀。
9: 工人拿什么做的呀？
10: 奔凿斧锯啊。
9: 奔凿斧锯是什么的？
10: 铁的呀。
9: 铁字怎么写呀？
10: 金字边吗？
9: 行了，可以了，有金了。
10: 我说金字边儿，
9: 哎，沾金就算，是吧？科学是、
10: 啊、金字边儿也算、
9: 哎，科学是非常严谨的。
10: 哦，
9: 嗯，
10: 桌子有木没有啊？
9: 你看这是不是弱智？你看没有？
10: 哦，桌子是木头的。
9: 对呀、
10: 啊哦，桌子有水吗？
9: 桌子是什么？
10: 木头啊。
9: 木头之前是什么？
10: 树啊。
9: 树长大你得浇什么？
10: 浇水啊。哦，浇水
9: 啊。
10: 桌子有火吗？
9: 劈着烧火呀。
10: 劈着烧火， 您这败家子儿啊！
9: 不能批，不能批
10: 啊！
9: 这扇子都坏了，桌子不能再坏了。这个桌子呀，
10: 啊，
9: 桌子它当然有火了。
10: 您说，
9: 你往很久以前，狼狼而够
10: 哦，
9: 那个时期有这么一位咱们的先祖。

0: 谁呀？
1: 叫燧人氏。
0: 哦，这我知道。
1: 人家研究叫钻木取
0: 火，
1: 有火了。
0: 哦，桌子有土吗？
1: 桌子是什么？
0: 树啊。
1: 对，树长哪儿？
0: 长地上。
1: 地什么地？
0: 土。哦，土地。对了，
1: 你不能长水泥地上。
0: 哎，你看，我问个别的行吗？
1: 随便。
0: 哎，我后台刚才吃了一苹果。
1: 嗯，
0: 这苹果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1: 苹果拿过来，大伙儿看啊。
0: 啊。
1: 它有一面是红的。
0: 对啊。
1: 有一面是青的。
0: 嗯。
1: 红的那面就为阳。
0: 哦。
1: 青的那面就为阴。太阳照得着，哎哎，就是红的。
0: 哦。
1: 太阳照不着，就是青的。
0: 你看看。
1: 哎，
0: 苹果有金吗？
1: 你吃苹果，你不得镶个大金牙齿吗？
0: 对，凭什么呀？这不镶金牙人也得吃。
1: 哎，对，得有苹果。苹果你拿过来，你看啊。
0: 嗯。
1: 苹果长在哪儿？
0: 长树上。
1: 你是拿什么给它摘下来的呀？
0: 拿剪子绞啊。
1: 剪子是什么的？
0: 铁的呀。
1: 铁字怎么写？
0: 金子边这边
1: 有金了。
0: 哦，又有金子边了。
1: 哎。
0: 哦，苹果有木吗？哦，长树上，苹果树吗？哦，苹果有水吗？
1: 有啊。
0: 哪有水啊？
1: 苹果。苹果长在哪儿？
0: 长树上。
1: 树长大得浇什么？
0: 浇，不能沾树这玩意儿
1: 啊。
0: 苹果有火吗？
1: 这太……
0: 哎，这我知道，有一个燧人氏，钻苹果取火，对吧？
1: 这人就不会举一反三。
0: 钻苹果取
1: 火。行了，别吹了，别吹了，再吹也不行
0: 啊。
1: 这东西，苹果能钻着取火吗？
0: 嗯，
1: 你得拿两个苹果呀。
0: 您这比我这还混蛋呢！您这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苹果没有火？
1: 有火
0: 啊！
1: 苹果，大伙儿上传是不是都听了吧？
0: 啊！
1: 哎，有这么一歌啊，小苹果，听过没有？
0: 我听过呀。
1: 有这么一句，
0: 唱的是
1: 燃烧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你看，你看多少火？你看看。
0: 哦，这个广场舞大妈跳这舞也算？
1: 哎，算算。
0: 火火火火火！
1: 哎，你怎么？
0: 我还真信你的。
1: 你当然了。
0: 苹果有土啊、哦！得了，苹果树吧，长地土地。
1: 对对对，
0: 这规律我发现了、
1: 嗯，
0: 都给打我嘴里说。
1: 没错。
0: 我再问你一个啊。
1: 啊，
0: 这个比如说咱那个吃那个山里红山楂果、
1: 嗯、
0: 这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1: 这太简单了。
0: 嗯，
1: 山里红拿过来你看
0: 啊，
1: 它红的那面就为阳。
0: 对，
1: 它全是红的是吧？
0: 哎，对了，
1: 全是红的呀，全是红，它就全为阳。
0: 全为阳。
1: 哎，全
0: 哪儿为阴啊？
1: 它没有阴。
0: 没有
1: 阴。能没有阴吗？能没有阴吗？万事万物都有阴阳吗？
0: 哪儿为阴？
1: 这个你想，它这个都是红的呀，它要是青的它就没长熟，对不对？那要是黑的成黑枣了。这个山里红啊，山里红，你一刀切开了，里头什么色？
0: 白色的呀。
1: 那为阴。
0: 哦，外边没有，上里边对付去。
1: 里外是一体啊。
0: 山里红有筋没有？
1: 太有了。
0: 哪有筋？
1: 山里红长在哪儿？
0: 长树上啊。
1: 你是拿什么给它摘下来的？
0: 哦，你说我是拿什么给摘下来的？我就拿棍儿帮下来的。拿棍儿，我不拿这个脚，我帮下来的。
1: 多有意思！
0: 嗯，
1: 不拿剪子脚，
0: 哎，
1: 非得拿一个铜杆帮。
0: 哎，没有
1: 这个铜杆，
0: 铜杆干嘛呀？竹竿，
1: 竹竿。
0: 哎，
1: 拿竹竿，那不都帮烂了吗？
0: 我爱吃烂红果。
1: 啊，好好好好，拿竹竿帮。
0: 哎，
1: 帮下来，帮了一地。
0: 嗯，
1: 吃不了几个。
0: 那是
1: 吃不了几个，你得卖呀、啊。
0: 哎，
1: 你看有一种卖法叫大挂山里红。
0: 有这个，
1: 拿那个线绳啊，把这山里红一个一个都穿起来，
0: 哦、
1: 跟一串珠子似的。
0: 对对对，
1: 你想 啊，这个山里红它是硬的，
0: 哦、
1: 那线儿是软的。
0: 哎，
1: 你是拿什么把这线儿给带过去的？
0: 哦，我拿什么线儿给带过去的？就拿竹签捅过去的。拿竹签捅过去的。
1: 拿竹签。
0: 哪有筋？
1: 有
0: 筋。
1: 别着急。竹拿竹签捅。
0: 啊，竹签捅。
1: 对，这个竹签、
0: 啊、
1: 竹签要捅它得有尖儿啊。
0: 哎，
1: 你是拿什么给这削尖的？
0: 我拿什么削尖的、哎、我拿玻璃碴咔哧的。我拿玻璃碴咔哧。
1: 玻璃碴咔哧。
0: 哎。
1: 玻璃碴咔不行。
0: 啊，怎么着？
1: 它有毛边。
0: 哎。
1: 你是拿什么去的毛边？
0: 在地上蹭啊。在地上蹭啊。哪有筋啊？在地上蹭，
1: 在地上蹭，
0: 嗯，
1: 蹭那也行、
0: 啊，哎，
1: 蹭完了，
0: 啊，
1: 蹭完了也弄好，哎，
0: 嗯、
1: 对了，有一种吃法叫冰糖葫芦，
0: 哎，有，
1: 到我们天津叫糖墩儿，
0: 哎，
1: 哎，这个糖墩儿好啊，
0: 对，
1: 它是拿竹签穿的，
0: 哎，
1: 但是您一吃的时候发现它里头没有糊，
0: 哦，
1: 这糊怎么回事啊？
0: 您说，
1: 哎，它是弄开之后把糊弄走的，
0: 哦，
1: 哎，你是拿什么把这山里红给切开的？
0: 我拿什么切开的？哎、我拿线儿勒呀。我拿线儿勒呀，一勒一个，一勒一个，哪有筋？
1: 拿线儿勒，
0: 哎，
1: 拿线儿勒好。
0: 嗯，
1: 先拿线儿一勒开，哎，对，它里头有糊啊。
0: 啊，
1: 你是拿什么把那糊给挖出来？
0: 拿手抠啊，拿手抠啊。
1: 多脏啊！
0: 哪有筋？我爱吃脏红果，来来，
1: 好好好，
0: 啊、哪有筋？
1: 抠，拿手抠，
0: 嗯，
1: 拿手抠完之后，你就是穿上了。
0: 对，
1: 穿上好啊，穿上你不能，你得卖呀、啊，对吧？
0: 那是啊。
1: 你卖多少钱一串啊？
0: 卖一块，卖一块。
1: 哎，他不说一块钱。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总。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6: 当起来，
4: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新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夜战八方藏刀式。
16: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我是经理人啊。
19: 哪儿？

0: 元明清三代建都就在这地方，改了民国了好几十万人口呢，怎么会没人呢？
1: 哦，
0: 拿起来就说。
1: 您说的是现在，
0: 可不现在吗？
1: 我说的是想当初。
0: 想当初
1: 这个年头可远了。1000年以外。
0: 哇，
1: 哎呀，我说这个话你岁数太小，没赶上。
0: 1000多年我没赶上。
1: 就是。
0: 那么你赶上了。
1: 我也没赶上。
0: 这不废话吗？那你说的干什么？
1: 你别看我没赶上，可是我听人家说过。
0: 说什么呢？
1: 想当初北京是一片苦海。
0: 哦，
1: 四帝燕王扫北，刘伯温重修北京城，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寺，九门八点一口钟，前哈其东，安得西平顺，派高亮赶水，赶到西直门外，一枪扎破苦水垄，淹死了高亮。这才修的是高岭桥、高岭庙、高岭地、高岭肾、高岭棒的发霉高岭清心丸，
0: 这份品劲儿的，
1: 连皇上还揪着龙尾巴来的呢。你敢说你是北京人吗？
0: 您说的那是啊，吴三桂下沈阳请清兵，钻刀山饮血酒，搬来的太憨老佛爷
1: 啊。
0: 您说那是紫气东来，那都在齐，可我呀、不在齐。
1: 哦，你不在齐。
0: 对了，
1: 你在齐岗上。
0: 哎，这那么你在地边上啊？萝卜呀是怎么着？我不齐人。
1: 是啊，齐人有大腿呀、
0: 我齐活人呐、我不吃钱粮。
1: 你喝炮药。
0: 我不是钱粮的身子。
1: 你是炮子的脑袋。
0: 您瞧我倒结实啊。我呀是白人。
1: 哦，面捏的。
0: 哎，对。那么你是凡做的呀，是吧？
1: 你不说你是白人吗？
0: 我是百姓。
1: 百姓。
0: 对了，
1: 全国都为百姓。那么您是哪儿的百姓？
0: 我是直隶。
1: 直隶。
0: 对，
1: 直隶。您这站着有弯儿啊。
0: 哦，我直着立着呀。
1: 啊，你不是说直隶吗？
0: 这个直隶啊是地名。
1: 哦，
0: 就是后改河北了。
1: 哦，代管十府。
0: 哪十府？
1: 正成、广大、天、永顺、保和、宣。
0: 对，
1: 那么您是永顺家的呢，您还是保和宣的呢？
0: 我是全聚德家的鸭子呀，是怎么着？顺天府的。
1: 哦，代管24州县。
0: 哪24州县？
1: 通三五宝济乡宁，大宝文代顾永东，大宛2县多良房是昌顺密怀平。
0: 对，
1: 那么您是哪一馅儿的呢？
0: 我是羊肉白菜馅儿的，又成了饺子了。我是啊京南小地方。
1: 哪儿啊？
0: 疏鲁。
1: 哪儿？
0: 疏鲁。
1: 疏鲁
0: 啊。
1: 哎呀，咱们哥俩是街坊啊。
0: 哦，你也疏鲁。
1: 我是闷鲁。
0: 哎，那我是吊鲁，撒烧饼是怎么？疏鲁代管牛头。
1: 哪儿？
0: 牛头啊。
1: 牛头。
0: 可不是吗？
1: 哎呀，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咱们哥俩是对门的街坊啊。
0: 哎呦，你也牛头。
1: 我是马面。
0: 去你的吧。我呀、是于家营代管赵家屯的。
1: 赵家屯。哦，对对对，您那个地方我知道。
0: 您去过？
1: 我没去过，我听我爷爷说过。您那个地方是369的集。
0: 对呀、
1: 258的市
0: 啊，
1: 出好麻出鞭炮，对不对？
0: 太对了，就是呢。
1: 您那个地方现在还有多少户人家？
0: 哎呀，我们村里现在还够500户人家。
1: 哎呀，不少啊。
0: 哎，也不算多。
1: 哦，多多多多。像您那个500户人家，到了逢年过节，偷偷摸摸的也吃一顿包饺子呀。
0: 干嘛还得偷偷摸摸的？
1: 哎呵，得偷着点儿。接姑奶奶时候也宰俩耗子。
0: 哎，

0: 还挑眼了吗？趁着没把那下水掏出来，那玩意儿怎么下手啊？那个
1: 就是
0: 你们老太太说呢啊，那什么那耗子皮别扔啊，留着给我掉皮袄啊。
2: 那得多少耗子呀？那
0: 得死多少耗子？
2: 你呀、啊，甭那么嘴损。
0: 哎，我这怎么会嘴损呢？
2: 你别看不起我们那哈，我们村里可净出高人
3: 哦，都穿一丈六的大褂、哦，
2: 个儿高啊，资格高，净出做官的。
0: 人家做官与你有什么关系？
2: 那人家做官我就不提了，我们家就有做官的。
0: 哦，您家就有做官的。
2: 哎，对了，
0: 这我得问问
2: 啊，
0: 是您长辈，是您晚辈，还是您平辈？是出了五福，是没出五福？还是人家姓赵的家里有做官的，您也起着哄架着秧子说你们家也有做官的？
2: 嘿，您听这麻烦劲儿的，我们家就有做官的呀。
0: 哦，
2: 上辈儿我们家严就做官。
0: 家严？
2: 哎，对了，
0: 家严是怎么回事？
2: 什么叫怎么回事？
0: 不明白。
2: 家严呢，就是我爸爸。
0: 嗨，你爸爸就说你爸爸得了，干嘛还得家严呢？哦，天热，加点盐，怕你爸爸臭。
2: 对。那么给你爸爸搁点碱，怕你爸爸馊了啊！
0: 这不是你说的，我是不懂啊，对不对？
2: 这不拽文说话吗？我爸爸当初贪就做官。
0: 哦，贪就做过官。
2: 对了，
0: 贪做的是权钱轻啊，还是民国？是军功？是效力？是两榜？还是进士？他还是冒充？
2: 冒充就砍了。前清为官，是军功。
0: 哦，武职官。
2: 还有武职官。

0: 趟，
1: 两湖
0: 二一趟，
1: 两广。
0: 哎呀，听说三趟不好。
1: 对了，见了败仗，
0: 可不是敢闹天儿吗？冰川也丢了，扁担也折了，差点没掉冰窟窿里，咱赔了12个小子儿嘛。
1: 哎，我爸又卖冰壶了，合着。带过兵马之兵
0: 啊，对对对，兵马之兵。
1: 哎，
0: 像老爷子带这三趟兵，说好钱的话，也剩个毛儿八七的。
1: 毛儿八七的，见过什么？
0: 一毛五。
1: 您再添点儿。
0: 两毛。
1: 你再回回手吧。
0: 三毛。
1: 嗯。
0: 四毛回头不要。
1: 对了，你雇车呢是怎么着？啊？
0: 嗯。
1: 跟你这么说吧。
0: 嗯。
1: 过去有这么一句话。
0: 嗯。
1: 一任清知府啊，就剩10万雪花银。
0: 嗯，
1: 就我爸爸他连坐这三任官，
0: 怎么样？
1: 那会儿那银子是48万为一躺啊。
0: 嗯，
1: 贪多了也没剩，
0: 剩多少？
1: 反正剩那么30躺、50躺的。
0: 30躺、50躺，
1: 叫什么牙呀你这？
0: 像老爷子又剩这么多钱，怎么，您家还住那半间屋子呢？
1: 半间窝子啊，你这会儿再瞧瞧去。
0: 哦，打了单间了。
1: 哎，那成鸽子窝了呢。
0: 我现在瞧瞧又是怎么样呢？
1: 我们老爷子挣这么些钱没干别的。
0: 哦，
1: 都置了房产了。
0: 都置了房。
1: 哎，对。
0: 哪有您的房啊？
1: 东城金玉胡同有我们家的房。
0: 嚯。
1: 皮寨胡同有我们家的房。
0: 嚯嚯。
1: 罗马市有我们家的房。
0: 嚯嚯。
1: 宝州胡同
0: 有。嚯
1: 嚯嚯嚯嚯嚯。我们家的房子一间都没有了，都让你给嚯嚯出去了，干嘛呢？这
0: 听着挺稀奇的。
1: 最后我们老爷子还置了一所房子。
0: 在哪儿啊？
1: 就在东城啊。
0: 哦，
1: 前门是隆福寺，后门通这前两胡同。
0: 嚯，
1: 这所房
0: 怎么样？
1: 远桥是雾气昭昭。
0: 嗯，
1: 近桥是瓦油四少。
0: 哎，
1: 我跟你说，你许都不信。
0: 怎么回事？
1: 我出门啊，
0: 啊，
1: 都不走前门。
0: 哦，怕人家给你要账。
1: 对了，我该人钱呢，是怎么着？
0: 不，那你为什么不走前门呢？
1: 我嫌麻烦。
0: 哪有什么麻烦呢？
1: 嗯，有什么麻烦？您不知道
0: 啊，
1: 因为我们家那老家人呐，都是当初赐我祖父的，挺白的胡子都这么老长了。
0: 哎呀，
1: 我一出去还都给我喊一声，
0: 还喊一声。
1: 大少爷下来了。
0: 哇，
1: 排班站立都过来给我请安。
0: 还请安。
1: 好，请大少爷安。
0: 嗯，
1: 大少爷您出门啊？您是骑马呀还是坐轿子？我过去还得给他们搀安，我嫌麻烦，所以我不走前门，知道吗？
0: 哦，您在家上面搀安嘛，您嫌麻烦。
1: 哎，对。
0: 那么您在这儿在台上鞠躬，您怎么不嫌麻烦呢？
1: 哎，我乐意呀，你管着管不着？瞧不起人家。
0: 对对对对，对了，是这么回事，他不走前门，因为呀，他们这老家人挺长的胡子都挺白，他要出门还得给他喊一嗓子。
1: 嗯，
0: 啊，大天爷下来了。
1: 大天爷下来了。
0: 啊，
1: 他二仙姑呢。
0: 那个
1: 大少爷。
0: 啊，大少爷下来了。
1: 哎，
0: 还得给请安啊。大少爷您出门啊？您是骑马呀？您是坐轿啊？
1: 哎，
0: 您是到哪儿说相声去？
1: 得了，我说你甭提这说相声行不行啊？啊，他说相声，我不指着这个，我是票友啊。
0: 哎呦，对对对，人家说相声，人家不指着这
1: 来
0: 吗？玩儿。
1: 哎，
0: 他还真不指着，
1: 可不是。
0: 那么你要指着这个呢？
1: 我指着我不是东西。
0: 那么您指什么呀？
1: 我就指这个，我管住了骂人是不是？
0: 不，啊，他是不指这个。
1: 哎，
0: 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到哪儿说相声都走着来。走着去，人家这到哪儿都讲究坐轿。
1: 少爷子，
0: 哎，不知道您各位注意了没有？您看他在这说相声，门口有一顶轿子，那就是他
1: 坐来的，
0: 抬来的
1: 啊。我抬轿子的是怎么？像话吗？我坐着
0: 啊，
1: 我坐着。
0: 你坐着？
1: 哎，对，
0: 你坐着那轿子怎么走啊？
1: 抬着啊，干脆我还下来抬着他得了，瞧不起人这就。那我们家有房子，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您家还真有房子，
1: 这不完了吗？
0: 尤其你父亲最后买的那一所，
1: 嗯，
0: 这所房子，
1: 嗯，
0: 咱也甭提在哪。
1: 哎，
0: 你远瞧啊，
1: 怎么样？
0: 是红光一片，
1: 一点
0: 进桥是旺气腾腾，
1: 我们家着火了是。

0: 子，红光一片，旺气腾腾，谁救去？
1: 啊，不不不，远桥是雾气昭昭，
0: 哎，
1: 近桥是瓦窑四少，
0: 不错，
1: 就这方法
0: 怎么样？你说说，
1: 就跟这么一块砖抠的是
0: 实话，
1: 这事儿好，
0: 嗯，
1: 就跟这么一块砖抠的。
0: 合着我们家那人都是蛐蛐住在过笼里了，您这也太小了，这个放点石子吧。
1: 不、哦，都是磨砖对缝，
0: 哎，
1: 就仿佛是这么一块砖抠的。
0: 你得说明白喽。
1: 门外头有八字的影碑，
0: 对啊，
1: 旁边有四颗门槐，
0: 嗯，
1: 路北了是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
0: 对，
1: 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
0: 嗯，
1: 进二门有四扇绿屏风，撒金仙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0: 不错，
1: 背面是严肃整齐，
0: 嗯，
1: 拐过二门是海曼的院子，
0: 是啊，
1: 下井天高搭凉棚三尺六，
0: 三尺六啊，那成狗窝了呢，
1: 高搭凉棚三寸六，哎，
0: 那是猫眼，
1: 这个，
0: 三丈六，
1: 高搭凉棚三丈六，
0: 嗯，
1: 四个赌头写的是贼星高照，
0: 嗯，我错了，什么叫贼星高照？
1: 啊，那个
0: 吉星高照
1: 啊，对对对，四个赌头写的是贼那个吉星高照，
0: 哎，
1: 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养鱼缸，
0: 对，
1: 有九尺多高架枝头，
0: 嗯，
1: 有东西厢房
0: 啊，
1: 东西配房，
0: 不假，
1: 东跨院是厨房，
0: 哎，
1: 西跨院是茅房，
0: 来了，这倒好，我们家人都吃完就拉活。
1: 五间北上方为待客厅，
0: 嗯，
1: 前出廊子，后出厦，明治月河的窗子，下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
0: 对，
1: 东景天是紫口的封门，
0: 嗯，
1: 接着玻璃这么一看，
0: 怎么样啊？
1: 画乐天机，别有洞天。
0: 哎，有什么特殊的？你说说。
1: 他爸爸是白绫的胡定鹏，
0: 您听听，
1: 青缎的掐边，虎皮头配下角，四个犄角找云子，当中间是五福捧寿，
0: 多讲。
1: 迎面摆战八条案，
0: 嗯，
1: 对案架机案，南夷之案，有紫檀八仙太师椅，满箱的大理石，
0: 不错。
1: 上面摆什么尊窑瓶？
0: 嗯。
1: 狼窑罐，宣窑的盖碗，五月轩的果盘，
0: 对，
1: 有方伯从进贡翡翠玉磬，碧玺的九桃，山虎的树，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挑扇对联，
0: 都有什么？
1: 有唐伯虎的美人，
0: 有
1: 米元璋的山水，
0: 嗯，
1: 铁宝的对子，
0: 对，
1: 宗中堂一笔虎，赵臧的八骏马，郎世宁的养狗，慈禧太后福寿字，乾隆闹龙军匾。道光亲赐你父亲的镇宅宝剑，
0: 不错。
1: 绿纱鱼皮鞘金饰件，上挂黄蓉走碎丝绦。进东里间屋，是你父亲养静之所在。
0: 是啊，
1: 有西洋大铜床。大红羊肉的幔帐，金钩倒挂，有闪钻褥子、闪钻被褥，绣花枕头，织子墨帘，打鼻清香，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0: 太对了，
1: 屋里有什么？文书阁
0: 啊，
1: 多宝阁，各式各样的书全有。
0: 哎，
1: 别瞧有这么些书，
0: 嗯，
1: 你父亲一年都不进一趟书房，
0: 嗯，都瞧腻了，
1: 哪儿他不认人字
0: 啊？睁眼大瞎子呀，那还瞧什么？
1: 屋了还摆什么座钟、挂钟、雕刻钟，什么子儿表、对儿表、寒暑表？
0: 哎，
1: 呵，要讲究代表，那比不了他父亲。
0: 那倒是，
1: 也是各位代表。带块怀表，带块手表，这也就可以，
0: 也就那么着。
1: 他父亲不带是不带，
0: 要带
1: 未从出门，腰里头得系根大布。
0: 系大布干什么？
1: 就为代表。
0: 带什么？
1: 要打这儿带。
0: 你说说。
1: 要带狼琴、
0: 嗯、
1: 欧美嘎、埃尔金、麦格纳、金个套、银个套、铜个套、铁个套、钢个套、泥个套、单往上、双往上、单甲、双甲、单枪、双枪、金三针、银三针、大铁锅、小长脸、肚脐、火着头、三字梁、半步靠，有微粒微薄微薄地人的管、棒弦、水表、电表、马表、
0: 哦、
1: 左手提了提梁子，右手拿着八音盒，头顶着座钟，脖子挂着挂钟，身上背着可口中，嘴里丢着小闹表，骑着风琴，扛着留声机，未曾走道是叮当赖响。
0: 这是我爸爸代表
1: 给钟表铺里搬家。
0: 你别这么说。
2: 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0: 我们两个人呢，这算是对口相声。
1: 哎，两个人说嘛。
0: 哎，对口相声啊，说的人很多，也有些老先生了。老先生有这么一句话呀，我不太明白。
1: 什么呢？
0: 说咱们相声演员两个人像两口子，这话有吗？
1: 哦，是有这么句话。这是一种比喻。
0: 是是。
1: 哎，比喻咱们的密切合作呢，像一对夫妻一样。
0: 哦，咱们俩人两口子。
1: 对对对，
0: 咱俩人要是两口子，那我是男的，我是女的，
1: 这怎么比喻都行啊。
0: 是吗？
1: 啊，怎么比喻都行。
0: 比如说吧，我现在就算是女的了，我是女的。
1: 哦，你是女的
0: 啊？
1: 你要是女的呀，咱们这是老夫少妻。
0: 哦，那我要是男的呢？
1: 你要是男的，
0: 我
1: 这岁数你只能认干娘。
0: 不，您听这像话吗？这个，
1: 怎么了？
0: 啊，
1: 怎么了？
0: 这怎么说话？这是
1: 你真不明白，假不明白呀？
0: 这不是你说的吗？像两口子一样啊。
1: 不告诉你是一种比喻吗？因为夫妻的关系最密切。形容咱们呢，就是一对夫妻。
0: 哦，不真是两口子。
1: 这哪有俩男的是两口子的？
0: 对，国外有，咱这儿还没兴起来。
1: 行，咱这儿兴不起来啊。
0: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懂了。
0: 比咱们俩的合作关系，互相了解，就像两口子一样。
1: 这话不假呀，
0: 对吗？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吧，我要是丈夫，我能够理解妻子，
1: 这你就明白了
0: 啊。
1: 我要是妻子，我就能理解丈夫，
0: 别的关系也行啊，
1: 都一样
0: 是吗？比如说我要母亲，我能理解闺女。
1: 我要是闺女，我就能理解母亲。
0: 我是父亲，我能理解儿子。
1: 我是儿子，我能理解父亲。
0: 我是爷爷，我能理解孙子。
1: 我是孙子。
0: 说呀，
1: 你才是孙子呢。
0: 我发现这人有毛病，爱着急啊。
1: 怎么了？
0: 这你怎么不理解了？
1: 这没法理解。
0: 怎么了？
1: 你那都是大辈儿，到我这全是晚辈儿，合着你看了吗？
0: 这演员素质不高啊。演员嘛，分包感觉，演上什么算什么。
1: 哦，分包感觉
0: 啊。就是分包感觉啊。
1: 那咱俩换换行吗？
0: 换换。怎么换？
1: 我演那长辈，
0: 你来长辈。我来晚辈，
1: 行吗？
0: 那你就理解了。
1: 只要是长辈，我什么都理解。
0: 那行。我要是外甥，我能理解我舅妈。
1: 我要是我要是舅妈，我能理解我外甥。
0: 我是姑爷，我理解岳母。
1: 我要是岳母，能理解我姑爷。
0: 比如说吧，我要是儿子，
1: 说
0: 我能理解我后娘。
1: 我是后娘啊。我
0: 怎么了？怎么了？后娘又不理解了？
1: 不是，这他后娘他不如亲娘啊。
0: 没这么说的。
1: 怎么了？
0: 后娘跟亲娘一样，后娘亲娘都是娘。要知道这后娘那是顶替你亲妈来的。
1: 我妈把指标让给他了。
0: 后娘使你的家庭恢复了往日的温暖，后娘能使你父亲更好的欢度晚年。为什么对后娘就不理解呢？
1: 我呀，
0: 啊，
1: 没有后娘，
0: 给你爸爸找一对象不就有了吗？
1: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啊，
1: 我们老太太还硬愣着呢。
0: 哦，你根本就没后娘。
1: 没后娘，
0: 就对后娘有看法，这是一种偏见。
1: 我告诉你啊，
0: 你
1: 别看我不是后娘啊，
0: 就是
1: 我们爱人，她可有后娘。
0: 你媳妇儿
1: 啊？
0: 哎，你媳妇儿是瞒不了我。
1: 是啊。
5: 当初你跟你媳妇谈恋爱的时候，你后娘不乐意，对不？
6: 这话倒不假
5: 啊，
6: 是这么回事。
5: 你媳妇跟你后娘说了，
6: 说什么呢？
5: 妈，妈，我最近我交了一个男朋友。
6: 哦，谁呀？
5: 就是那个曲艺团说相声的谢天顺。
6: 嗯，好啊。
5: 好什么呀，姑娘？你找说相声的交朋友，应该找那刘俊杰呀。那小伙子多精神的，仪表堂堂。谢天顺傻得黑粗的，找他干嘛呀？人说个儿大，不傻就是奸。我看那人准是又奸又坏。
6: 这都谁给我造的谣啊？您说这？
5: 我听说街面上都不管他叫天顺，都管他叫天顺。挺好的姑娘干嘛天顺呢？你要好好考虑考虑，最好嫁给刘俊杰，别嫁给那天顺。
6: 当初我媳妇儿就没听他后娘的话。
5: 其实当初你媳妇儿就应该听听后娘的话。
6: 她要听后娘的话，我媳妇儿就归你了，是吧？这种人我告诉你，
5: 我这意思你没听明白。
6: 什么呀？
5: 因为后娘完全出于关怀姑娘才说这番话。
6: 嗯，
5: 这番话如果是亲娘说的，根本就没有误会。
6: 其实这是一种误会。
5: 哎，看起来呀，儿女和后娘之间相互理解是很重要的。
6: 那当然了
5: 啊。
6: 对呀，
5: 我特别赞成理解万岁这句话。
6: 因为只有互相信任，才能互相理解。
5: 你看我们两个人啊，
6: 嗯，
5: 站在这里说一说漂亮，社会上的有些事情让你碰上，你就不一定都理解。
6: 反正我一般的还容易理解别人，
5: 很多事情闹得你这个人很不愉快，
6: 我还是想得开的。
5: 是吗？
6: 对对对。
5: 比如说啊，我们都在楼里头住，突然有一天楼里的保险丝憋了，全楼漆黑，一个人没管，没人问，
6: 这没事儿。
5: 怎么办？
6: 我们家有保险丝，我给换上一根就行了。
5: 是，这本来是件好事情
6: 啊。这是，
5: 你换完了，楼里也亮了，知道大伙儿说什么吗？
6: 这还能说什么呢？
5: 看见了吧？
6: 哎，
5: 我说谢天顺他们家死混电炉子吧，要不然保险丝他管解这个？
6: 怎么这么理解我呢？
5: 不理解。你出了楼道里自行车倒了一片，你怎么办？
6: 那我一辆一辆给扶起来呀。
5: 扶起来了，有人不让你走。
6: 怎么了？
5: 哎，谢天顺，我这车子大腿缩了，你得给我修好了。
6: 这，那自行车是我弄躺下的吗？
5: 没人知道。
6: 您说说这事儿啊？
5: 你说照这样下去，您还干这事儿吗？
6: 再有这事儿，我也不管了。
5: 没法不管。
6: 怎么了？
5: 有个姑娘不会游泳掉。

0: 里的人工呼吸，这姑娘救活了。
1: 这回大伙儿说我什么？
2: 哎呀，信啊！
1: 不是我救活一条生命，还没安好心呢。
2: 那要是一老太太，她能卖那么大力气吗？
1: 你看，我告诉你呀、是个老太太，我也得去管。
0: 是有凑巧，有一老太太躺在马路上，让你看见了。
1: 我得看看怎么回事。
0: 老太太让自行车撞倒了，
1: 那骑车的呢？
0: 跑了。
1: 赶紧把老太太送进医院。
0: 您这是做好事
1: 啊、
0: 可是家属来了，跟你没完没了，你能理解吗？
1: 这我理解
0: 啊，
1: 谁碰上这事儿也得着急。
0: 家属认准了就是你撞的，
1: 这也没事儿。
0: 怎么？
1: 老太太醒过来就知道不是我撞的。
0: 不幸的是，老太太抢救无效，去世了。
1: 怎么？这事都让我赶上了呢？
0: 你以为这就完了？家属跟你没完，非让你处理老太太的后事，你怎么办吧？
1: 他这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吗？
0: 所以好多事情弄得你很不愉快。
1: 有这事儿吗？
0: 这种事情在社会上发生的很少很少。我的意思是说呀，人与人之间真正做到理解，那是太不容易了。
1: 这倒不假
0: 啊，
1: 只有理解才能互相的信任。
0: 只要我们大家互相理解，相互支持，世界上事情就好办了。
1: 其实理解呢，就是一种爱心。
0: 这话说的对。就拿我们去年的赈灾来说吧。
1: 哦，南方闹大水，
0: 我们大家在座的各位朋友，我们大家都没受灾。可是当时我们都想到了灾区人，
1: 应该替他们着想
0: 啊。
1: 应该呀。
0: 当时在救灾的时候，我遇见一件事情，并现在我忘不了。
1: 什么事儿啊？
0: 那天我坐着车要去参加义演。
1: 哦，
0: 车开出来呢，我旁边坐这位老大爷，六十多岁。汽车开了不一会儿，我一瞧这老大爷打上呼噜了。
1: 哦，睡着了。
0: 睡你得好好睡吧。猛不丁一睁眼，冲着我一伸手，
1: 一万，
3: 一万，
1: 一万，
0: 一万。
2: 哟，
0: 我说大爷，您糊了。
1: 嗨，什么叫糊了？
0: 糊吧，
2: 低了了。
1: 不是低了，那就是糊了。
2: 没糊，低了了。
1: 怎么回事？
2: 口袋里10000块钱让人给低了了。
1: 哦，这大爷丢钱了。
0: 我一看这事得问明白了，
1: 赶紧问问。
0: 哎呦，我说大爷，别着急，究竟怎么回事？这不我们全家凑了10000块钱，准备给灾区，这叫问，让我给丢了。
1: 哎呦，
0: 你说这事儿我得管吗？
1: 那当然得问问了。
0: 当时我就站起来了。我说同志们，老大爷的话我们都听清楚了吧？老大爷的10000块钱，这可是给灾区救命的钱。
1: 对，
0: 就在咱们这车上丢了。我坐这个车我感到太不光彩了。谁拿的？请您把它交给老大爷。我刚说到这儿，由后边走出一位老大姐来。这位大姐40多岁，上身穿着一和尚领背心，下身穿着裤衩，是咱们天津人。
1: 是啊，
0: 一口天津话。哎呀，大哥，你这话我同意。我坐这个车我自个儿感觉是太歹妙了。您呢，甭做工作了啊。我出个主意，
1: 什么
0: 准能把钱找出来。
1: 您说什么主意？
0: 嘛主意
1: 啊？
0: 咱男左女右分2拨，打了一声饭。
1: 哎，不是，这怎么翻呢？
0: 能翻
1: 啊？
0: 男的翻男的，女的翻女的，闺女翻闺女，老娘们翻老娘们。
1: 嗨，这大爷真会出主意啊。
0: 哎，这话要搁到平时，大伙儿会非常反感。
1: 对，
0: 但此时此刻大家都理解老大姐的心情。
1: 这话不假
0: 啊。我说大姐，最好还是别翻了。
1: 这倒是。
0: 马玩意儿不翻，不翻你钱能拿出来吗？大伙儿也别害臊了，我带头。看他背心了吗？一会儿我就脱，大裤衩子我也不穿了。
1: 呵，这大姐倒开通
0: 啊！就剩里面这点衣裳。我就当我练了回健美操了。
1: 真想得开呀、我说那尽量还是别翻的好。
0: 就是一说这个，大伙儿都愣了。这时候有个小朋友喊了他一声。阿姨，阿姨，您别生气。老爷爷，您也别着急，我这儿有1块钱，您先交给灾区吧。

0: 嚯，这小朋友可真让人疼啊！
1: 我一看这小朋友太可爱了，我说同志们，难道说我们还不如这个孩子吗？现在我们全国各地都在支援灾区，香港、台湾连外国人都给灾区寄钱，我们可不能伸手拿这个钱呢。
2: 对呀，
1: 就在这个时候，就见一个小伙子满脸是泪，手里边拿着个小红包，走到大爷的跟前。
3: 老大爷，你能别着急了，这一万块钱在我这呢。
0: 哦，这钱是你捡的？
3: 不，我偷的。哎，
0: 哦，你就是那小偷啊？
3: 我就是个小偷啊。是打死发我认了。大家伙说这个话，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该算个人吗？救命的钱我也偷啊！老大爷，我不知这个钱是给灾区的。我还以为你了是个个体户了。
0: 嗨，个体户也不能偷人家呀。
3: 我猜不对了。大家伙给灾区吓得是一片担心，我吓得是贼心。大家伙为灾区伸出了两只手，我伸了三只手啊。
0: 你赶紧收回一只去吧，
3: 老大爷。这个钱看好了，但到时候可千万别出现我这样的人呢。
0: 反正你这种人也少有。
1: 这小伙子说的是老大爷这个高兴啊。哎呀，小伙子，行，有你这话就说明你这人还有救。打字别口锅别抹了啊，这就算你对灾区的贡献。
0: 对呀，
1: 大爷，我给十块钱。您拿着10010块给灾区送去。大伙儿一听这个，你给十块我给十块，我一看这场合太感动人了。我刚要掏钱给大爷，那小偷把我拦住了。同志，我拿10块钱算你走的行吧。我说那可不行，怎么能算我的呢？不，你刚才说这个话太感动人了。我说不行，你的怎么能算我的呢？不是，这10块钱呢？这那是我偷了你的。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1: 艺术都有自己的特点。
12: 那是啊，
11: 咱们这相声特点是什么您知道吗？
12: 是什么特点呢？
11: 你知道不知道？
12: 我不知道，你说。
11: 逗乐啊。
12: 对，听相声就是为这乐。
11: 哎，您看咱哥俩一上来
12: 啊，
11: 观众啊，哎呦嘿，李嘉存、赵一舟，哎呦可乐，就达到这么一目的。
12: 哎，就是为了听乐。
11: 相声特点就是逗乐。
12: 哎，
11: 戏剧呢？
12: 戏剧呢？
11: 戏剧
12: 不知道。
11: 感染力。
12: 哦，看戏看的是感染力。
11: 哎，甭管是京剧、话剧、河北梆子还是评剧，台上演员哭，底下观众擦眼泪。
12: 对，
11: 台上乐，底下跟你呱嘎嘎嘎嘎笑，这就是魅力，
12: 这就叫感染力。
11: 哎
12: 哎，
11: 所以你要假定今天咱们这儿搞一个折子戏演出，假定今天有4出戏的话，
12: 哦，
11: 舞台监督非常重要。
12: 那怎么重要呢？
11: 他必须得动脑筋。
12: 哦，
11: 4出戏。演什么戏啊？得花插着来。
12: 什么叫花插着来的？
11: 一出文戏，
12: 一
11: 出武戏，一出玩笑戏，一出苦戏。
12: 哦，这就花插着来。
11: 哎
12: 哎，我跟您说啊，李老师，我这个人就喜欢看苦戏，这个戏非常悲，我非常看，爱看这种戏。如果您说4出都来苦戏，这多好玩啊！
11: 4出全苦戏
12: 啊？
11: 您这是吃的剩饭。就出馊主意。
12: 你这怎么馊主意吧？
11: 苦戏这灯光不像今天似的
12: 啊，
11: 这么亮。苦戏灯光绿色的，就一排地灯，阴惨惨暗淡淡，观众姐坐那就揪心。

0: 得难受事儿，不能哭。
1: 哦，怎么不能哭啊？
0: 怕旁边观众不乐意。
1: 哦，
0: 不哭，往回瞪眼泪更难受。
1: 是吗？
0: 坐着就干这个。
1: 哦。对，有点这意思。
2: 好，是这样。
1: 真动了感情了。哎，您先别哭。哎，
2: 我问问你，我来晚了，这台上演的什么戏啊？
0: 杀庙。
1: 哦，秦香莲。
0: 对，
1: 嗯，
0: 也有叫铡美案的。
1: 是。
0: 别人唱没这么惨，这到他这不是这么惨？
1: 人演的好啊。
0: 这出戏的剧情我可知道。
1: 哦。
0: 你看，当今站那小媳妇儿，
1: 嗯，
0: 那叫秦香莲。
1: 对。
0: 旁边是一双儿女，东哥春妹。
1: 对。
0: 千里迢迢到京城来找陈世美。
1: 不易呀、啊。
0: 千里迢迢啊，
1: 嗯，
0: 不是一步两步啊，
1: 嗯，
0: 就那俩小脚一步一步，你说容易
1: 不容易？
0: 再者说了，
1: 嗯，
0: 他带着那俩孩子不是外人呢，
1: 哦，
0: 那都是你亲骨肉。
1: 对，
0: 您还甭说亲骨肉了，就江四林投靠你了，你也得管一顿饭吧。
1: 是啊，管顿什么饭呢？
0: 最起码来顿鱼翅泡饭吧。
1: 嚯，鱼翅泡饭。您那管不起，
0: 您管不起，那您也不对。陈世美，你爸爸和你妈死，是人家齐香莲抓把土给埋的。
1: 结发夫妻嘛。
0: 是啊，一日夫妻百日恩。
1: 对。
0: 百日夫妻似海参。
1: 对。
0: 千日夫妻赛鱿鱼。
1: 嗯，还啊，还鱿鱼
0: 啊，
1: 还八带鱼呢，还没这么说的。
0: 甭管怎么说吧，
1: 嗯，
0: 不管人家，不管人家不说，让韩琦。上庙里杀他们娘仨，韩琦这一把刀，东哥春妹在台底一跪，一走这座屋，您说这谁受得了？
1: 良心丧尽，我说、
0: 哎。要说香莲这女同志啊，还真不错。
1: 不、哎、是，女同志都出来了
0: 啊？对，
1: 嗯，
0: 这女同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最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1: 嗯，
0: 我奉劝在座的女同志们，你们搞对象可千万注点意
1: 哦，
0: 可千万别遇上陈世美这样的人。
1: 行，您甭担心，陈世美早死了。哎，就行了，别太难过了啊！这么伤心哪行啊？啊，要不然您走吧。
0: 我不走。
1: 那、啊、怎么了？
0: 我花20块钱就买的票，哭两声就走啊？
1: 哦，对。
0: 人家跟我说了，今天有4出戏的。
1: 啊，对，4出呢。
0: 我等一会儿，让人换戏就好了。
1: 对，一换戏就好了。
0: 人家还跟我说了，
1: 嗯，
0: 那大幕一拉开呀、啊，就该换戏了。
1: 哎，行了啊，
0: 等一会儿，
1: 别伤心了啊，一会儿就换戏了。嗯，
0: 哎，您看大幕拉开了，
1: 换什么戏了？
0: 白毛女。
1: 哎呦，这出也是苦戏啊。
0: 要说这出戏的剧情，我也知道。
1: 哦，这您也知道？
0: 嗯，这是恶霸地主黄世仁和狗腿子穆仁志。
1: 嗯。
0: 大年30逼着杨白劳走投无路。
1: 哦，
0: 走投无路，杨白劳端着一碗盐卤。
1: 盐卤啊，
0: 您是不知道
1: 啊、
0: 哦，杨大爷这人呢？
1: 杨大爷
0: 啊，
1: 这从哪儿论的？
0: 从我爸爸这论的。
1: 从他爸爸那儿论的。
0: 杨大爷人那是耗子啃小面
1: 哦，
0: 那是老实巴交。
1: 呵，还一句俏皮话呢，还有，
0: 端着端着呀、啊，杨大爷可就。没了辙了
1: 哦，
0: 看看烟炉，看看这房梁，看看房梁，看看这烟炉
1: 啊，
0: 就给喝了。
1: 喝完碍事吗？
0: 不碍事
1: 哦，
0: 死了，
1: 死了，那还不碍事呢？
0: 哎呦，给婶儿给坑的哟！
1: 就是啊，
0: 就这一嗓子爹
1: 啊，
0: 真的好
1: 哦，
0: 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
1: 啊，
0: 一个亲人没有。哎呦，没人办怎么办呀、
1: 啊？
0: 没地儿躲，没地儿藏，跑山里头去了。
1: 哦，
0: 没有半年的功夫，就那俩大辫子都过了屁股蛋儿了，
1: 嗯，
0: 全都白了。
1: 那是不吃盐呢？
0: 不是
1: 啊，
0: 不是，
1: 不是，
0: 嗯，
1: 那怎么白的？
0: 未老先衰。
1: 这他都懂这个，是，这戏太苦了。我说别哭了，啊，别哭了。我说，哎，不行啊，先出去溜达溜达。
0: 我不溜达，
1: 怎么不溜达？
0: 我一溜达座儿没了。
1: 哦，还心疼这座儿呢啊！
0: 我等着。
1: 啊，你别太伤心了，啊。
0: 我等着。啊，一换戏就好了。
1: 对，一换戏就好了。嗯。
0: 哎，您看大幕拉开了。
1: 这换什么戏啊？
0: 窦娥冤。
1: 哎呦。 又是一出苦戏。
0: 六月学斩窦娥呀，
1: 对呀、啊，
0: 窦娥小媳妇一上来我受不了了，
2: 是
0: 穿秋衣戴枷锁，步步艰难，嗯，刽子手狗仗人势，连推带喊，嗯，窦娥冤呐，这声冤
1: 是
0: 老天爷都听见了，
1: 对，
0: 各位，六月天啊，鹅毛大雪呀，
1: 对，
0: 窦娥这冤的
1: 太冤了，
0: 比天还冤。嗯，不行，我得跟刽子手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
0: 别斩窦娥了。嗯，您把我宰了得了。
1: 嗨、哎，这里有你什么事？
0: 你不懂啊？这叫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夜换新天。
1: 这好嘛？他还一嘴新词儿呢，还啊？行了、啊，哎呦，别哭了，别哭了啊！您这么哭哪行啊？不行就回家吧。
0: 我不走。
1: 怎么不走、啊？
0: 我还五块钱戏没听呢。嘿，
1: 这时候他算账了，还五块钱戏没听呢。
0: 老人家，您有硝酸甘油没有啊？
1: 怎么了？
0: 我这心里实在太憋得。
1: 嚯，好吧，您别这么伤心啊。哎呦，一会儿换戏就好了啊。
0: 我等着再换戏。
1: 等着换戏吧。嗯、
0: 哎，我等一会儿。
1: 哎，行行行，换戏了，换戏了，别哭了，别哭了。
0: 哎。啊！您看换戏了，
1: 这换什么戏啊？
0: 祥林嫂。哎呀，又是一出苦戏，
1: 还是苦戏
0: 啊？你们那剧团有内行没有啊？嗯，四处放的一块场，谁受得了
1: 啊？是啊，
0: 要说这出戏的剧情我也知道。
1: 哦，你知道？嗯，这什么剧情啊？
0: 这是鲁迅先生的名著
1: 啊。这祥林嫂吗？
0: 哎，祥林嫂第一个丈夫叫什么？
1: 叫祥林呢？
0: 死了。哦。嫁给第二个丈夫，
1: 那是贺老六，
0: 也死了。
1: 你听着，俩丈夫都死了，
0: 给人生一胖小子，又白又胖，甭提多爱人了，
1: 多好啊！
0: 让狼给叼走了。哎呦，哎，狼一边吃着孩子，一边还说话呢。
1: 说什么？
0: 我吃嘛嘛香啊！
1: 这好嘛，
0: 遇见这狼也是胖狼，
1: 好嘛，吃嘛嘛香。
0: 在这封建的社会里，有这么一句话，嗯，叫寡妇门前是非多，嗯。光棍脚下破棉窝，
1: 是
0: 乡里嫂家有点事儿，没人敢问，嗯，没人敢管。
1: 对，
0: 我跟您说，乡里嫂那倒霉就甭提了，嗯，喝口凉水愣塞牙，嗯，打一屁股俩没牙掉了。
1: 你说这
0: 乡里嫂这命儿这苦，
1: 太苦了，
0: 受着苦啊，受着罪啊，挣这点钱的啊，全都捐了门槛了。
1: 他迷信呢。
0: 乡里嫂啊，我跟你说，
1: 哎呦，哎呦，坏了，要犯病。哎呦，哎呦，您别太伤心了，您得想个办法呀。
0: 办法想出来了，先生们、女士们，嗯、咱们化悲痛为力量，为乡里嫂同志报仇。
1: 报仇啊！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谢您掌声啊！
7: 感谢您，
6: 刚才欣赏了我们五队的演员，哎，尚九锡、何九华，
7: 说的
6: 两个畜生的精彩表演，哎、听不错。
7: 人有叫畜生的吗？
6: 对不起，说错了，
7: 不对，
6: 应该
7: 孽畜。
6: 对，二位演员精彩表演，哎、尚九锡、德云五队的，我们都是五队的演员，
7: 哎，没错，
6: 特别了不起呀、啊！嗯、有喜欢我们队的
7: 是吗？
6: 有吗？
7: 嗯，你瞧瞧，
6: 谢谢，替我们队长谢谢你，我们队长烧饼挺好的，
7: 烧饼。什么叫烧饼、啊、
6: 烧饼替我们队长谢谢你们吧、哎、都是稳中见骚的演员、
7: 嗯、嘿，
6: 也挺好的，我们德云五队是一个没有节操没有下限的队伍、嗯、好多朋友确实挺喜欢我们队的，
7: 有喜欢听的朋友
6: 在后台也听了，大伙儿、啊、也是特别欢迎，
7: 特别开心，
6: 哎，特别开心，特别的高兴，
7: 是不是
6: 晚上挺开心的，又看了一个剧、嗯、又听了一段相声，
7: 是
6: 一会儿还有我师父的一段传笛演出，哎，都挺开心的。嗯，其实刚才在后台我待着的时候吧，咱实话实说，今儿上来呀、啊，嗯，就是说说后台的事情，
7: 说说。
6: 哎，我知道，有时你要真说跟你们讲一段相声，你们好多朋友比我都熟悉。
7: 哎呦，太了解了。
6: 咱就聊聊天，说会儿话。嗯

0: 我们后台刚才在后台待着了，今天大伙儿也看见了，
1: 怎么着？
0: 整个后台40多个演员，
1: 演员可是不少。
0: 哎，确实来了不少人，
1: 差不多了，
0: 40多个大小伙的，
1: 嗯，
0: 对不对？年纪都不小了，这么多人，
1: 啊，
0: 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呀？
0: 这个团体太坏了。
1: 这团体怎么还坏了呢？你离我远一点，以后咱俩说相声这拉一道帘儿。
0: 我跟你说这个，
1: 你别过来，你过来，
0: 我，
1: 你别过来，
0: 你别争吵，
1: 别过来，
0: 别争吵，
1: 我都恶心了。
0: 你别恶心，
1: 不是您是个一个变态，您别摸我好不好？您脸冲那边，别冲我说话，有那个飞沫唾液传染，你挡一点，我挡着吧。
0: 怎么还有字儿呢？上边。怎么了？
1: 你别冲我说话，我恶心。
0: 不是，干嘛？真的，我
1: 你别，你先扭过去。我问您个事儿
0: 啊，
1: 你会说单口相声吗？我不行，我先走了。
0: 你别走，
1: 我家里还一堆事儿呢，还没收拾呢。
0: 你看，你看，你你干嘛呀？这是，
1: 哎呦，我
0: 看不起我。
1: 对
0: 对，怎么今天这么直接了？
1: 哎，我就是看不起。
0: 不是，我实话是，没有，不是那个意思。
1: 您什么意思？
0: 我是我那个意思，其实你对我还不了解吗？你对我还不熟悉吗？
1: 那还行。
0: 对不对？咱俩关系这么好，你还不了解我？
1: 我了解了解吧。
0: 对不对？我跟你搭档的喜欢是不一样的。
1: 哦，超出了那种喜欢。
0: 对了，不是那种爱情的喜欢。
1: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对不对？你不要看不起我，握个手好不好？
1: 我重归于好，
0: 行不行？
1: 可以可以。
0: 来
1: 来，咱们还是好朋友，说相声吧。
0: 用不用这么嫌弃？你对我还不熟悉吗？
1: 我熟悉。
0: 咱俩搭档那么长时间，说句托大的话，
1: 怎么着啊？
0: 对不对？来德云社，你是我带进来的吧？
1: 您带着我来的，
0: 对不对呀？
1: 太对了，
0: 带来了德云社这个大团体来
1: 说，你算把我推火坑了。
0: 我是，不是你是不惦着干的吗？
1: 不是，你带着我
0: 刚卸完尸，这现在就开始说这种话了？
1: 那我脱了大褂说怎么样？哎，那说的有点多了。
0: 哎，你们是看什么来的？
1: 就喜欢多，
0: 这得单加钱的。
1: 咱们给团里创收了，
0: 哎，又多挣钱了。
1: 嗯，
0: 不是，就是说不能这么说。
1: 那怎么说呀？
0: 你师傅说听完这话不开心，
1: 他心里有点压抑。
0: 确实，你说我把你带到这个团体来
1: 啊，
0: 这个团体还是不错的，
1: 不错哈，
0: 真的很不错
1: 啊。
0: 至少来说，你跟我来这个团体，你说好多的好处都有了吧？
1: 我赶上什么好处了？我跟着您演出，在这个团体演出，我是挣着钱了，我是出了名了。
0: 不是怎么了？
1: 钱名一概没有。
0: 不，但这个团体很大呀。
1: 就是团体它大。
0: 德云社金字招牌呀。
1: 对，那不在上边挂着呢吗？那不能给我挂上面去，让大伙儿都看我。不是，我说一个什么，大伙儿就认同。
0: 不是，就是说你怎么没挣到钱呢？
1: 我挣到
0: 钱，这个团体能挣多少？老么多钱了？
1: 哪就老么多钱了？
0: 多不少？你一个月挣多少？你说说。
1: 那我就跟大伙儿说说
0: 啊，
1: 我一个月在德云社说相声，不到4万。我就在这团体，我说相声不到4万块钱，我才
0: 不到4万。
1: 对呀，
0: 你要疯啊！
1: 嗯。
0: 还嫌少？你还想怎么着？
1: 这够干什么的？
0: 不够干什么的？
1: 什么都不够。
0: 不到4万，具体一点呢？
1: 1800。
0: 你听我的。
1: 干嘛？
0: 你现在你收拾收拾去世吧。
1: 我挣的少还得死了是怎么着？
0: 1800，但是也可以。
1: 也差不多。
0: 你可以出名了。没有钱咱出名。
1: 我哪出名了？有人认识我吗？
0: 师傅，你看看。
1: 你们这帮骗子！
0: 他叫什么？
1: 哎呦，
0: 对，
1: 真有认识我的。
0: 你看有了解的，
1: 哎呦，
0: 对不对呀？你也算出名了。
1: 啊，
0: 还有微信呢。哎呦，哎，小闺女挺好的。哎，
1: 您哪儿看出来的？
0: 你真的你也不摘食啊？你这是，
1: 哎，行了，
0: 就是说这个意思，对吧？
1: 哎，
0: 师傅捧啊，
1: 师傅捧了吗？
0: 对不对呀？刚才介绍了好多呀。
1: 是吗？
0: 另外来说，好多咱。让咱们往外边，电台、电视台的，不都去过吗？
1: 咱那可是去过不少。
0: 之前那是去那个
1: 哪儿
0: ？TJTV
1: 天津电视台
0: 去过吗？
1: 去过。
0: 看看
1: 啊
0: ，BTV
1: 北京电视台
0: 去过吗？
1: 去过。
0: 你瞧瞧，对 ，CCTV
1: 中央电视台
0: 有吗？
1: 有啊。
0: 看看，对 ，SBTV
1: 啥没有？这哪是 SBTV 呀？
0: 有。
1: 哪儿啊？
0: 绝对去过。
1: 没去过。
0: 陕北卫视。
1: 陕北卫视，
0: 陕北缩写 SB。
1: 哦，
0: 在陕北卫视去过吗？
1: 陕北卫视那去过，
0: 在当地特别有名。
1: 我还在那有名了？
0: 特别有名
1: 是吗？
0: 哎呦，火遍了在当地。
1: 嗯，
0: 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 都认识我了。
0: 哎呦，给他起了个名字，起了个外号。
1: 什么外号？
0: 特别热情，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大陕北。
1: 我是大陕北。
0: 对对对，大陕北。
1: 啊，
0: 大伙儿听没听过这个外号？
1: 嗯，
0: 也有听过的，绝对有这外号。大陕北多捧你呀、出名了。
1: 这太捧我了，他
0: 多新鲜呢。
1: 哎呦，
0: 算不是出名啊，
1: 这就算出名了，
0: 对不对？有点小腕儿啊，
1: 啊，行，
0: 有点小名气，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只不过现在好多朋友不了解，为什么？
1: 是
0: 艺术还是有点不过关？
1: 哎，那肯定的，
0: 对不对？因为你平时你生活当中你研究的跟相声好多你都没有关系。
1: 那我在台上说相声，我台底我还研究什么相声啊？
0: 你这话说是没有错，但是应该你还是研究一跟相声有关系的东西，
1: 还得学习。
0: 他瞎研究，
1: 我怎么着啊？
0: 没事到了台底下私生活瞎玩，
1: 我就喜欢玩啊。
0: 喜欢的叫什么叫什么？人体艺术。
1: 嗯，
0: 对吧？什么光？你看你这
1: 什么叫人体艺术？那叫行为艺术。
0: 对，行为艺术，你看您特别喜欢吗？
1: 行为艺术。
0: 那阵之前的年轻人小伙子喜欢纹身，
1: 还喜欢在身上
0: 自己也纹身去。
1: 嗯，
0: 但不是说瞎纹呐。
1: 啊。
0: 什么左青龙右白虎，中间纹个米老鼠？
1: 哎，没有这样的。
0: 不是那个，
1: 哎，
0: 现在你说瞎纹身，
1: 嗯，
0: 有的人好纹个那个什么龙啊、虎啊、豹啊，
1: 啊，有纹这些的。
0: 有的还有想纹那个什么，关老爷。
1: 哎，有纹这个的。
0: 镇不住，
1: 哎，压不住，
0: 容易出事儿，
1: 是
0: 对不对？纹那观音，
1: 啊，
0: 不好，
1: 那是佛呀。
0: 还有纹那唐僧的，
1: 嗯，
0: 这一辈子倒了霉了。
1: 这是缺心眼儿吗？这位
0: 一辈子99/81难。
1: 嗯，从后背纹一唐僧，
0: 对不对？不能瞎纹。嗯，当然人家纹都是励志的。
1: 我喜纹的好东西。
0: 哎，老年间有一个故事，不知道大伙儿听过没有？
1: 什么故事？
0: 叫做岳母刺字。
1: 啊、哦，在这岳飞后背纹四个大字，
0: 精忠报国，
1: 太励志了。
0: 这是个励志的东西。
1: 是啊，
0: 他就学习人家。
1: 我喜欢这个。
0: 他只是喜欢这种精神。
1: 太对了，
0: 学习古人。
1: 嗯，
0: 纹这个去。
1: 来这个。
0: 到纹身店纹身去了。
1: 嗯，
0: 老板受累个纹身，您后背您给我纹一个。精忠报国，
1: 来这个
0: 小伙子可以呀、
1: 嗯，
0: 现在敢纹这个的不多了，很少见，
1: 太少见了。
0: 躺好了，别怕疼，知道吗？
1: 嗯，
0: 哎，你躺好了，躺好了，一会儿就完了。
1: 开始纹，
0: 狼烟起，江山北望，人北望，草青黄，剑气如，写错了，
1: 行了。这写错了还得打个叉是吗？
0: 这喜欢吗？
1: 反正我纹完一这满背
0: 多漂亮。
1: 有什么漂亮的？
0: 刻款精忠报国杠图红钢板。
1: 嗯，谁唱的我都得刻上边。
0: 对不对？你研究你都这些东西，
1: 哎，
0: 你肯定的火是差一些了。
1: 那是啊，
0: 你跟我能比吗？
1: 你怎么着、啊、
0: 你哪怕是上九溪人研究的、啊、音乐，
1: 对呀、啊、
0: 歌曲，这都是跟相声沾边，
1: 在舞台上能用出来，
0: 舞台上能使出来。
1: 对，
0: 包括我也是，年轻人们我也喜欢唱歌。
1: 您喜欢唱啊？
0: 我跟他唱的不一样、
1: 啊、
0: 他那是国外的、
1: 嗯、
0: 我就国内，
1: 国内的那唱歌。
0: 哎，我就喜欢听神曲。
1: 神曲那是忐忑呀。
0: 忐忑
1: 啊，
0: 知道忐忑为什么称为神曲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唱完这首歌、啊、你能看见神，
1: 死神。
0: 哪是死神呢？
1: 怎么还得看见神呢？
0: 就是你能给自己唱懵了，
1: 就唱得特别的开心。
0: 哎，给自己唱蒙圈了。
1: 哎呦嚯，
0: 真的
1: 啊、
0: 这歌听过吗？
1: 这我听过。
0: 哎，这歌特别了不起，
1: 非常的兴奋，
0: 给大伙儿来一回啊。
1: 哎嘿，
0: 有孩子抱好了，不要害怕啊，
1: 容易吓一跳。嗯，你要抄苍蝇是吗？
0: 溜溜舌头吗？
1: 哎呦
0: 啊哦啊哦哎啊死大死大死的更多啊死大死多啊哦啊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 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

0: 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10: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9: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10: 是
9: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10: 啊
9: 获得一次殊荣
10: 啊，
9: 心里非常的忐忑。
10: 嗯，
9: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10: 对，
9: 进行一次展演，
10: 哎，
9: 心里非常的忐忑。
10: 没错，
9: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10: 啊，
9: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10: 嗯，
9: 学习。
10: 没错，
9: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10: 应该的。
9: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10: 什么呀？
9: 除了基本功之外，
10: 嗯，
9: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10: 啊，
9: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10: 没错，
9: 对吧？
10: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9: 哦，您也喜欢研究？
10: 太喜欢了。
9: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10: 研究气象学。
9: 好，
10: 哎，
9: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10: 那是。
9: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10: 太有成果了。
9: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我说一说啊。
9: 您说一说、啊。
10: 就据我发现啊，
9: 啊，
10: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9: 完了，
10: 完了。
9: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10: 那是，
9: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10: 对
9: 啊，
10: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9: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10: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9: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10: 啊！
9: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10: 啊，
9: 创作出来作品，
10: 是
9: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10: 啊、
9: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10: 反映天凉。
9: 不是
10: 啊，
9: 没理解我的意思。
10: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9: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10: 低了。
9: 对、
10: 啊，
9: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10: 那看哪儿？
9: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10: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9: 儿？哪位带着手机了、啊？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10: 对，你逮我干嘛呀？
9: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10: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9: 这观察生活呀、
10: 啊，
9: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10: 哦，
9: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10: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9: 拿我来说
10: 啊，
9: 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10: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9: 观察研究你奶奶。
10: 对，李不是您等会儿吧，
9: 这个东西
10: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9: 这不理解吗？
10: 什么意思？
9: 跟各位介绍一下
10: 啊，
9: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10: 今年整七十。
9: 七十高龄。
10: 哎，
9: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10: 对，
9: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10: 嗯、
9: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10: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9: 当然有成果了。
10: 那说一说。
9: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10: 啊，
9: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10: 哦，
9: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三次变异。
10: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9: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10: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9: 就是这个药不要药。

0: 要不要要？
1: 哎，
0: 什么意思？这
1: 不太理解吗？简单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要的要，不要的要，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0: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0: 啊，
1: 大伙也不太理解。
0: 是啊，
1: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0: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1: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0: 啊，
1: 条件不一样
0: 啊。是
1: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0: 哦。
1: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0: 还真是
1: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0: 没错。
1: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0: 为什么呀？
1: 快到保质期了。
0: 哎啊，
1: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0: 什么撤呀？哪撤呀？
1: 下
0: 撤什么？哪个下架呀？
1: 下架
0: 下什么架呀？
1: 不是
0: 超市是吗？超市下架呀？
1: 不是、啊，
0: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架呀？下什么架呀？
1: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行。
0: 你奶奶变异了？
1: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0: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你真不是这意思。
1: 当时条件不对等
0: 啊，
1: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0: 啊，
1: 出身也不一样
0: 啊。是
1: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0: 嗯，
1: 你奶奶不一样
0: 啊。我奶奶
1: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0: 正经的老北京啊。
1: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0: 啊，
1: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0: 我奶奶怎么说啊？
1: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0: 对，我
1: 人要不中啊，啥也不中。
0: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1: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0: 哦，
1: 哎，这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0: 哦，
1: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0: 是啊。
1: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0: 啊、哦。
1: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0: 对。
1: 你知道吗？
0: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1: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0: 那叫真爱、啊、
1: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0: 是
1: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0: 嗯、
1: 还得要捡破烂去，
0: 也是生活所迫呀。
1: 我说小斌子，
0: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1: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0: 我爷爷？
1: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0: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1: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0: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1: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0: 啊，
1: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0: 哦，
1: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0: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1: 小斌子呀、啊，
0: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1: 过来瞅瞅吧，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0: 大丰收，
1: 看见一堆吗？这可都是好东西。
0: 啊、都什么？
1: 瓶子盖，
0: 嚯！
1: 旧鞋垫
0: 啊，
1: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0: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1: 你说这没用
0: 啊？
1: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0: 谁瞧上这个呀？
1: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0: 哦？还有什么呀？
1: 你瞅瞅我这个
0: 什么呀？
1: 你瞅这是啥？
0: 什么这是？
1: 手表。
0: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1: 哎，都是木有针儿、
0: 哎、没有针
1: 儿。你看这暖壶，
0: 这不错。
1: 木有底儿，
0: 白说了。
1: 滑镜，
0: 这可以。
1: 木有片儿，
0: 没片儿啊。
1: 把杠子，
0: 没有把儿。
1: 像话吗？
0: 啊，
1: 你说这话像话不？
0: 怎么了？
1: 把杠子，把杠子，木有把儿能叫把杠子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有把儿。
0: 这差不多，
1: 木有杠子，
0: 就一个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1: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0: 啊！
1: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0: 啊、哦！
1: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0: 啊、哦！是啊，
1: 都拿你来说吧
0: 啊！
1: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0: 啊，对，
1: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0: 啊，
1: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0: 肯定心疼啊！
1: 今儿我吃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0: 什么呀？
1: 一只皮鞋。
0: 一只，您等会儿，
1: 哎、
0: 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1: 对了，
0: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1: 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0: 这不胡出主意吗？
1: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0: 啊，
1: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0: 您说是过去，
1: 嗯、
0: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1: 当然不。

0: 不一样了啊！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的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啊，
1: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0: 嗯，
1: 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的爸爸，
1: 哎，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1: 啊，
0: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吃喝不愁了
1: 啊！
0: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
1: 啊？
0: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啊。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1: 怎么讲？
0: 哼，你要疯啊你！
1: 我
0: 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1: 啊，
0: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不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啊？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1: 啊，
0: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污之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
1: 啊，
0: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他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1: 哎，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颗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1: 哎，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1: 啊，
0: 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啊，
0: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0: 走，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得衬衣，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
1: 着？衬衣没坏，
0: 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1: 啊，
0: 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1: 啊？
0: 那新来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上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
1: 啊，
0: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风了。
1: 对，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1: 啊，
0: 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
1: 啊、
0: 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的
1: 啊？
0: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1: 嚯，
0: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
0: 嗯、
1: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
1: 嗯，
0: 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呢，
1: 嗯，
0: 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叫学习强国呢？
1: 啊，
0: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1: 哦，
0: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嗯、也成家了。
1: 对，
0: 孙子小斌子呢、
1: 嗯、
0: 也懂事了。
1: 哎，
0: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1: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0: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
1: 啊、
0: 你爷爷岁数大了
1: 啊，
0: 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1: 嗯、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啊、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0: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1: 嗯，
0: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咱能说咱啥？
1: 啊，
0: 哼，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0: 这老两口、啊、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
1: 啊，
0: 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呀、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1: 嗯，
0: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啊，
1: 啊，
0: 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1: 啊，
0: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1: 嗯，
0: 不光是给垃圾分，
1: 哦，
0: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在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1: 啊，
0: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
1: 啊，
0: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1: 啊，
0: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1: 啊，
0: 那就叫大型垃圾。
1: 嚯，
0: 还有的人
1: 啊，
0: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1: 嗯，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0: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
1: 哦，
0: 这都叫湿垃圾。
1: 哦，这叫湿垃圾。
0: 对，
1: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嗯，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1: 啊，
0: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1: 啊，
0: 但是咱也有用。
1: 哎
0: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1: 嗯，
0: 咱是老有所为，
1: 嗯，
0: 咱响应国家政策
1: 啊，
0: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0: 再生个小鞭子。
1: 哎，对，就这个呀。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你怎么又跟过来了？不是，
7: 你好，
6: 嗯，
7: 我刚才听你在那儿说了半天，
6: 嗯，
7: 我听你这个口音，
6: 嗯，
7: 你是外地的吧？
6: 咱俩这口音谁像外地的呀？
7: 这么说你是北京人，
6: 啊，
7: 太好了，
6: 怎么着？
7: 我也是北京人。
6: 哎，你也是北京人？
7: 做个自我介绍。
6: 好，
7: 我是京城史地政玉树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6: 你这名儿是现编的吧？
7: 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玉树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玉树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
6: 还真不是现编的，
7: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我
6: 啊，
7: 我那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6: 哎呀，编这么长一名字，
7: 嗯，
6: 俩字儿我就给你总结了。
7: 哪俩字儿？
6: 导游。啊，
7: 也有你那么叫的。
6: 就这么叫，就这么叫。我这么说，您是一名导游？
7: 业余的。
6: 导游还分业余的？
7: 没事做点贡献
6: 啊。刚才听您介绍，有什么您对这个老北京的宫廷小吃还有研究？
7: 当然了，
6: 嗯，
7: 我天天吃啊。
6: 天天吃？
7: 天天吃啊。
6: 给大伙介绍介绍。
7: 像谁吗？大串。
6: 大串，
7: 宫廷大串，
6: 没吃过。
7: 看，烤蝎子、烤蜈蚣、烤蚕蛹、烤虾饺、台湾鱼丸，这都是啊。
8: 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
7: 也有传统的。
6: 你说传统的
7: 卤猪？
6: 对，卤猪，
7: 卤猪你不知道？卤猪你不知道吗？
6: 卤猪你别指我。
7: 不是。 是，大伙儿都吃过，都吃过老北京卤煮，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9: 卤煮吧，
8: 还白饼的那个，我们这边叫火烧。
7: 卤谁吗？
8: 卤煮。
7: 卤煮，
8: 哎，
7: 卤粥。
8: 嗯，
7: 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8: 谁说话有口音呢？
7: 还有别的呢？
8: 你说别的。
7: 炒肝。
8: 炒肝。
7: 睡疙瘩。
8: 妈哟，睡疙瘩。
7: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黏的驴打滚。
8: 啊，您让大伙听听，这是宫廷小吃啊。娘娘端碗炒肝，皇上抱碗卤煮，两口子味儿的吧唧吃完了，一回头呀，太后在这吃碎疙瘩呢。这是宫廷小吃啊。
7: 你看你这个人，我研究的呀，我跟你说啊，不光是小吃，
8: 那什么
7: 主要是这个小吃里边啊蕴含的文化。
8: 嗯，你有文化了。
7: 就拿刚才那个驴打滚来说吧。
8: 什么
7: 驴打滚？
8: 你别这么发音了，我觉得那个吃的那个东西都不粘了。
7: 它叫驴打滚。
8: 嗯，
7: 它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8: 废话，
7: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8: 太对了，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它，它踢你。
7: 你知道这个驴在哪儿打滚吗？
8: 我要不是驴，我哪知道？
7: 在蟠桃宫。
8: 蟠桃宫。
7: 哎，过去蟠桃宫是牲口休息的地方，有一片黄土地，驴在那撒欢打滚，驴打滚。
8: 哎，这发音呢，这个，哦，说的是现象。
7: 对了，啊，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8: 那咱不知道。
7: 你看看，嗯，你个山棒槌。
8: 对了，呀，又出新词了啊！
7: 告诉你，记住了，
8: 嗯，
7: 在东边盟。
8: 在哪儿？
7: 东边盟。
8: 哎呀，我怎么感觉这门堵死了呢？
7: 东边盟。对，东边盟，老北京的城盟嘛，北京的城，北京的盟，北京的城盟最迷人。
8: 哎呀，太迷人了，简直啊！对老北京城门还了解？
7: 当然了。
8: 你再介绍介绍。
7: 介绍介绍
8: 啊，
7: 咱从西边开始说。
8: 哪儿？
7: 有西直门。
8: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什么门？
7: 西直门。
8: 西直门，
7: 老北京的儿化音。
8: 老北京的儿化音。
7: 有西直门。
8: 嗯。
7: 阜成门。
8: 有。
7: 阜兴门。
8: 有。
7: 宣武门。
8: 有。
7: 和平门。
8: 有。
7: 霞门。
8: 有。
7: 崇文门。
8: 有。
7: 瓷器口。天茶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
8: 劲松光景国贸。大王乐。哎，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你就先别上一号线了。
7: 啥意思？
8: 刚才您打崇文门倒了趟五号线呢，我就没拦住你。最缺德的，你到宋家庄你又倒了趟十号线的，你啊啊！
7: 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8: 嗯，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7: 传说当年这个北京是按照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8: 又不说人话了，芭比哪吒。
7: 哪吒是不是小孩？
8: 嗯。
7: 小孩是不是娃娃？
8: 嗯。
7: 芭比娃娃城
8: 那也得是芭比哪吒。
7: 那依着你
8: 啊，
7: 芭比哪吒城，大伙想象一下，
8: 嗯，
7: 现在北京城你们怎么看得出来是芭比哪吒城？你们想？
8: 那看不出来。
7: 你知道不知道？
8: 不知道。
7: 你看你个山棒槌，
8: 你别老说这句了啊。
7: 我问一问你
8: 啊，
7: 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8: 什么枪？
7: 大扎枪。
8: 人家那叫红缨枪。
7: 就那个枪在哪儿？
8: 不知道。
7: 国贸三期。
8: 哎，哪儿？
7: 国贸三期带尖儿的那个。
8: 哦，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7: 就说那个外形像。
8: 哦，外形。
7: 外形。
8: 那我还问问你呢。
7: 你说
8: 他还有一个法宝混天绫。
7: 万里长城。
8: 哦，
7: 万里长城。
8: 好。哎，红肚兜。
7: 红肚兜在中间，由后海进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8: 嗯，乾坤圈。
7: 水立方。
8: 那是方的。那是方的。
7: 应该你
8: 圆咋的？
7: 圆的。哪儿？圆明园。
8: 哪儿？
7: 圆明园。圆不圆？
8: 圆，真圆呢。风火轮呢？
7: 风火轮很形象。
8: 嗯，
7: 鸟巢圆的，中间有个窟窿，跟轱辘似的，北四环的那个。
8: 哦，完了，
7: 完了，
8: 这就介绍完了。
7: 当然了，
6: 哪吒，是划着竹轮出来的是吗？啊，
9: 啥意思？
6: 还有一个呢？
9: 还有一个，
6: 哎，
7: 那个限号，
6: 对啊，
7: 你一个就绿色出行、低碳环保，我一个我
6: 不是。过年了不限号，让他开出来。
7: 不是，你看你这，你想想哪儿还有？
6: 我就问那一针在哪儿？
7: 在哪儿？你想想，嗯，天坛，
6: 天坛，
7: 喜娘店，
6: 圆的，
7: 是不是圆的？
6: 您让大伙儿听着，哪吒在北京城怎么待着呢啊？这是混天绫，
9: 地，
6: 这是大扎枪，穿着红肚兜，
7: 套着乾坤圈，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
6: 这是小哪吒吗？这不小龙虾吗？这不站着啊？
7: 你这个。多好看这个星星，
6: 是你那么讲吗？
7: 那怎么讲？
6: 当年朱棣派姚广孝督建八臂哪吒城不假，
7: 对呀，
6: 那不是你那么说的。
7: 那怎么说的？
6: 正阳门哪吒脑袋，八个臂膀，八座城门，五脏六腑是皇宫内院，大小的肋条骨那是咱们老北京的胡同，你个山八吹。
7: 你看你说这个是老版的，我说的这个是新版的。
6: 你的新版的我接受不了，他都给我气乐了，他都。
7: 不是你看看，我当着大伙面我就说，我就没事想为大伙做点贡献，为社会做点贡献。你说这想法不对呀？
6: 想法很对，
7: 嗯，
6: 但是不能光有想法。入乡随俗，入乡随俗，您入了乡得真随俗。
7: 哪那么容易随俗啊？
6: 嗯，
7: 我是外地的。
6: 没关系，我就今天让你看看 啊，
7: 啊，
6: 我身边这些街坊住都是什么样的人。
7: 啊，
6: 来，老街坊们，过年了，咱们出来热闹热闹。
7: 街坊，
6: 给大伙儿先做个自我介绍。
10: 哎，我来自保定。
6: 我来自天津。
11: 俺是山东的。
12: 我是东北的。
13: 俺是河南的。
14: 俺是上海的。
15: 我是山西人。
16: 我是四川的。
6: 听见了吗？
7: 啊，
6: 只要为社会做贡献，那咱们就是一家人。
7: 一家人？
6: 对，
7: 那太好了
6: 啊。
7: 那一家人咱就不说两家话。
6: 啊，那是。
7: 既然老街坊们都来了哈，
6: 嗯，
7: 我给大伙再讲一讲什么叫老北京文化。
6: 嗯，
7: 哪个叫燕京八景？
6: 又来了，
7: 你看绝对好。
6: 啊，
7: 头一个景卢竹小月。
6: 你又想起你那白病来了是吧？
7: 这就该
6: 卢沟。
7: 卢沟小月，银锭关山，琼岛春银，金台夕照。
6: 哎，对
7: 对不对？
6: 对。往下呢？
7: 往下，金台夕照往下是国贸双井劲松。
6: 又上地铁了。
17: 服务员，点菜。
1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8: 啊。
1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8: 哦，得嘞。
1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0: 说来听听。
2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2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0: 嗯，
2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0: 嗯，
2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9: 不行啊，我跟你说了。
20: 说什么？
9: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9: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0: 好家伙，海了去了，
9: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9: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9: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9: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0: 共享美丽
9: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1: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2: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3: 你这肉咬不动，
12: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4: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淡。

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的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我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地。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我开始贪恋这汪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星，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2: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站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它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凛凛里，风里带着花香，它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欲，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傍以写出的美，细书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宠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挥舞，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 给他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丁，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儿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

0: 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4: 上一回说到隋炀帝留下千古奇迹大运河，也留下了千古流传的坏名声。他是只顾着玩乐，不关注民生，老百姓们实在是忍不了了，就揭竿而起，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在这个连绵的战火烽烟当中，有一位农民子弟在河北建立了大夏王朝。他到底姓甚名谁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要问这位他是谁呀、到邯郸永年的广府古城一打听就知道了。不管是上岁数的大爷大妈，还是小不点的孩子，都会自豪地告诉你，他呀，那就是我们河北的窦王窦建德。公元573年，窦建德生在贝州的张南，也就是如今河北故城的东北。他出生的时候，河北那时候还是北齐的天下。等他长到17岁，隋文帝已经统一了全国。窦建德家里边呢，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老辈人呢，省着细着攒了点家业，就供着这孩子读书练武。
4: 史书上也说了啊，窦建德从小就是个三好青年，他学习好，功夫好，人品也是特别的好。到现在广府古城里还流传着不少关于窦建德的好人好事呢，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5: 话说有这么一回，窦建德他们村啊有户人家出了白事，这家实在是穷得没办法，连发丧的钱都拿不出来。当时正忙着耕地的窦建德听说这事儿，立马把自己家的耕牛送给人家，让他们换点钱把老人的后事办了。从这之后，只要一提起窦建德的名字，乡里乡亲们都翘着大拇哥说那是好人。那段年月世道乱，就连村子里也是强盗横行，老乡们心里害怕，谁的日子也过不安稳，他们想着要除了这些害人的盗贼，可是还得靠窦建德。于是就有这么一回，几个毛贼进了窦家，窦建德呢先是躲在门后边不出声，等着毛贼进了房间，就来个关门打狗，一口气杀了3个贼。这一下门外边的毛贼都给吓坏了，他们大眼瞪小眼半天说了一句话，屋里的大爷小的知错了，只求你把3个兄弟的尸首还给我们吧。窦建德眼珠一转，回了句话，你们拿条绳子来把这几个臭皮囊拉出去。外边的毛贼倒是听话，赶紧往屋里扔了一根麻绳，窦建德把绳子系在自己的腰上，装作尸体就被拉了出去。窦建德到了屋外边，一个鲤鱼打挺就站了起来，举起刀来杀了好几个。这么一来，这毛贼就再也不敢靠近这一带，10里8村的安全系数都上升了一个等级，窦建德的名声大振，还被选成了村干部。后来当朝的皇帝隋文帝年纪大了，狠心的权臣杨素掌了大权，世道是越来越乱，朝廷里当官的不干人事，就把这老百姓逼得没法活。窦建德也上街去反抗朝廷，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到底还是被抓起来关进了大狱，直到隋炀帝继位大赦天下，他才被放回了家乡。隋朝的大业7年，也就是公元611年，隋炀帝带兵去攻打高句丽，窦建德参军入伍，还当了一个小头目，200人掌，管200人。这一年山东发了大水，窦建德的老乡孙安祖家里遭了殃，老婆孩子都给饿死了，他又要被军队拉去当壮丁。孙安祖跟着县令

0: 说了说自己家的情况，说家里实在是离不开人，没法去参军。那县令哪里管你这一套，就把他暴打一顿。这孙安祖一气之下把那县官给杀了，就跑去投奔了窦建德。窦建德见了他之后啊，悄悄地嘱咐了几句，说我这儿不是你安身的地方，你先到老家附近的高基伯，在那儿等着我。孙安祖先行一步到了高基伯，窦建德帮了他对抗朝廷。孙安祖给自己起了个大号叫摸羊公，就在这里做起了将军。
1: 三足鼎立，河南王世充究竟怎样决断？一念之差，河北窦建德终将何去何从？
0: 隋朝大业年间，河北景县人高士达带着上千人造了反，就在故城这一带来来往往，唯独不敢骚扰窦建德他们的村子。当官的听说这事儿，就怀疑这窦建德跟这乱党他们是一伙，就派人杀了窦家的老老少少。窦建德是又气又恨又伤心，干脆带着他这手下的200多人就投奔了高士达。后来孙安祖也在乱世当中死于非命，他的部下只好找到了他的老东家窦建德。这么一来啊，窦建德的实力就越来越强，渐渐的有了上万的兵马。几年之后，朝廷派人攻打高士达，高士达倒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的脑子不如窦建德好使，就把这军队的指挥棒就交给他。这窦建德有勇有谋，一战而胜。从这之后，他带领的起义军那就更加的威风。窦建德在定州一带招兵买马，很快就成了气候。隔年的正月，他就在如今的河北献县自立为昌乐王。也就在这年的7月，窦建德在河间城南的七里井打败了隋朝的大将军。隋朝在河北的势力差不多已经被消灭干净。同时在这一年里，隋朝的官员李渊带着他的军队打进了长安城，建立了唐朝，改元武德。窦建德的敌人就从隋炀帝变成了唐王朝。从这时候，窦家的大军已经发展到了10万多人，他们占了益州，又占了定州，就连隋朝的河间郡城也向窦建德递交了投降书。窦建德看他有心归顺，不但留下了他的性命，还给他封了个瀛州刺史。窦建德这事儿办的是非常得人心呐、啊，河北这一带不少的官员就都投奔到他的阵营里。唐朝建立的第二年，窦建德也就在河北献县建立了都城，国号大夏。他的势力控制了河北的大部分地区，在石家庄市镇头的石邑城还设置了衡州，把隋朝末年设置的景兴郡合并到了景州，还把房山郡改成了越州，就是现在的平山县。自己的地盘收拾好了，窦建德又灭了那个自称皇帝的宇文化及，接下来一路就打到了沧州、永年广府城，还有河南的安阳。窦建德看着广府城里这里边风水好，就把这大夏的都城迁到这儿。广府城的窦建德又谋划了另一件大事，他要跟突厥拉好关系，准备为自己的王朝打造一片更大的天地。要说起窦建德的为人，那叫一个仗义。他每回得了什么好东西，都要分给他手下的弟兄，自己是一点也不留。他从来不摆当领导的架子，吃的用的都很平常，自己的媳妇呢也没几件好衣裳。窦建德日常的饮食基本上那就是蔬菜粗粮，就连一点肉末也没有。窦建德是不讲吃穿，也不喜欢美女，在攻打聊城的时候，有上千个漂亮的宫女那都成了窦建德手下的俘虏。可是呢，这窦建德他一点也不动心，把这些姑娘们全都放回了家。这时候李唐王朝派人进攻河北，窦建德带着他的部下跟敌人死磕，终于占领了赵州，还收服了一员敌军的大将。这位投降的窦家阵营的大将又是谁呢？咱们呢 待会儿接着说。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刚刚说到的这位大将，他名叫李世济，他本来姓徐，叫徐茂公，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将领，后来他投降了李渊，跟着李世民这四处征战，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唐朝开国的时候，他就被封为英国公，守着并州。这李世济到了窦建德手下，又被评为校尉将军，让他守着河南的黎阳。窦建德的军中是兵强马壮，接连着各路人马前来归附，他的发小刘黑闼也来到这里，要助他一臂之力。
1: 故事讲到这儿呢，天下大事差不多也算是落了定了。窦建德控制河北，唐王朝统治关中，还有一个军阀王世充占据了河南，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河南地面上王世充又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0: 对于那电影《少林寺》的粉丝来说，应该都会记得那个影片当中军阀头子大反派王仁泽，都说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这王仁泽呀，那就是王世充的亲侄子。就在李渊建立了唐朝的第三年，秦王李世民受了皇命，带着人马就到了河南，专门去讨伐这王世充。王世充呢，一看大事不好，这可怎么办？他就想到了住在河北的邻居大夏皇帝窦建德，想找他来借点外援。其实呢，窦建德跟王世充他本来不是一路人，窦建德有德有才，那绝对是一个正面人物，至于那个王世充根本就是个恶霸。按说窦建德应该把王世充当作一枚棋子儿，跟唐王朝来比个高低，可惜呀，窦建德的政治素养差了那么一点，他没有看清楚天下的形势。要说窦建德的身边也有不错的智囊团，都劝他千万不要掺和王世充的破事，可是到底他也没听人劝，还是领着他的军队去河南帮了王世充一把。这一仗打下来啊，窦建德在河南武牢的牛口渚吃了败仗，就落到了李世民的手里。所以在这一带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窦路牛口有进无回，有去无回的窦建德就再也没有回到他的都城这光复古城，他就被李世民一路押到了长安，最终死在了那里。窦建德死了，大夏王朝没了骨头，曾经的文武百官大部分投降了唐朝，河北也就成了李唐王朝的地盘，谁的地盘谁就做主啊。河北既然姓了李，也就得由着李家来摆布。李世民呢，废除了窦建德设置的那些州郡，还把窦建德任命的官员都赶回了家，又把这衡州迁到了真定，就是现在的正定。
1: 神勇无敌，大夏旧部如何收复失地？世事无常，胜利果实终将花落谁家？
0: 李唐王朝把窦建德、王世充两股势力都给灭了，本来想着这天下算是稳稳当当的到了手，谁知道河北他又冒出来了一个造反派，这是谁啊？那就是窦建德的哥们儿刘黑闼。刘黑闼这个名字虽然不那么响亮，却也是那个年代响当当的一号人物。他是窦建德的同乡好友，从小呢就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乱世之中几经辗转，终于到了窦建德的手下，在军中当上了叫汉东郡公，也是一个神勇非凡的一员好将。等窦建德没了，刘黑闼很伤心，就回到了老家，做起了庄稼汉。本来只想着是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刘黑闼的小日子还是被那唐朝的军队给搅和乱了。唐王朝呢， 往河北派了官员，让他们强迫窦建德的老部下都迁往长安。这老哥们一听这事儿，那准是凶多吉少，不如咱们团结起来再反他一回。这主意一定，窦建德的旧部就聚到了一起，推举刘黑闼做了首领，先是攻下了张南，在这里祭拜了窦建德。刘黑闼自称大将军，在河北中部占下了根据地，就开始对抗着李唐王朝。刘黑闼成了河北一带的常胜将军，接连着拿下了饶阳、藁城、瀛州、定州。这里的老百姓一听说这支起义军是窦王窦建德的兄弟，也都愿意跟着他干，这刘黑闼的势力啊就越来越大。他还俘虏了唐朝新任命的定州总管李玄通，他学着老大哥窦建德的做法，优待俘虏，把这李玄通封作大将。李玄通也是一个要脸的人，他看着送到眼前的好吃好喝好招待，觉得这脸上害臊挂不住，就一刀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到了公元621年，那年根上，刘黑闼攻下了冀州，占领了广府，又一次祭拜窦建德，他的这军队就士气大振啊。在接下来的大半年里，攻克了安阳、大明、行州、赵州，差不多完全收复了窦建德大夏王朝的这故地。没过多久，刘黑闼看着时机到了，自称汉东王，成了大夏朝的又一代帝王。他下诏改元天造，定都广府城，摆明了要跟唐朝要拼个高低。这大唐王朝一看，刘黑闼还真成了气候，这事儿不能不管，怎么办？还得是拼拳头。几次打仗打下来，刘黑闼还是占了上风，愣是没让这唐朝占了什么便宜。唐王朝就发现刘黑闼确实是块硬骨头，只好把那压箱底的大将都派了出来，让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带着他的精兵到了河北，在永年县的广府古城打败了刘黑闼的两员大将。刘黑闼可不是随随便便认输的，就在这一年的年底，他出兵打败了唐朝的并州大总管齐王李元吉，又一路北上重新占领了真定。这个刘黑闼可是把唐高祖李渊给愁坏了，这时候多亏了还是太子李建成毛遂自荐，领着他的兵马一趟东征，终于啊打下了河北，最终消灭了刘黑闼。大夏王朝死而复生，生而覆灭，最终的胜利者是李建成。他不光赢得了河北的战场，也提升了他在朝廷当中的地位。李建成这一趟的主动请缨领兵出征，他背后的高参那正是当时河北下曲阳人魏征。李建成满心的想着，这回自己可算是能在太子的宝座上高枕无忧了，可是他的如意算盘最后还是落了空。在武德九年，玄武门生变，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死在了李世民的手中，唐高祖李渊呢被逼得没辙，只好让出了皇位。这一年，李世民当上了皇帝，改元贞观，成了史书上说的那位唐太宗。这正是农民领袖窦建德，建立大夏战胡陀，大唐出兵灭黑闼，纵横燕赵故事多。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
1: 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1937年，自从第一家新华书店在延安诞生，而今新华书店遍布全国各地，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它伴随着人们从孩提长成青年，从中年走到两鬓斑白。无论是学生的教科书、练习册，还是家家必备的字典工具书，亦或是各种经典名著，全国成千上万家大大小小的新华书店就像是一个个粮食供应站，给人们提供着精神食粮。那么一路从战争中走来的新华书店是如何把一份份精神食粮送到读者手中？市场经济时代，作为遍布全国的巨无霸系统，新华书店又将如何应对新时期的挑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新华书店往事。
7: 1949年十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后，新华书店实行统一管理，由分散走向集中，由弱小走向强大。新华书店的文化阵地作用在各条战线上不断发挥。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随之全国开展了声援朝鲜人民、支援志愿军的行动，各地新华书店积极发行抗美援朝书刊，先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增产节约、募集书刊、捐助飞机的群众运动。
8: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新华书店主动承担起为志愿军提供精神文化食粮的使命。东北新华书店总经理李文指导抽调大连分店员工组成绥军书店赴朝。1951年一月，绥军书店改称战地文化服务队，图书、字典和画册等等一律赠送给前线的战士。当时条件有限，书箱就是由空手榴弹和子弹箱子做成的，一时之间，战士在空闲读书成了普遍的现象。战斗英雄黄继光牺牲的时候，衣兜里就揣着钢铁战士、苏联英雄马科洛索夫两本画册。我身后大屏幕上的这架飞机呢，就是1952年二月，新华书店总店组织动员全国的员工为志愿军捐献的一架名为新华书店职工号的战斗机。同时在朝鲜前线奔走各条战壕的新华书店员工冒着战火送书送报，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份报纸一本书的作用并不比几十发炮弹的作用小。
9: 你要没有书没有什么看，所以那时候说但是看了个方块字啊他都高兴的不行，所以那时候要一定要送上去，就是范阳就说非常需要这个图书。
8: 现在人们可能很难想象争相抢购万人空巷会因为图书而起，但是新华书店在刚刚建国时期就做到了。1950年5月，新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河北出版社随即出版了《赵小燕结婚插图本》，是当时宣传婚姻自主、反对包办买卖婚姻的通俗读物，由新华书店全国发行，出版10000册，一上市就抢购一空，随后又加印了40000册，也很快脱销了。
10: 电影院文艺演出单位就中间他休息那阶段，我们到台上一宣传，这读者也是抢购，那种精神呢也感动了我们，所以我们多累要给多重的任务我们都能够完成。
8: 建国初期，新华书店除了向百姓宣传法律知识之外呢，对推进工具书的发行也是功不可没的。这是1953年10月的老版布几精装的新华字典，相信很多上了年纪的观众看了以后都觉得非常的亲切。它曾经是新华书店历史上最为热销的图书之一。为了让普通的老百姓能够买得起这本新华字典，新华书店奉行着低定价的策略，每本书的售价相当于当时一斤猪肉的价格。50年代初期，全国人口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全国性的扫盲运动是方兴未艾，新华字典正是扫除文盲的有力工具。出版家叶圣陶担任了这部普及型字典的策划和组织，而字典的主编魏建功为了集中精力编辑此书，毅然辞去了大学系主任的职务。新华字典由刚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后，很快就脱销。
10: 第一次印了500万，卖了不到半年，全国新华书店都给销光了。那时候咱们搞扫盲运动，那本书当时可以说是不发言的老师。
8: 《毛泽东选集》是新华书店建国初期发行的又一大畅销书。1953年初，《毛泽东选集》第3卷发行，每次发行一卷《毛泽东选集》，店门外那都会排起100米的长队，而店员们需先戴上白手套，再来拆分摆放，以示恭敬。1960年推出《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时候，为了控制近乎疯狂的局面，店员们琢磨了一个新的办法，规定排队者每10个人一组，先进店分流至5个柜台购买，快速的清场之后再让下一波人进店。在城镇，市民求知的热情是高涨，时常可见排队买书的盛况。在广大农村，农民想看上书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呢？
1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8: 在许多的大城市，新华书店的抢购现象已经是非常普遍了，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却是另外一番今天我们少见的景象。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新华书店依靠供销社建立起农村图书的发行网。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啊，这是20世纪50-60年代上海新华书店的职工行走在偏僻小道送书时的真实写照。为了解决农村人一时没钱买书，当时书店呢还推行以物换书，店员背着60-70斤重的图书出发，再背着100斤的等价物品归来，然后呢他们按照 收购的原价再卖给供销合作社。店员们长途跋涉送书上门，毫不在意农村条件的艰苦和卖书手续的繁杂。
7: 1952年10月，北京成立了怀柔新华书店，每年都要组织人力下基层，店员背着装满图书的背篓，爬山涉水，走村入户。怀柔新华书店的老工作人员卢通山回忆说，书店工作人员走到哪儿就住到哪里，有时候没有地方住，就住在养猪场。猪场的一半是烧火做猪食的，另一半就是土炕，晚上就跟养猪的老大爷挤在一个炕上。
12: 过去农村有一句话，远道不烧书啊，书比较沉，能骑车的往那平原骑车，骑不了车就打上包，60斤左右了，一般的开始一打包起码60斤。
8: 新华书店人就是这样，在建国后知识和文化贫瘠的年代，秉承着牺牲开拓服务的新华书店背篓精神，手提肩扛腰背，行走在崎岖的送书之路上。不论书店在制度、业务、人员方面如何的调整变化，却始终没有改变竭诚为读者服务、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等服务理念。新华书店人用双脚和双手，用微笑和真诚，满足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不同岗位读书和学习的渴望。
7: 1976年，人们渴求知识、求学上进的愿望日益强烈。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的一个月，数理化自学丛书中《代数》第一册面世了，往往刚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这本《代数》总共发行了7300多万册。
13: 当时那排队呢，就那王府井那门口，排在那东来顺那涮羊肉那儿，那么长的队伍，我算了算，大概600-700人。当时那会儿这读了一看，这排队盲目，就有的就排上了，先排上再说。里面高考那书里画资料，那一包10本，那一人就买一个。
8: 对于考试教材，人们是如此的渴望，那么对于文学书籍呢，人们同样是如饥似渴。1978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消息，35种被解禁的老版中外文学名著重新的印刷发行。当时国家出版局还特地的划拨了7000吨的纸张，那是准备印刷毛泽东全集的储备纸。当时出版的书籍有唐诗选、宋词选、安娜卡列尼娜、1001夜等等等等，各地书店准备趁五一劳动节这天集中投放。但是头天晚上，事先得到消息的人连夜去书店排起了队。5月1号至3号，仅北京市的新华书店就卖出了30万册。
14: 一般都是9点钟开门嘛，我已经是提早8点钟去了，但是我看到我们书店的门口啊，读者啊已经有很多了。那我就问他们，你们几点钟来的？那个最早的那个读者告诉我啊，6点钟不到他就到新华书店来了，他就生怕买不到。那个人我的印象很深的，戴个眼镜，像个知识分子的样子。
8: 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得到重视，无数人涌向新华书店争相购买。每一个排队的读书人都强烈希望通过读书和学习来改变命运。整个80年代，新华书店寄托了人们对于知识生活的美好梦想。那个时候啊，阅读是很神圣的事，有人会特意的用纸皮把书包好，有的人要先洗手再来看书。一大批高质量的图书出现在了这一时期，《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词源》、《词海》、《现代汉语词典》、《当代中国丛书》、《走向世界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等等等等。流行歌曲呢也广受欢迎，比如8分钱1本的台湾校园歌曲，一家书店4天就售出了10000册。 在精神产品匮乏、教育落后的年代，很多地方唯一的文化场所可能就是新华书店了。新华书店帮助一代人完成了最初的文学启蒙、艺术启蒙、科学启蒙，承担着文化复兴的任务。
13: 在全国开始重版重印35种世界中外名著的时候，现在被称为是一个新的文艺复兴的那个开始。
8: 为了满足最广大读者的需求，新华书店的营业场所和方式呢，也在推陈出新。书市就是一个全新的书刊展示、销售和洽谈业务的场所。第一次全国性的书市由新华书店总店和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起，于1980年10月13日至23日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举办。
7: 书市期间，人们从各地蜂拥而至，全国107家出版社提供了12000种图书，其中包括蒙藏、维吾尔、彝、壮、朝鲜、哈萨克、傣、景颇等10个少数民族文字的图书400多种。书市共接待顾客70多万人次，销售各种书籍600多万册，平均每天销售约40万册。著名语言学家王立先生说，书市预示着我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文艺复兴时代。
15: 我记得当时确实是一个盛会，就有好多人来，就买书，这书市买的书都是一包一包的，直接给你拆开你拿，跟那书店的书还不一样，就更新，因为怕把它碰坏了，所以就不坐车回家了，就走回家，就是拿手端着这书，正好捧着它一直从王府井走回我们在北京桥的家，就是为了怕把它给碰坏了。
1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

0: 权总发行权。新华书店不再是一家独大垄断经营，这时候许多书店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全国各地。面对生存压力、行业竞争，新华书店又会怎样推陈出新，从竞争中崛起？互联网时代到来，购书方式改变，实体书店纷纷倒闭，新华书店又会怎样改革创新应对危机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新华书店往事。
1: 全国书市的成功举办是一次创举，极大地促进了书刊发行市场的销售和交流，但在改革开放经济大潮冲击之下，新华书店开始觉察到生存的危机。1982年，全国放开出版社的图书印刷权、总发行权，新华书店也就失去了发行的垄断地位。
2: 过去的从书店来讲啊，卖图书发行呢，光是新华书店一家独家经营的。反正从书店来讲，它有一点，自高气扬啊。反正你要不要找我啊？所以到新华书店才能买到，也养成了新华书店一个不好的习惯，和对读者的服务啊各方面，也因此受到一些影响。
3: 新华书店一家独大的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结束了。面对着经济利益的分割和市场经济的转型，集体、个体和民营书店之间，书店和出版社之间竞争日益激烈。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统计，与1992年相比，1993年上半年，全国图书销售网点减少了13570多处，仅在北京100多家销售门店1/5消失。这是新华书店人面对多渠道竞争的难题和阵痛，他们将如何应对呢？
1: 1994年11月13日。是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店营业的最后一天。这座和新中国同龄，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新华书店，按照黄金地段要出黄金效益的市场原则，将要被全部的拆迁。那是一个下雪的寒冬，打烊时间过去了40分钟了，很多读者仍然站立在书店的门前不舍离开，想在多看书店最后一眼。
4: 那个书店就是挤满了人，都来和书店道别。那天晚上领导走的那个都登记了，赶着带开门的时候，那个人那几个人每人送了一本辞海。那些人呢，我们当时我挺感动的。
3: 传统的新华书店是一个卖书场所，一个城市的地标，但在新时期，新华书店应该是一个能满足各种文化需求的文化生活空间。如何拓宽这一空间，是摆在新华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在这方面，深圳走在了全国前列。
1: 汪顺安，原任深圳市新华书店党委书记、总经理。他以网点建设为龙头，积极开拓多种经营，打出了网点立店和人才旺店的两张王牌。1996年11月8日，他用3年时间一手打造的深圳书城隆重开业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型书城傲然挺立在了南方大地上。汪顺安也成了我国图书发行深圳速度的带头人。
5: 大概有超过10万人来到现场，我是用通过卖票的方式来控制每天进入书城的人流，防止出事故。
3: 经过几年的改革创新，中国各大新华书店从网点萎缩的颓势中再次崛起。1998年，北京图书大厦开业，场所规模居亚洲之最，并创下日销售额400万元的记录。这些书店和书城以百倍的努力站稳脚跟， 再次成为

0: 图书发行和销售的市场主体。
1: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迅猛的发展，对实体书店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网上书店的兴起，大大改变了人们的购书和阅读习惯。传统书店发书就像发牌的好日子，从此是一去不复返了。从2004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我国近50%的实体书店倒闭。在这一时期呢，改制、上市是图书发行行业的焦点词汇。2006年的10月17日，新华传媒借壳华联超市上市，成为我国的第一家成功上市的出版发行企业。
2: 上海新华传媒借华联超市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我国第一家发行行业的上市公司。
0: 时代的发展要求各行各业转制，这也是新华书店无法回避的挑战。创建新华发行网平台，新华书店的品牌将再次从分散走向集中，更加有利于新华书店品牌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发展。
1: 近年来，我国各地新华书店秉承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积极转型升级，通过打造四个中心，再续城乡读者心中文化地标的新形象。一是全民阅读推广中心，殿堂改造升级；二是文化交流中心，举办作者见面会、读书分享会、小型音乐会等；三是文化产品展示中心，展示推广文化衍生品；四是学生的学习教育互动中心。
3: 我们书店那个认为就是全心全人为人民服务，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说我把这书卖出去，我下去赚钱去了，把书卖出去我挣着钱回来，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解决这个读者需要，这是目的。
4: 因为书店的所经营的这些商品，它是一种文化载体，它是一种精神食粮，它需要根据整个大环境决定书店的走向。
1: 新华书店所经营的图书报刊富有更多的文化内涵，有别于一般的商品。新华书店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贫瘠单一的窑洞，一直走上今天变幻纷繁的互联网，凭借的正是一种阵地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新华书店其实一直就没有远离过读者，许多人依然清晰地记得，在过去买书的时候，营业员都会在书页的最后轻轻地盖上一枚小小的新华书店的印章，这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印记。
5: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6: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7: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8: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9: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9: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1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3: 干脆我把它花了。
11: 又怎么了？
1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3: 哼，老张， 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2: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

0: 梦想的中国老人。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4: 游历祖国大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给您讲一讲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之间的师生情谊。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极负盛名的国学大师和资深学者，在史学、文学、哲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那当年陈先生在清华任教的时候，有不少知名教授，像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等，都会去听他的课，所以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2: 冯友兰我们知道是著名的，也是国学大师，也是哲学家。冯友兰后来是清华文学院的院长，但是冯友兰每次见了陈寅恪都是非常恭恭敬敬的。陈先生上课上下课以后，陈先生先出了门，他的恭恭敬敬跟在后边，然后把陈先生送到休息室，毕恭毕敬的。这个学生印象很深。
1: 作为当年就读清华的学生，季羡林当然也不会错过这样一位名师，去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受用终身。季羡林在他的文章《回忆老师陈寅恪》当中就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3: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1: 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海因里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清华的四年，季羡林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欧洲著名的作家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埃、但丁等等的著作他都读过，但他说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留下深远印象的课反而是选修的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旁听的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
4: 我在清华大学四年学的西洋文学，但是我认为我受了

0: 益最深的第一个陈云车先生，他是搞这个考证的，我一辈子也搞考证，真有学问，而且这个人呢是平平和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学者。那我对陈先生非常尊敬，非常怀念。
1: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手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见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2: 离开了水木清华，季羡林去了德国留学，和陈云雀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但此后近半个世纪里，师生二人一直保持着持续的联系和深厚的情感。1945年，季羡林回国前，曾给在英国的陈云雀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自己十年来的学习的情况，并且随信寄了发表的一些论文。出乎他意料的迅速，先生回信了，也是一封长信。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要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还有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来介绍季羡林到北大任教，并叮嘱他回国后去拜见傅斯年，特别嘱咐要带上用德文写的论文。季羡林深深地懂得先生对他的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后来季羡林到北大任教之后不久，陈云雀也到了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季羡林立即到清华去拜见，他知道先生年老体弱，但最喜欢喝栅栏红葡萄酒，这种酒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父们亲手酿造的。于是季羡林便先到神父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买到酒，又长途跋涉到清华园送到先生的手中，心里颇觉安慰。几瓶酒本来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钞票上每天加上一个零，还跟不上物价飞速升高的情况下，那几瓶酒也就非同小可了。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当时的穷教授，就更是难能可贵。这样的栅栏红葡萄酒，季羡林到清华园去送过好几次。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知道先生爱花，现在虽患目疾，几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危险、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金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是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高，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3: 在以后长达20多年的岁月中，陈寅恪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可是他依然坚持主书教学，并始终秉持着自己在王国维碑文中体现出来的信仰，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山大学的课堂上依然有很多教授前来听课，而那些凡是听他课并坚持下来的学生当中，最终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 有所成就。陈寅恪的执着和追求最终成就他的万世师父。
2: 季羡林曾不无深情地说，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一辈子会一事无成的。他觉得自己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助过他的人无虑数百，光是著名的国外就有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希克教授，国内则有四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没有他同德国签订与清华交换研究生的协定，他季羡林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没有他们的提携，他根本来不了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他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道，也同样来不了北大。季羡林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是永志终生的。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作家莫言的一篇散文的节选，《我的老师》。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兆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了1.7米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儿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儿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兆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吵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儿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动不已。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赶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10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扎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前进了10几里路。这样的事儿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1.7米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好，今天的读书品人，我们来讲一讲清华园里他们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们是光华四射，才华横溢，我们称他们为清华园的女先生。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改清华为国立大学，清华学生会就上书新任校长罗家伦，建议招收女生。但是罗家伦到校时，招考期9月已经过了，于是就决定在10月第二次招生，并开始招收女学生。当时清华男女同校的第一级只有10几位女同学，在全校同学中极是稀少，曾经一度被同学们视为珍宝，而且还有同学专门为他们写了一首歌，叫《春来大地兮变紫黄，共作春风兮男女一堂，男女一堂兮无极始创，始创始创无极之光》。招了女生，可是还没有专门的女生宿舍，古月堂就成了暂时的女生宿舍。那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女生们沉浸在清华园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也体验着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这些女生中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女先生，也有成就斐然但不为人熟知的科学家，她们当年和清华园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还有一批女先生，尽管不是在清华求学毕业，但他们是清华园的女教授，那他们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2: 幼年的何泽慧在家族的影响下小文识字，酷爱读书，早早就立下了献身科学的宏大理想。1932年的中国仍然盛行裹足，妇女仍受歧视，而18岁的何泽慧却决定前往上海考大学。
1: 何泽慧是谁？如果这个名字您觉得陌生，那么她的丈夫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她就是中国导弹之父钱三强。1932年，何泽慧前往上海考大学，考试前父亲和她开玩笑说，考上大学就去上，考不上就当丫鬟。何泽慧随身带了2块钱，与几位女同学搭船到了上海，在一位同学家里搭铺过夜。在上海，她分别参加了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没想到抱着考不上就去做小保姆的念头，却考中了清华，并且进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但当时物理系主张一个女生都不要，在得知可能被劝到其他系之后，何泽慧和女同学们一起据理力争，系里只好同意他们先试读一个学期。清华的学习格外繁重，4年后全班28个人只有10人顺利毕业，何泽慧也成为毕业的3个女生之一，而且她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全班最高分90分。与她的同班同学，也是她后来的丈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并列第一。有人问，最初是什么让她对科学产生兴趣？何泽慧率真地回答说，没有兴趣，没有兴趣，那个时候就是为国家，为救国，文弱的姑娘选择去啃科研的硬骨头。何泽慧曾经在追忆周培源先生的手稿当中，回忆了在清华大学接受的抓紧时间念好书才能救国的思想。
2: 1936年，何泽慧到德国后，依然选择了实验弹道学专业。1940年，26岁的何泽慧完成了论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并获得博士学位。当何泽慧在德国研究尖端的军工专业时，身在法国的前三强在居里实验室里见证了当时原子核领域的一个伟大发现——原子核裂变。
1: 1946年，何泽慧和前三强结婚了，夫妇二人志趣相投，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研究铀核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打破了关于铀核二分裂的结论，发现并证明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的现象。
3: 经过几个星期的连续实验，他们观察到了大量的三叉型竞技。通过进行大量的实验观测测量，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甚至是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4: 他们看见了就发现了，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好些东西，除非你先到我不动脑筋，你先去几百张相片，你去看吧，分析吧，你做完了就搁那啊，做完就完了。

0: 你要看这里头去找东西啊，你不找当然没有啊。
1: 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都称赞说，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但是那个时候，夫妻二人却毅然选择回国。1948年，他们回国后创建了我国首个原子学研究所，双双成为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奠基人。
2: 钱三强是制造原子弹的总负责人，中国原子弹之父。何泽慧成为氢弹实验组成员，进行研究工作。
0: 然后什么仪器也没有了，走街上去就和摊贩卖东西，那个钳子也都要现买，反正难不倒我。
3: 做一个实验要2-3年，而我们那个搞氢弹剩下的时间也只有1-2年，所以这个实验要求要几个月做出来。核心领导这个在那个组织些个人专门做这个实验，白天晚上怎么做，几个月做出来。这个核武器研究所就没走弯路，没有走到错误的方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作为中国原子能物理事业开拓者之一，何泽慧以满腔的热忱领导开展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的实验，积极推动了祖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起步和发展。
4: 何泽慧带领30名科研人员，经过4个月的攻关，终于拿到了第一套可靠的氢核反应数据。渔民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对研究氢弹途径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彭元武认为，拿出这套反应数据的时间，一般正常情况下需要2-3年时间，而何泽慧领导的攻关小组只用了4个月。
2: 停步！不管是原子弹还是氢弹，咱们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世界奇迹，这里边都离不开钱三强与何泽慧夫妻俩的功劳。他们二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版居里夫妇。
5: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女先生是何泽慧的表姐，出身名门望族，家中兄弟姐妹6人均出身清华，是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而且她还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在布朗运动理论方面研究的论文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性文献之一。她的名字叫王明珍。
6: 王明珍的身上有着王氏族人学霸基因，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金陵女子大学物理系，后来转学到了燕京大学物理系，并申请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在导师的指点下，王明珍将布朗运动理论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看到了另一个居里夫人的可能。
1: 在旧中国重男轻女的环境里，王明珍自强不息，发奋努力，从中学到研究生院再到留学美国读博士，王明珍难掩学霸属性。
7: 她成为麻省理工雷达工作室唯一的女研究员。1945年，她发表布朗运动的理论，震惊了世界。之后，连续10多篇有关物理论文的发表，让王明珍成为公认的物理大师。
6: 如果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王明珍的前途一片光明。但王明珍想回国，利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移民局出台了限制中国留学生归国的规定，王明珍被列入严禁归国的黑名单当中。王明珍数次向移民局申请被拒，而且受到威胁，再闹下去就会被关押。无奈之下，王明珍愤而离职，主动放弃成就自己。
1: 直到1955年，经过不懈努力，王明珍夫妇才历经万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在留学生工作志愿表上写下了"服从分配"4个字。很快，他被教育部分配到了清华大学工作。
6: 新中国百废待兴，不具备国外的科研条件，王明珍只好中断了布朗运动和噪声理论的研究，全身心地做好教学工作。

0: 到清华以后，很快成立了理论物理教研室。他把自己定位为沉默的教授，不张扬，多做事，尽力弥补中国与世界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差距，培养学生。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外物理学界仍未忘掉他的贡献，屡次邀请他出席重要的学术会议。
1: 作为清华的第一位女教授，王明珍在讲台上勤勤恳恳地站了11年，把自己毕生所学的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交给未来祖国的栋梁。当时理论物理的四大力学被学生称为高深难学的课，王明珍针对学生的情况组织新的课程体系，突出重点，删繁就简，结合自身研究工作的体验，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学生们掌握相关知识。他备课极其认真，对每一个公式，每一项系数都要经过自己的推导和检验，并鼓励学生和他平等的讨论。他说，我是认真备课的，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说过一句废话。这是他对自己11年清华从教生涯的评价。王明珍和丈夫于启忠一生简朴，爱国奉献。他们曾在生前相约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老伴去世后，王明珍便很少出门，只在天气暖和的早晨到户外晒晒太阳。他平日坐的藤椅还是1955年回国时买的，几经他亲手修补，还算结实。王明珍一生都在修修补补，乐观坚持地修补，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记忆就像一条线上的珠子，珠子总是存在的，只是有时线断了。

很多人眼中，林徽因是唯美浪漫、才华出众的民国女神。其实，离开文学的林徽因是典型的科学工作者，一丝不苟。她是建筑学家，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0: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正如学生评价所言，蒋林先生是才女，是美女，都是外表，最难得的是他的高贵品质，爱国爱事业，无怨无悔的精神，一生都处在逆境中，但依然在积极为建筑事业做贡献。
1: 喂，你慢点啊，你慢点，这琉璃砖多滑呀。
2: 思成，你看这祈年殿经大将之守则，经年代之磨砺，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真是极具生气啊。
1: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城真是妙极了。
2: 此次古建修缮，我们之前都做了很多的勘察工作，这不仅仅是为了修缮，而是向古人学习，让这祈年殿乃至整个中国古建筑文化的精髓得以重现于世，让世界领略中国传统的古建之美。
3: 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辗转全国各地，足迹遍布山西、河北、山东、浙江等十几个省份、200多个县，进行实地考古和调研，勘测了2000多处古代建筑遗存和早期造像石窟。在他们的努力下，河北赵州石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埋没在荒野中的国宝级古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并从此加以保护。每一次考察，林徽因都是特别仔细地测绘度量，她以至诚的态度雕刻建筑着自己的人生美学。
0: 从1930年起，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走遍半个中国，寻访古建筑，考察测绘各类建筑2700余座。很多古建筑因为他们的发现而被保护，甚至蜚声世界。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已担任清华建筑系主任，随即赴美考察讲学，建系工作就暂时落在了林徽因的身上。他在病床上为创立清华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尽管当时他的肺病已到晚期，而且一个肾已经受到感染。
4: 你想间隙有多少琐碎的事情要做，他又拖着那么一个一身的病，看着他像是一个病人，但是他要是讲起什么事情来的时候，那种投入啊，那种神采飞扬啊，那真是给人感觉真是特别美的一种感觉。
5: 反正啊，去以前那时候我们的教研组主任是胡永进先生，再三嘱咐把问题准备好，去了就问好了快跑，怕林先生太累，是吧？怕林先生太累，因为大家都知道林先生是恨不得把一肚子知识都给你讲，那时候就已经身体很糟糕，所以就说讲完了就走啊。
0: 新林苑八号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清华园曾经的居所。每天下午4:30开始，周培源夫妇、张希若夫妇、金岳霖、陈岱孙等都要来到这里，还有一些建筑系的教师。现在很难想象他们当时谈话时的热闹，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林徽因是主角。林徽因总有不竭的奇思妙想，这是他们一天最快乐的时光。
4: 他的才气，那种光芒，他说是耀眼的，就是男人在他面前都得汗颜。无论是什么问题，让他一讲，他就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住这个事情的本质，而且他的思维吧，就是跳跃得特别快。他那一双眼睛哈，就那个眼睛永远是亮极了，亮极了。
6: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1948年末的一个晚上，政治学系教授张希若带着两个解放军代表登门请教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诧异又惊喜的他们为解放军代表绘制了保护北平文物纪

0: 建筑的目录。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热情地投入到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中。那时，女儿梁再冰记忆中的杏林苑八号客厅，到处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感受到家中浓重的国徽氛围。
1: 梁从进说，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新的时代给了她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她当然要鞠躬尽瘁。林徽因被聘请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参与设计新中国的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2: 据梁再冰回忆，他每次从成立工资新华工作回来，看到家里一大摞设计图纸满地都是。
3: 那阵儿其实林徽因的身体和梁思成的身体都非常不好，但是由于刚刚解放那种新中国带来的那种激情啊、理想啊，好像病也减轻了不少。过去吧，解放以前的时候，他一直就是以梁思成夫人的名义出现的，解放以后成了清华的一级教授，跟梁思成是并驾齐驱的，因此他工作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的玩命。
0: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两本书，一个是在1991年林徽因诞辰100周年时，儿子梁从诫、女儿梁再冰为了纪念母亲共同写的一本书，叫《建筑师林徽因》。书中收录了许多林徽因之前写完却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还有她设计的许多作品以及画作和一些学生时代的趣事。而且书里还有从未问世过将近200多幅珍贵的图片。那推荐给您可以读的第二本书叫《卷书开合任天真菏泽会传》，作者是刘晓。科学家早期完整的长期的教育和科研经历已经使他们获得了饱满而坚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菏泽会在科学研究上始终坚持求真较真的原则，在生活上则始终保持着低调简朴的作风，人们都说他是真正的精神贵族。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0: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1: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0: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1: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0: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秦王李世民跟窦建德、刘黑闼在河北争夺地盘，最后是唐王朝大获全胜，河北归入大唐的版图。可那个时候，李世民只是大唐王朝一位亲王，还不是皇帝。那么他当了皇帝以后，又来过河北吗？他在河北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要说唐太宗李世民在河北的故事，那还得从高句丽说起。相当年，隋炀帝把河北当成根据地，三次攻打辽东的高句丽，好处没捞着，反而因为横征暴敛，常年战乱，失去了民心，最后导致了隋王朝的灭亡。李渊当了皇帝之后呢，吸取了经验教训，主动向高句丽示好，双方还一团和气地交换了战俘。李渊当皇帝这七年，高句丽的容留王接受了大唐的年号，被封为高句丽王。与此同时呢，唐王朝还对百济王、新罗王都进行了册封，也就是说，朝鲜半岛和我们东北有了三个唐王朝册封的诸侯王。在当时的版图上，高句丽它属于中国境内的古代民族诸侯，而新罗、百济王那是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族的诸侯。隋唐时期的高句丽跟后来的高丽国那不是一回事，唐太宗攻打的高句丽跟现在的韩国、朝鲜没关系，那是中国大唐王朝的内政，这一点

0: 机会要灭了这高句丽，把这块肥肉给他吞掉。魏征死了，放开了手脚。
1: 这李世民征讨高句丽跟河北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看一眼地图就明白了。大唐王朝的天子要亲征辽东的高句丽，河北呢是必经之地，也是最理想的大本营。可您要跟人家打，也得找个名目吧。李世民又是打着什么旗号开打的呢？
0: 说话间机会就来了。贞观十六年，高句丽诸侯内部发生了叛乱，一个叫渊盖苏文，他就成了浑水中的大鱼。高句丽的容留王感觉到了威胁，就准备除掉他。不想这个渊盖苏文知道了容留王的计划，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就邀请着容留王和大臣们大阅兵，还要设宴款待。其实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鸿门宴，这期间100多位大臣全都被他杀掉了，这容留王也难逃一死。紧接着这渊盖苏文就扶植了容留王的侄子继承了王位，他呢就成了幕后的独裁者。唐太宗这回可是抓住了高句丽的小辫子，他指责渊盖苏文大逆不道，弑君篡位，随即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着要攻打高句丽，讨伐叛贼。可在兴头上还是他的大舅哥长孙无忌挡住了他，说呀，陛下，依我看咱们先不要直接发兵，要欲擒故纵，先假装跟他套近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咱们再开战。唐太宗一听有道理，就接受了他大舅哥的建议，册封高句丽的新国王为辽东郡王高句丽王，还授予他上柱国的称号。表面上双方你好我好，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透亮着。风平浪静是一时的，这滔天的巨浪那说来就来，这仗迟早要打。渊盖苏文一边和唐太宗演戏，一边急急忙忙在辽东修长城，从吉林四平这一下子就修到了渤海的边上。渊盖苏文是内外兼修，这边修着长城，那边向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就鸣枪开战。新罗的善德女王连忙向唐太宗求救，唐太宗第一时间就派大臣到了高句丽进行劝阻，可是呢渊盖苏文根本不听啊，全当是耳旁风。唐太宗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开始发飙，来人发兵进攻高句丽。
1: 见机行事，渊盖苏文如何进攻和谈，势如破竹，大唐军队怎样守胜辽东？
2: 尉迟恭听旨，臣在，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3: 谢皇上恩典。
2: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3: 遵旨。
2: 张世贵为先锋官，程千岁负责军备粮草。
4: 老臣领旨。
2: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5: 领旨。
2: 太子李治主持日常朝政。
5: 儿臣领旨。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说打就打，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派兵进驻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对高句丽进行试探性的攻击。老谋深算的渊盖苏文一看事情不妙，他马上派特使到唐朝进贡讲和。唐太宗是从心眼里讨厌这个弑君篡逆的奸贼，没接受他的朝贡，反而拘捕了他的来使，指控他们背叛了容留王，为虎作伥。第二年转过年，唐太宗是一声令下，4万多水军称500艘战船从山东的莱州水路出发进攻高句丽，同时派英国公李济当水路总指挥。这位李济啊，那就是徐茂公，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避讳皇帝的名号，就改名叫李济。他率领6万步兵骑兵从陆路经过河北，

0: 就向辽东进军。契丹、新罗王、百济王这些诸侯都领兵助战。唐太宗对这场战争那是充满信心。为什么？第一，这次战争那是大国打小国；第二，这场战争是正义之师讨伐叛逆之贼；第三，大唐的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高句丽的队伍混乱无序，战斗力差。唐太宗很乐观，认为攻打高句丽那小菜一碟了。这一年的二月，唐太宗率六军和长孙无忌等文武要臣离开了洛阳，北上沿着古驿道，经过了邯郸、邢台，跨过了赵州的安济桥，他就来到了定州。把定州呢也作为了临时指挥部，太子李治留在了这里做监国，提供粮草、军饷等战备供应。唐太宗带着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继续北上，到达了幽州，由长孙无忌在城南召开了誓师大会，犒劳六军，然后啊，接着就向辽东进发。接下来的三个月，这大军攻下了辽宁的抚顺，占领了辽东，一路高歌凯旋，来到了辽宁鞍山的安市城。按照李世民的战术，在城外对高句丽的军队三面夹击，斩杀两万多人。高句丽的将领一看大唐军队势头很猛，他们的士兵呢都吓破了胆，哪里招架得住啊，干脆带领剩下的三万多人乖乖地投降。唐太宗很高兴，任命其中3500多人为武官，把他们迁到了河北，剩下的3万多人全部放还了。这一仗，唐太宗以2万人打败了高句丽15万大军，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唐太宗把他临驾的山岗命名为祝壁山，后来就称这场战役为祝壁山之战。打了胜仗，唐太宗是非常得意，让他的手下画了一幅破阵图，还命令中书侍郎许敬宗专门撰写文章，刻在石头上作为纪念。这幅著名的破阵图当中画了一位年轻的小将，他身着白色铠甲，手持方天画戟，神采奕奕，英气逼人。那这位白袍小将他是谁呢？在战场上由于哪些神勇的表现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在祝壁山之战当中，唐太宗还有一个收获，他发现了一位平民的将才。在战场上啊，他表现英勇，唐太宗呢欣赏得不得了，甚至把他画到了破阵图里边。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在戏剧舞台上百唱不厌的一代名将薛仁贵。真实版的薛仁贵本事到底有多大呢？咱们暂且放下再说，先接着辽东的战事往下说。话说祝壁山之战，唐太宗打了胜仗，得意洋洋，接下来亲自督战，继续攻打高句丽。这一仗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双方僵持了2个多月，到了9月份还没分出胜负。这19战，他让唐朝的军队就摊上了麻烦，因为到了9月，这辽东就已经很冷了，将士们过冬的棉衣准备不足，这眼瞅着就吃不消了。无奈之下，唐太宗只好下令撤兵，结果在撤兵的时候路过了一片沼泽地，不少士兵陷入沼泽当中丢了命，还有一些士兵呢在这严寒当中就被冻死了。这次战争唐朝水军陆军加起来一共几十万人马，轰轰烈烈的出战，最后是潦潦草草的收场，就撤退到了河北，颜面扫地啊。唐太宗后悔了，这时候他想起了一个河北人，谁呀？魏征。他叹了口气说，哎，要是魏征还活着，一定会劝我不要发动这场战争。唐太宗和魏征黄金搭档了一辈子，临了却干了件特别对不起魏征的事。魏征死了之后，他曾经亲自撰写墓碑，可后来呢 他怀疑着魏征结党营私，一怒之下毁掉了这块墓碑。这次高句丽之战，唐太宗丢了面子，他幡然悔悟，再次认识到了魏征的价值。为了表示自己忏悔之情，他下令给魏征重新修建了一座墓碑，还亲自慰问了魏征的遗属。从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对老伙计魏征的真情谊啊，他反映出唐太宗对北征高句丽的反思。
1: 唐太宗北征高句丽，最后尴尬收兵，也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败笔。尽管打心眼里啊不服输，可这世上啊没有常胜的将军。在班师回朝的途中，唐太宗经过河北，又做了些什么呢？
0: 这一年的10月，唐太宗率军进入河北，到了山海关，皇太子李治从定州前去接驾。唐太宗平日里那就好写写画画，一看这边的山清水秀，风景如画，就来了兴致。他游览了秦皇岛的北戴河，还在那连峰山上的汉武台雕刻石碑，留下了到此一游的纪念。最后他到了渤海边，诗兴大发，留下了一首著名的春日观海的诗作。唐太宗在秦皇岛逗留了几天，接着就赶往幽州，犒劳全军以后正式班师回朝。一路上呢，要经过了益州、定州，过景星古驿道，赶往并州太原。这一路劳累，他就给病倒了，在山西晋阳，也就是他的发乡地太原，养了几个月之后才回到了长安。这趟差出的伤了元气，身子骨一时半会儿养不过来，他就把一些政事交给了他的太子李治去处理。这次唐太宗退兵之后，那高句丽的渊盖苏文就更加猖狂了，时不时的搞点偷袭，就骚扰一次大唐。对于这些小打小闹，唐太宗一开始就压着火不理睬他。后来唐太宗赐给渊盖苏文一套宫服，渊盖苏文不客气的就收下了，事后却没有半个谢字。这回的唐太宗真火了。第二年的3月，唐太宗再次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接连攻下了南苏城、牧地城、石城、鸡城，打了胜仗之后迅速的撤兵，高句丽损失惨重啊。这一年的8月，唐太宗又准备起兵，高句丽害怕了，连忙派出国王自己的二儿子作为使者向唐太宗谢罪。唐太宗看着他们表现还行，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收了兵。不过这高句丽他始终是唐太宗心头的一根刺儿，不拔掉睡觉不踏实。公元649年，也就是贞观23年，唐太宗正准备率30万人马御驾亲征高句丽，可是天算不如人算，就在这一年，李世民突然病死了。壮志未酬身先死，剿灭高句丽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的身上。这李治能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吗？
1: 天时地利，唐高宗怎样完成父亲遗愿？如鱼得水，薛仁贵征东如何大显身手？
0: 唐高宗李治，很多人都是在小说、戏剧、电视剧当中认识的，在后世的演绎当中，这位武则天的夫君呢，那是个怕老婆的窝囊废，没个男人样。甚至在金元之际，我们河北栾城出了一位世界级的数学家，原本他老爸给他起的名就叫李治，而且他们兄弟们名字都带3点水。可这位李治受小说的影响，他就看不起这位同名同姓的皇帝，为了跟唐朝高宗李治划清界限，居然把自己的名字的3点水去掉了一点，改成了叫李野。其实呢，承担这样的名声的李治他很冤枉，历史上的唐高宗李治是个很有作为的帝王，他当皇帝的永徽年间， 那是名将辈出。

0: 武战无不胜，北区突厥打败了回鹘，使唐朝的版图达到了最大。在贞观之治之后，他开启了一个繁荣盛世，史称永辉之治。更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去世17年之后，唐高宗李治完成了他老爸的遗愿，剿灭了高句丽。他能够称此大业，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天时，高句丽的权臣渊盖苏文死了，为唐王朝剿灭高句丽创造了时机；二是唐太宗挖掘出来了一个人才，有万军不敌之勇，他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薛仁贵。他在唐高宗灭高句丽的战争当中，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公元666年，控制高句丽几十年的渊盖苏文终于死了，他的世子渊南生继承宰相，可他的弟弟这个渊南健跟他爹一样的不是东西，霸道的武夫居然自称是宰相，发兵进攻他的亲哥哥渊南生。渊南生一看大事不妙，连忙就向大唐王朝求援。唐高宗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地出兵讨伐这位逆臣渊南健。
1: 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就会闻风丧胆，别说了，说的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0: 这次唐朝派出的大将正是当年唐太宗看中的那位薛仁贵，他率军把前来增援的高句丽的军队结为两段，斩杀5000敌人，攻占高句丽的三座战略要地，紧接着又率兵进攻高句丽的重镇，杀敌数万，是声威大振。剩下的40多座城池，那些敌军的将领们都吓破了胆，仗都不打了，直接投降。唐高宗李治乘胜追击，派大将李济为大总管，跟薛仁贵在平壤的城下会师。高句丽的大和尚信城打开了城门，大唐的军队就进了城，活捉了渊南健，高句丽从此灭亡。唐高宗命令薛仁贵率兵20000留守平壤，授薛仁贵为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维护大唐的江山一统。这正是贞观之治创辉煌，北征辽东刘悲怆，秦皇岛外济公碑，千秋功业诛海浪。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the end.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的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4: 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1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6: 咱们国家历来有爱书藏书的文化传统，从古至今出现过无数的藏书楼，但因为战火硝烟，能够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而位于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创建400多年来依然屹立不倒，成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那么究竟是谁创造并延续了这样的文化奇迹？历经几百年风雨沧桑，这座藏书楼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在这座神秘的藏书楼里，到底藏了些什么镇阁的奇书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17: 今天啊，我跟您聊点高雅的话题，咱们说说藏书楼的事儿。说起这藏书楼啊，就得先说说藏书。收藏书籍这种行为啊，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常见的。作为文明古国，我们中国自古至今都有敬惜自址、爱护书籍的传统。所以啊，古往今来，咱们中国出了不少藏书大家呀。也因为这个呢，应运而生了不少藏书楼。今天我跟您说的这个藏书楼，那可是大大的有名啊，它还被拍成过电视剧呢。那么您猜到我要说的是哪一座楼了吗？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西南的绿树深处，有一座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天一阁呀。尽管咱们中国在3000年前就有了国家藏书机构，各个朝代也都有私人的藏书楼，但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沧桑而流传至今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天一阁这一座，这在世界图书馆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呀。著名的学者余秋雨曾经感叹道，说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您听见了吗？一座藏书楼都成为文化奇迹了， 可见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多高了。那么这么一座大名鼎鼎的天一阁是谁建造的呢？天一阁的创始人呢，姓范，叫范钦。这个范钦是浙江省鄞县人，他生于明朝正德元年，死于明朝的万历十三年。这个老范同志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人家当过当时的部级干部，做过明朝的礼部侍郎，而且人家这升官是一直兢兢业业的一步一步的干上去的。不过要说起范钦的为官业绩，倒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可以说呢是一个太平官吧。可是人家在退休之后却大名远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座天一阁。这个范钦呢，一直有一个爱好，叫做藏书。在他宦海沉浮的那些日子里，每到一个地方做官，他就特别的留心搜访当地的文献。这个范钦与其他偏重于版本的收藏家不同的是，他比较重视同时代人的著作以及当时的内部资料书籍。你看人家藏书也藏的是独辟蹊径啊，范钦爱藏内部刊物和参考资料，这就是为什么后世比较推崇天一阁的一个重要的道理啊。不光是这样，天一阁之所以出名还跟范钦的藏书量有关啊。你想想，这藏书的一个楼都叫阁了，那规模还小得了吗？其实最早啊，范钦的藏书也没有那么多，可是架不住人家天长地久日积月累的搜集啊。最早范钦藏书的地方叫东明草堂，可是随着退休以后藏书的增加，原来的草堂呢就顶不住了，于是范钦便在自己的宅院东面啊又修建了一座藏书楼。建楼的时间大约在明朝嘉靖的40年到45年之间。这个楼建起来之后，范钦想给他取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的来历啊还真有一段故事。在建阁之初，范钦曾在这个楼的下面凿了一个池塘，而当时呢他正巧搜集到了一块石刻，上面写的字是龙虎山天一池，这是元朝的大才子皆文安所刻。再加上周易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天一生水吗？而藏书楼最忌讳的就是火灾呀，所以天一生水就可以灭这个火了。有了这么多的由头，范钦随即就以天一作为他新的藏书阁的名字了。
16: 范钦虽然爱藏书，但是很抠门，天一阁藏书数量之大跟他对藏书的严格管理是有关系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17: 说起藏书来啊，范钦家是有家族传统的，范钦还有一个侄子也受范老的影响成了一代藏书大家。可是这个侄子却没有受到这位叔叔一点的好处啊，净受气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侄子受的气啊就体现在抄书上啊。咱们都知道啊，古时候的印刷术是很不发达的，很多书的印量也不多，所以啊人们为了收藏和传阅书籍往往喜欢抄书保存。而范钦的这个侄子呢就是当时的抄书一族啊，他的藏书量不如叔叔，所以他就心想啊，那我就手勤点呗，人谦虚点呗，到叔叔那抄书不就得了吗？所以啊他经常求叔叔借给他一些天一阁的藏书来抄，可是他的这个叔叔却很不给面子呀，任你说破大天那就是不借。在屡屡被叔叔拒绝之后，这个侄子气愤之余琢磨出了一个损招啊，这个小范同学啊发奋寻遍海内外的奇书秘籍，不惜千金购买，每当得到一本旷世奇书啊，如果得知天一阁还没有收藏，这个小范呢就宴请自己的叔叔范钦，在席间啊故意把这本书放在几案之上让他叔叔给看见。这个范钦翻看之后也不好说什么，想借吧又不好开口，每次只能酸溜溜的离开侄子家。你要说这叔侄俩也够逗的，跟小孩子一样。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家族的氛围， 天一阁的藏书威名才得以越传越广啊。到了最后，甚至都耽误了人家的终身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就在天一阁所在的浙江省，当时有一位知府姓钱，他有一个侄女叫做钱秀云，那是远近闻名的才女加美女啊。人家钱姑娘不光容貌美丽，而且秀外慧中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这是一家女百家求啊。姑娘到了出门子的时候了，这媒婆都踢破了门槛，可人家钱大小姐呢一个都没同意。仔细一打听才知道，人家养的娇，父母让女儿自己挑夫婿，这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能挑出什么乘龙快婿呢？您还甭说呀，人家小姐自有一套选择夫婿的原则，她独独看上了天一阁的范家，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想嫁到范家去，好登上天一阁，一睹那万卷藏书的风采啊。后来经过钱知府的从中说和啊，这喜事还真的就成了。钱小姐是万分欣喜啊，满以为这一下可以如愿以偿了。可是谁料到啊，这老范家早就定下了个死规矩，那就是女眷不能登阁。这钱小姐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没多久钱小姐就弄了一个郁郁而终的结局。从这些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范钦以及他之后的范氏家族是多么的爱惜图书。其实这个老范同志为了保护藏书，还真是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族规，而且世代子孙要严格遵循世代不分书，图书不出阁的遗训。正是因为如此，天一阁才得以保存到后世啊。
1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6: 轶事归轶事，传说归传说，天一阁真正的传承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范钦还有什么样的高招来管理它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17: 其实啊，藏书家遇到的真正的麻烦往往来自于自己身后的事情。范钦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传统。也就是说呀，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是开始于范钦逝世之后。话说这个范钦在弥留之际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他的遗产分成了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的藏书，他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来挑选。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方法呀，你想啊，万两白银立刻可以享用，而这一楼的藏书呢，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可以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这一辈子的举止早就告诉后代了，藏书绝对不可能有一本去变卖成现金的，而且要保护好这些藏书，每年还得花费一大笔钱。那么他为什么不把这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个孩子一起来领受呢？他为什么要把这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让后代做出如此的选择呢？其实啊，这是范钦故意让遗嘱变得不尽情理，让立志藏书的那一方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那么这种假的成分就会成倍的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呀。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期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但是他却害怕后辈的眼睛啊。当时范钦的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了，说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 多少年之后，范大冲也立下了遗嘱，

0: 就是范大冲的儿子，也立下同样的遗嘱，并且一代比一代的遗嘱更严格。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的课题啊。逐渐的，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那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了。他们只知道要诚惶诚恐的维护还有保存，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或者说是家族纠纷。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其实是非常值得敬佩，也值得同情的。当然了，范钦的后代子孙肯定免不了要产生一种好奇啊，说这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些什么书呢？能不能来看一看呢？包括一些亲戚朋友也是频频的相问呢，说作为你们家世世代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也上去看一看呢？这个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了这种可能，而且也预料到藏书楼会因为这种点滴的可能而慢慢变得崩塌，所以啊，他们也就预防在先了。这个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的内容是违规者不准参加祭祖大典。这个惩罚在当时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家族成员最大的耻辱啊，因为不让你参加祭祖大典，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在家族的血统关系上被红牌罚下了，这比杖罚责打那还要严重啊。处罚明确规定，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那就是不能参加三次祭典；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罚不与祭三年。而点押藏书者将永远被逐出家族。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也是出于无奈啊，因为只要开放了一条小缝，最终就会裂成大缝隙啊。但是您说作为一个藏书楼，永远的不准登楼，不准看书，那它存在于世间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啊，也经常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大学者黄宗羲想登楼看书。
1: 黄宗羲为什么要登楼看书呢？天一阁为他敞开了大门吗？黄宗羲和天一阁又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0: 黄宗羲想登楼看书的消息，对范家各房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啊！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虽然跟范氏是老乡吧，但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按照范家的规定呢，是严禁登楼的。可是这个黄宗羲呢，不是一般人，他可是当时在全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大名鼎鼎、深受世人敬佩的巨人呢。范家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的落后，但是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绝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过非凡的轰动效应。这个黄宗羲的父亲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呢，宦官集团受审，19岁的黄宗羲在当庭对质的时候，竟然义愤填膺地追刺痛殴漏网余党，后来呢又追杀凶手，一时大快人心啊。清兵南下的时候，这个黄宗羲还跟他的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了几百人的子弟兵英勇抗清啊。抗清失败之后呢，人家就潜心做学问了，一边著书立说，一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都融化在了学问中，去启迪世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黄宗羲在治学的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的士学楼和齐氏的诞生堂去读过书了，现在他想来叩一叩天一阁的大门。当然了，他是深知范氏家族

0: 家规森严的。不过黄宗羲还真就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出乎意料的是，范氏家族的所有人竟然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特地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个过程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的闪耀啊。话说那一天，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铜锁一句句地打开。就这样，公元1673年成为了天一阁历史上别有光彩的一年。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的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且撰写了《天一阁藏书记》流传于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接在了一起。从此之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是这条规矩的执行是十分科研呐。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几名啊，而这些人的名字，那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近代中国多灾多难，那么天一阁在这一时期又有了什么遭遇呢？屹立了数百年的藏书楼又遭遇到了哪些前所未有的灾难呢？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啊，都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也经历了自己新的险峻的历程。首先是太平天国，这太平军一进攻宁波呀，当地的小偷就趁乱拆墙偷书，然后把这些藏书当作废纸啊论斤卖给了造纸作坊。这似乎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了。天一阁现在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盗窃已成了天一阁最大的问题。话说在1914年，一个叫薛继卫的小偷奇迹般的潜入到了天一阁，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就动手偷书，每日啊只吃所带的枣子充饥，在东墙外的小河之上还有小船来接运所偷的书籍呢。就这一次，天一阁就损失了近一半的珍贵书籍啊，而这些书籍后来逐渐出现在了上海的书铺里。可怜当年的范钦想象不到啊，近代市场上的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如此的手段呢。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秀云小姐哀怨仰望着的终身却未能上去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这个楼板，现在只留下这个小偷吐出的一大堆枣核了。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且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的一些藏本卖给外国人的时候，就立刻拨了一笔巨资来抢救，将这些书籍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韩芬楼里。但是可惜的是，韩芬楼最终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这当然更不是几百年前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然而社会上仍然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到了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到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的被大规模的修葺和充实着，现在已经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也成为了人们在游览宁波的时候大多都要去走访的一个地方。好了，关于天一阁的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过云楼的藏书为什么能拍出2亿多元的天价？ 而它最初的主人又是谁呢？在过云楼150多年的藏书历史中，究竟经历了哪些坎坷和波折呢？在苏州流传了多年的要藏书不要孩子的传说又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民国的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男友蔡元培，女友吴怡芳。吴怡芳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最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教育事业。她是中国第一代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是中国第一位女博士校长，中国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怡芳。20世纪初，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已经出现了女子学堂。不过早期的女子学堂的办学宗旨就是培养贤妻良母，让女性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进可宜家，远可善重上。1915年，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成立了，吴怡芳作为特别插班生进校学习。吴怡芳勤奋刻苦，成绩优异，同学们选他为学生会会长，吴怡芳的潜力被挖掘出来。他沟通能力强，有胆识，有魄力，在学校灌输的新思想和同学们的友善帮助下，吴怡芳从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人，成长为一个主动沟通、有领导能力的优秀女性，成绩出色，还很有骨气。她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在他的身上巧妙地兼备融合，将他打造成了一位具有先进思想、自强意识，同时忧国忧民、渴望为社会所用的新时代独立女性。1928年，中国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规定大学校长必须要由中国人担任。吴怡芳即将博士毕业，接到了母校金陵女大的聘请书，请她回国担任校长。于是35岁的吴怡芳担任了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二任校长，同时也是中国第二位女大学校长。从那时起，她暗暗定下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为中国女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她要让每个金陵女儿都拥有独立的精神，做一个清白诚实的女性，

0: 服妇女儿童。除此之外，金陵女大还十分注重基础教学，给学子们实实在在的本事，他们要自己动手操作实验，让理论进入实践。吴一方希望每个金陵女大的学子们都能德智体全面发展，文科生要掌握一定的理科知识，理科生也要选修一定学分的文科课程。
1: 抓基础知识的教学要给你实实在在的本事，而且要把这个本事用到社会实践当中，理科人用到实验，文科人用到社会实践。学化学还是有相当危险性的，但是我们金陵女大的学生过去的都敢做，都敢做，敢一个人操作。那个金大呢，因为男女合校啊，他自然做这种危险的时候都是男学生上阵，女学生就推到后面。所以这个我当时就这样一对比，我要不到金大上课的话，我也看不出来，体会不到这个好处。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吴怡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这本书中，有这样的文字。吴怡芳还强调，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谈得上健康的精神。因此，体育课成了女学生们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运动场上，女孩子们做体操、打网球、跳舞，活力满满，成为金陵女大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吴一方觉得，女性应该要有平等的权利追求自己的爱好，所以女学生们还可以像男生那样骑马、射箭，不仅在社会事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是出了名的仪态好、体育好、艺术素养高。他们的存在一扫封建社会女子沉默少言的形象，体现出了一股新时代蓬勃的朝气。许多毕业生日后都深情地回忆说，是这所大学让我们拥有了健康的体魄，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腰板笔直，充满活力。吴一方在金陵女大营造了一个童话般的美丽世界，中西合并的建筑，飘荡的琴声和歌声，校园中始终弥漫着一种艺术的氛围。每年五月，金陵女大都要举行五月花会，学子们毫不吝啬地展示着自己的才能和美丽，他们唱歌、跳舞、排演话剧，落落大方，举止优雅，自信和热情充溢着整个校园，吸引了无数南京人的目光。在吴一方心中，他一直坚信，女性的解放从独立开始，女性的独立从教育开始。他教导学生们，和男生交往应该要保有女性的尊严，男女一起跳舞、出游、就餐，女生应付自己的那份钱。在这种思想的教导之下，金陵女大毕业的学生大多具有独立意识和完整的人格，这种女性精神也是他们受用一生的财富。我们再来打开一本书，吴怡芳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看看那个时代的金陵女大。美丽的校园和优良的校风使金陵女大成为民国时代享誉中国的名校。本来在那个年代能够接受教育的女性就是凤毛麟角，而能进入金陵女大学习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金陵女大也不乏名门之后，章太炎、黄炎培、张治中、徐悲鸿的女儿都曾前去就读，但充满仁爱之心的吴怡芳并没有把它办成一所贵族学校，相反，他抛开一切所谓的阶级观念，通过各种方式吸收平民女子，其中还有贫苦人家出来的女孩子，他总会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顺利入学，并竭尽全力帮助那些贫困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1: 那么你说我怎么生活的呢？我就是打工，进来的时候打工在哪里打呢？就图书馆包书，书破了补书，还有每天还来的书要上架子。
3: 金女大曾经录取了一位特殊的学生曾继素，当时他已经36岁，并且带着7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

0: 儿子踏进了金女大的校门。
1: 他通过朋友们知道胡一芳，他就通信讲了他自己的情况，就说他已经结婚，已经有两个孩子，但是他仍旧想念书，希望给他机会。
0: 曾纪素是民国初著名文学家《逆海花》的作者曾朴的妹妹。在吴亦芳的帮助和影响下，她毅然抛弃了舒适的太太生活，到京女大来求学。

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纷飞。后来日军侵占南京，师生们纷纷撤离，偌大的校园里只剩下了吴一芳和36名教职员工驻守。那年的校庆，面对空荡荡的校园，吴一芳和其他老师们是接连登台演讲，他们用铿锵有力的话语鼓励着彼此，在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面前，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强大精神。
1: 日军围困南京，实施大屠杀的时候呢，他们的教师啊，这些修女啊，都是女性，动员起来，那收容了大量的妇女儿童。因此呢，他金宇大跟那个吴一芳的校长的整个的这个名声呢，在国际这个爱好和平的这些运动当中呢，变成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所以变成了中国的抗战的一个代表人物。
0: 抗战时期，这样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学校，在万里流亡中仍然坚持办学。金陵女大的学子们也深切地

0: 出了一份力。抗战胜利后，金陵女大也是南京最早复课的。金陵女大的学生在国际社会上很受认可，他们不用参与考试，只要有吴一芳签名的毕业证书，就能到英美等国的著名大学免试入学。在担任金陵女大校长的23年间，吴一芳为这所校园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血，她把金陵女子大学管理得井井有条，她对自己的每一位学生都十分关注。每次开学之前，她都会提前熟悉新生的名字和兴趣爱好，以便在见到他们的时候顺畅地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每当碰到学生有困难，她总会默默地给予帮助。她的家经常是学生的收容所，谁有困难都可以过来赞助。
1: 我去了金陵女大，因为上海人很少到那去跑那么远，所以当时我也很不习惯。那么尤其刚失掉了这样一个母亲，失掉了母爱，所以呢心里很总是不太踏实的。那么又是当地的那个气候啊跟上海不一样，所以呢我就感冒了。感冒那个发烧很厉害，我就送到医院去住院。住院我也昏昏沉沉，到了第二天吧，当我怎么忽然觉得有一个人在摸我的头呢？因为我记得我闭上眼睛以后，我轻轻睁开眼睛一看，就是我们最好亲爱的吴一芳校长。哎呀，感动我流下了眼泪。
0: 在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展开对学生的大搜捕时，吴一芳听说自己的学生有危险，连夜赶去见教育部次长，严正地说：我吴一芳担保，金陵女大没有你们要逮捕的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用自己的勇气、智慧、魄力和人格保护了学生，多次挽救金陵女大和学校学子们于水火之间。正因为吴一芳的威望极高，所以当时教育界有一种说法，叫男有蔡元培，女有吴一芳。当金陵女大数次面临着被金陵大学合并时，吴一芳第一次站在了女性的立场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她说，假如中国没有一所女子高等学府，女学生就不可能成为学校学生生活的领袖。如果合并，金陵女大将不得不跟随金陵大学的办学模式而失去女性立场，这不利于女性教育的发展。
2: 耳濡目染嘛，有很多事情不是言教而是身教，像吴校长为首的那么多老师，他就是对事业的忠诚可以算是就是一辈子的。
3: 曾继素，当年那个带着儿女进校读书的学生，1929年从金女大毕业了。此后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创办了上海著名的南平女中。而那个当年跟他一起读大学的女儿，在多年后也做了金女大的一名学生，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生物学专家。
4: 这一代女性，她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的热情，这个是中国社会之前没有过，后来也消失掉了。今天看起来，这是非常伟大的中国母性的一种代表。吴一芳曾经说，他培养了这个999个女生，那个毕业生是999朵玫瑰。那我想呢，这个999朵玫瑰呢，多少都是带刺的，人数不多，可是呢，他给社会带来的那种示范性呢，很强烈。
0: 1945年，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举行，吴一芳校长是中国代表团的唯一女性。那一天，她身着旗袍，款款走上主席台，以中国代表的身份讲述了近代中国遭受的种种磨难，并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深切期盼。她自信的谈吐和镇定的表达，让这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强大魅力。最后，吴一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
5: 夜读时光，

0: 88.1， 石家庄 FM 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吴亦芳的一生思想独立，才华横溢，虽生于旧家族，却敢于打破世俗观念，追求自己的理想。吴亦芳的一生历经家庭突变、人生坎坷、民族灾难，有过绝望，但擦干眼泪后选择直面人生，犹如一只凌霜傲雪的梅花，用一个女性无比的坚韧和非凡的勇气，一次次从痛苦中崛起，坚守着这个中国女子教育的阵地，最终铸造了自己的传奇。那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两本书，一本是吴亦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另外一本是吴亦芳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这两本书都详实地记录了一代教育大家吴亦芳先生曲折不凡的一生，从痛苦中崛起，在不幸中奋发，不但将一个教会女子学校办成民国时期久负盛名的一流女子大学，而且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践，在教育界的卓越建树，也使他无愧于杰出教育家的赞誉。

0: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他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一所名校的精神气质，往往取决于最初的那几任校长，或者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任校长，尤其是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治学精神，可以说是塑造大学的灵魂，深深影响后世的学生。而考清华、考北大、考浙大、南开、复旦、武大等一系列的名校，是很多年轻学子的理想。通过读几本书，带你了解名校校长的故事。当时人说北大是官僚养成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样的烂摊子，一位北大新校长走马上任了。他是谁呢？对，蔡元培。1917年1月4号，一辆马车迎着漫天飞雪到了北京大学的门口，北大新校长从车上下来，排队在门口恭候的校工们纷纷鞠躬致敬，蔡元培也摘下礼帽回敬，深深一躬，大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愣住了。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个个都是老爷气派，还没有哪一个这样平易近人。要说到平易近人这几个字，我们再来读读《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在人的方面，蔡先生具备温良恭俭让，对任何人无疾言厉色，为青年谋事有求必应，凡有一技之长者，必使有用武之地，人皆尊之为仁慈和蔼、易于亲近的长者。蔡先生平居简出，此行所带行李仅铺盖袋一个，手提箱一个，箱内除换洗衣物以外，全是书籍、文具及日常用品。他左脚因病早年曾动过手术，步行不大方便，每天都在寓所读书看报，晚间写信。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开始进行整顿，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一开口便对大学的作用进行了精准定位，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向学生明确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是升官发财的天堂。他勉励学生们要做到三件事：一，要为求学抱定宗旨；二，要在行为上砥砺德行；三，要敬爱师友。这一天，蔡元培为北大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他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这个就职演说是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校风校纪，改造旧北大为新北大的宣言书。此后他便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所谓大学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教授。蔡元培深知这一点，不合格的全部辞退。有个英国教员克德莱被解聘后，请英国公使朱尔典说情，甚至提出外交干预。总统黎元洪怕得罪洋人，派外交总长游说蔡元培。蔡元培毫不客气地回信给外交总长说，本校辞退教员全是按照规矩办事，丝毫没有什么不妥，要是克德莱想打官司，那就悉听尊便。不但没给外交部长面子，而且还连续辞退好几个走后门进来的不合格外国教员。朱尔典亲自出马也碰了一鼻子灰，蔡元培只说了四个字：绝无可能。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不拘一格，邀请当时最有学问、最有思想的人前来任教，只要有真才实学， 不在乎政治立场、资历和年龄，硬是让原本陈腐不堪的校园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比如破格聘请还没上大学的梁漱溟为印度哲学讲师，只因为赏识他发表的一篇关于佛学的论文。前清遗老辜鸿铭英文水平很高，但主张效忠清室，尊王尊孔，而且还留着辫子。年轻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学问很大，但曾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两人与时代的潮流是格格不入，进步的学生很反感他们。有学生就问蔡元培，为什么要请这种守旧的老顽固做教授？蔡元培回答，我只希望你们学习辜鸿铭先生的英文和刘师培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2: 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专制，使得很容易用自己的一己之见来衡量、要求还有限制别人的思想行为，所以他觉得应该用兼容并包这个概念说一起。
3: 保守如辜鸿铭，激进如陈独秀，自由如胡适，都在这个学校里面大放异彩，所以这个学校很快就变成一个色彩缤纷、人才济济啊，而且可以说是再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一个黄金时代。
1: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思想旗手云集北大，徐悲鸿、马寅初等学界名流纷至沓来，李四光、丁谢林、翁文灏等学科大家群起响应，傅斯年、冯友兰、朱自清等模范学生应声寻来。据1918年年初统计，教员217人中90位教授平均年龄才30岁，这样富有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当初北大陈腐之气，北大也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师生阵容，实现了蔡元培所希望的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4: 孔子教人之方法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2000年前是三三得九，今日仍是，不会三三得八。自家不精，将题目算错，却怪发明之人，毫无道理。若这也算新文化，那就是瞎扯。
5: 虽是诡辩，却难掩其才华。
6: 文化总该革新的，因为时间在前行。有人讲文言文文雅古朴，而白话文粗鄙不文。我们说科举误国，误在八股文也。八股文做得再好，不通心学，便不堪时务，不会做事，只会考试。我们的国家需实务人才，脚踏实地，强健国力。
4: 纵观世界，哪个国家统治的精神不是自己国家和文化所孕育出的思想？
7: 放眼世界，从更加宏观的视野看人类未来，在俄国有一个叫列宁的人，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成功，他所引进的思想就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
1: 在《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的文字。他长在北大，让教员学生的思维自由发展，自由辩论，自由发表，杂志如雨后春笋，思潮如波涛汹涌，老顽固、新洪水与猛兽皆在他的羽翼下无忧无虑、平平安安的竞争，造成一大批人才为全国效忠，为其他大学做模范。杰民先生发扬文化，其功不在羽下，他一生任事做官，总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当非大志莫办。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让各学说并存。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国士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让他俩各开一课，唱对台戏。新派的教授经常在课堂上嘲笑旧派教授的迂腐，而旧派的大佬们则在课堂上大骂新派大佬抛弃传统、背弃祖宗，唇枪舌战，好不热闹。
8: 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9: 50分钟的一节课啊，大概有半个钟头在骂新派，骂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很民主，思想上很自由，那么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1: 蔡元培要的就是这种自由自在的学术争论，在这种氛围中，学生能学习到真正的学问，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北大人才大师辈出，学术硕果累累。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说兼容并包反映的是蔡元培先生的胸怀，那另一件事反映的就是蔡校长的智慧。1920年，蔡元培决定北大开始招收女学生和男学生一起上课，此举一出，很多守旧派就哗然了。他们代表教育部质问蔡元培，你凭什么自作主张招收女学生？你向教育部汇报了吗？你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了吗？蔡元培不紧不慢地答道，教育部有哪个条文规定不准招收女学生啊？你找出来给我看看。守旧派仔细一想，还真没有，只好哑口无言了。蔡元培大胆地打破了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帷幕。蔡元培还让北大进行课堂公开，允许外校学生在北大上课。毛泽东、华罗庚、沈从文等等都做过。

北大的旁听生。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蔡元培已经51岁了，终于有了施展才华和实现抱负的用武之地。抱着为国家培育人才和改革旧教育体制的雄心壮志，他大刀阔斧地改造北京大学。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如何育人？蔡元培主张成立各种社团，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扶持下，几十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嘟嘟冒出，新闻研究会、地质研究会、孔子研究会、雄辩会、哲学研究会、音乐会、世界语学会、体育会、进德会、平民教育演讲团、阅书报社等等，活跃一时。各社团不仅传播知识、交流学术，还讨论政治、交流思想、创办刊物。仅仅一年，北大风气就焕然一新。林语堂先生对此深有感触地说：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使一般青年朝夕浸染其中。人人见贤思齐，徒自策立，以求不落人后。这样的风气不仅浸染了北大，也浸染了整个北京。梁漱溟先生后来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秉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字办学方针，蔡元培重塑了最自由也最规范的北大，也奠定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了解了北大的历程后，他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伯黎、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1940年，蔡元培先生病逝于香港，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1000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锦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武代筹。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2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瞧你们忙的。
1: 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3: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提起林徽因，我们最熟悉的大概就是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是广为传颂，的确林徽因写的一首音律极美的新诗，而且她还写小说，写散文，写剧本。印度的著名诗人文学家泰戈尔访问北京时，他全程陪同参观游览做翻译，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出演了泰戈尔的诗句《齐特拉》的女主角。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林徽因的副业，她真正的事业和成就是在我国建筑领域里的突出贡献。她是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师，甚至可以说一代巨匠梁思成在建筑领域里的每一项成就，每一篇文章都与她有密不可分的关联。那今天我们就为您讲述林徽因的故事。她既是诗人、作家，又是建筑学家，风华绝代，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林徽因1904年出生于杭州，父亲林昌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和梁启超、胡适等当时的顶尖牛人都是好朋友。林徽因是家中的长女，她有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却是林昌民最自豪与疼爱的女儿。林徽因的才情、禀赋乃至个性，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来自于父亲。林昌民见识广博，思想开明，不仅带给林徽因自由、平等、开放的观念，更注重培养她的志向和兴趣。林徽因5岁开始随大姑母启蒙读书，8岁读西式小学，他经常泡在家里的书房疯狂地看书。在不断的阅读中，林徽因发现他深深地爱上了绘画这门艺术。
2: 梁启超、林昌民两位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世子，在走向世界、拥抱西学后，以自己的见识和眼光试图建设一个全新的宪政国家，同时还期望培养中西合璧的全新的儿女。1915年，14岁的梁思成进入了清华学堂。具有出色的美术天赋的梁思成是清华美术社的编辑，满腹经纶，但从不缺乏浪漫体验。梁思成进入清华学堂的第2年，12岁的林徽因进入北平培华女中，

0: 边，让女儿博闻强志，陶冶心胸，也培养女儿改造社会的志向。而这次远行让林徽因彻底告别了少女的懵懂，在东西方双重文化的滋养下走上了新的人生历程。在英国的一年多时间里，林徽因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而且因为结识了一位学建筑的女学生，她明白了建筑学是集美术、工程技术和人文理念于一体的。她立志要学建筑，确立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1: 在伦敦，才情斐然的父亲常有各路朋友到访，其中一位是徐志摩。在伦敦邂逅16岁的林徽因后，徐志摩陷入不能自拔的爱恋。
2: 在半空里涓涓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他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啊，他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1: 伦敦邂逅像是忽然吹来一阵奇异的风，16岁的少女被诗人引入英国文学的殿堂，热爱上雪莱、拜伦、济慈这些文学巨匠。
0: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话一点都不假。林徽因青春美丽，才情饱满，面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谁不心动？但当时的徐志摩已经是2岁孩子的父亲，并且妻子张幼仪又有了身孕。虽然爱慕徐志摩，林徽因毅然退出，跟着父亲提早离开了欧洲，与徐志摩不告而别。因为她清楚地知道，那并不是自己要共度一生的人。只有16岁的林徽因展示了自己聪慧的一面，在感情上做出了理智而又正确的选择。刚才说了，林长民和梁启超是好朋友，林梁两家是世交，而且门第相当。林徽因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早就相识，相同的家庭背景下培养起来的情趣及气质上的情投意合，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1: 1921年11月，结束一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池胡同的林家开始多了一位常客，他就是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交往密切的父辈有意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在父辈的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以决定终身大事。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
0: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留学。临行前，梁思成对学什么专业有点犹豫不决，林徽因便建议他学建筑，梁思成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可以说，正是由于林徽因，中国才多了一位建筑大师。但让林徽因没有预料到的是，宾大的建筑系不招收女生。林徽因不甘心，他注册了美术系，选修了建筑系的所有课程。建筑系的课程十分的繁重，学生们必须反复研习复杂而且古板枯燥的古典绘画技巧，加上课外的大量绘图练习，每周学业近60个小时。即便是每天你要学上10个小时，那每周也要整整学6天。很多学生是筋疲力竭。林徽因还必须完成美术系的课程，学业的繁重可想而知。但她不仅顺利修完了所有美术系课程，建筑系课程的成绩全都拿到了最优。她的美国同学们都惊讶于这位东方女子的优秀和谦逊，他们说她的

作业总是能得到最高分数，偶尔拿第二。他文文静静，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好成绩挂在嘴边。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928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加拿大注册结婚。好的婚姻是夫妻和睦，相守一生，而更高级的婚姻是两个人在感情上互相依偎，在事业上彼此成全。在感情上，林徽因给了梁思成最大的安全感。与徐志摩断舍离后，林徽因与梁思成

能走在了一起，但徐志摩仍然对林徽因念念不忘，经常去找她。于是一天，林徽因就在门上贴上了一张英文字条，说恋人想单独在一起。徐志摩看后悻悻而去，再也不打扰二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的时候曾经问过这样一句话，说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回答说，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多么聪明又深情的回应啊。在事业上，林徽因与梁思成互相帮助，互相成全。从与梁思成共同出国留学开始，林徽因始终与他齐头并进，共同成长。梁思成曾经在婚后开玩笑地说，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仅此一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男人骄傲地爱着这个女子。林徽因既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备中国传统女性所缺乏的那种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她喜欢在自己家中组织各界知识分子品茶聚会，自由辩论，探讨问题。她的太太客厅就像一个磁场，吸引了众多当时中国第一流文化学者，胡适、徐志摩、沈从文、巴金、萧乾、金岳霖、李建吾、朱光潜等等，几乎每个周六下午，不同的学科思想见解，不同的感受交流碰撞。而林徽因的健谈也使人叹服着迷。有一天，梁思成出差回来，林徽因跟他说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毗邻而居的哲学家金岳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林徽因爱梁思成，又深知他是个君子，所以他坦白了自己的心声。梁思成是很爱林徽因的，他辗转反侧了一夜，然后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后来林徽因将丈夫的话说给金岳霖听，金岳霖的回复比梁思成更让人感动。看来梁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爱的真诚，所以尊重。对金岳霖，林徽因始终以礼相待，直至去世。金岳霖终身未娶，以柏拉图式的爱情守望了林徽因一生。林徽因去世前几年卧病在床，金岳霖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到他床边为他读诗。林徽因的追悼会上，他送了最美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而且金岳霖经常去扫墓，许多年后久不邀请朋友的他，忽然某一天宴请了一大桌朋友，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一直到80多岁，当金岳霖看到别人手中林徽因的照片时，仍然像个小孩子一般的讨要，说给我吧。

0: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提起林徽因，我们最熟悉的大概就是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林徽因写的一首音律极美的新诗，而且她还写小说，写散文，写剧本。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林徽因的副业。她与梁思成一起实地勘察古代建筑遗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他最大的标签是建筑师。我们继续和您分享林徽因的故事。世人都知道林徽因的美貌和聪慧，更

艳羡他被三个出类拔萃的男子深深的爱恋。但林徽因真正的才华在于建筑，她真正的成就在于对中国古代建筑学的贡献。她用15年的时间和丈夫梁思成一起为中国补上了缺失千年的古建筑史。在建筑界，人们从不会直呼她的大名，只会尊敬地称呼她为林先生。1928年8月，林徽因和梁思成从美国学成归国，他们谋划如何才能更好地将学到的建筑学知识传播给更多的国人。思考良久之后，发现最好的办法是教育。也就在这时，清华大学发来了公职邀请函，另一所刚创立不久的东北大学也请他们去创办建筑系。林徽因和梁思成经过深思熟虑，坚信中国的建筑学能在他们的创办下逐渐发展起来，于是最终选择了东北大学。刚刚创办的学校，一穷二白的专业，他们俩人成了建筑系仅有的老师，大事小情都要操心。林徽因既当老师，又当梁思成的助手，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上。而且他还设计了白山黑水图案的东北大学的校徽，被借鉴沿用至今。可是寒冷的气候却让林徽因的肺病发作了，他不得不离开一手创办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带着刚刚1岁的大女儿独自回到北平，在香山一带静养。也就是从那时起，肺病始终伴随着他。从1930年开始，林徽因不顾重病在身，经常颠簸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和梁思成一起走了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古建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云冈石窟、晋祠，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古代建筑因此被世人所知，并且从此加以保护。四处考察的日子异常艰苦，骑马、骑驴或者步行，住大车店，经常与苍蝇、蚊子、壁虎、狮子为伍。用林徽因的话说，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我们为艺术和人文景色的美和色彩所倾倒，却更多的为我们必须赖以食宿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弄得毛骨悚然，心灰意懒。梁思成呢，是这样评价考察路上的林徽因的。他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因为太过劳累，林徽因的肺结核再次复发了，医生要求她卧床休息3年。可想到自己的古建筑史还没有完成，心心念念的林徽因只休息了6个月，就又与梁思成一道踏勘测绘北京的各处文物建筑。1936年，他们担任修缮北京天坛祈年殿的顾问。为了实地测量，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的林徽因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林徽因就准能上得去。她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人。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37年8月，北平沦陷。离开北平前，罹患肺病的林徽因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医生警告他严禁疲劳奔波。他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但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2: 林徽因拖着本就病重的身体，强撑着和全家流亡南迁，辗转长沙到昆明避难。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是这样描述战争的：炸弹就落在离我们房门口大约15米的地方，天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当先听到两声稍远处的爆炸和接着传来的地狱般的垮塌声音，我们各自拎起一个孩子就往下冲，随即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就成了碎片。
1: 1937年10月，梁思成一家辗转抵达长沙，但很快刺耳的空袭警报划过长沙的天空，生活的困顿到来了，物价飞涨，梁思成也病倒了，他的背痛剧烈发作，脊椎软组织硬化，背部肌肉痉挛。
3: 在没开离开北京以前呢，他发现这个毛病以后啊，就在协和医院看了，就给他做了一个铁架子，就把他这个人给硬撑起来。他在衬衫里老是穿着一个铁架子，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前后时间有1年的样子，大概1年才慢慢稳定下来了。
2: 战火纷飞中，生活拮据，梁思成也得了脊柱关节炎，为了应付高价的房租，林徽因不得不外出教书来维持生计，一星期来往4次，走将近10公里的路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补习，一个月挣40块法币。但他们仍然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进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
1: 1941年，梁家辗转流亡的第四个年头，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在昆明生活了3年后，1941年年初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还将在这个偏远小镇度过5年时间。来到李庄不久，由于肺病爆发，林徽因卧床不起。
3: 那时候李庄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没有医院，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当时这个肺病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吃。我母亲呢很可怜，那个时候她就晚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真的很害怕。
2: 即便是这样，林徽因仍然坚持著书立说，只要身体稍好一些，就半躺在床上为丈夫的书《中国建筑史》整理查找资料，做补充修改润色，并亲笔撰写了其中的辽宋部分。
3: 所以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文献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到这个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这回家来看。但我妈呢，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她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强的。当时都真是病得快死了，但是她在床上在想的是，抗战以后中国怎么建设？
2: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两个人带着极大的热忱投入祖国的建筑事业， 在大学授课，培养学生，让中国的建筑系永远都有接班人。新中国建设之初的几乎每一项重要设计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林徽因先后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景泰蓝的抢救工艺改造以及国徽的设计。1955年4月1号，受尽肺病折磨的林徽因走完了她只有51年的人生。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墓碑，上面只写了7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女儿梁再冰说，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实际上我认为她更主要的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儿子梁从诫对母亲的评价是，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既把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文学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林徽因留下了那么多的诗歌、小说、散文，也留下了不少可在建筑史册的图文和设计，但是我想这些都不是她最好的作品。她最好的作品是她的人生，能够让她成为民国女神范本的高级的生活艺术。这门艺术的核心就是倾我所有

去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流言，什么挫折，什么磨难，林徽因始终是明朗、丰沛、欢乐、向上的。她竭尽全力，倾尽所有，活出女人之美，活出生活之美，而且始终闪耀着一种光辉，温暖人心。那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本书呢，收录了林徽因具有代表性的散文、小说、诗歌、建筑文著以及书信，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林徽因的才华。在这本书里，最打动我的是林徽因自己的心路历程。在给沈从文的一封信中，林徽因这样写过：世间事有你想不到的那么古怪。你的信来的时候，正碰到我双手托着头，在自恨自伤的一片苦楚的情绪中熬着。昨天到今晚，已整整哭了24小时，中间仅仅睡着3-4个钟头，方才在过分的失望中颓废着，觉得浪费去时间精力，很使自己感叹。但是呢，林徽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即使像这样已经堕入痛苦的深渊，仍然经历痛苦，忍受痛苦，不屈于痛苦，在痛苦中感悟升华。也许这正是林徽因的魅力所在。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林徽因，那听众朋友还可以去读一读一本书，张清平所著的《林徽因传》。全面详实的资料，结合珍贵的图片和史料，深入林徽因的情感世界，而且全面呈现林徽因的爱和信仰，当然也以文学的传记手法生动地再现了林徽因真实而传奇的一生。她靠着自己的聪慧一路向上生长，让自己成为一个新兴青年，成为著名的建筑师和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林徽因最出名的诗是《人间四月天》，但其实她还有另外一首诗《别丢掉》，更能反映出她的本真。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人要保着那真。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漫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问那黑夜要回哪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也许正是林徽因对人生的选择，对理想的追求，对原则的坚持，以及她所表现出来的新女性的独立、非凡的主见、绝妙的才情和高超的学识，让她坐稳了女神的宝座，从而使人永远相信山谷中留着

0: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要和您分享的是林徽因先生的一篇散文节选《蛛丝和梅花》。在这篇文章里，飘香与孤傲的梅花竟会跟细细的蛛丝牵上。他写的蛛丝和梅花就像两个初恋的爱人，梅花固然孤傲，但也有柔情，蛛丝就是他的牵连牵挂，交相呼应，一起在凛冽的寒风里，一起在困境中相牵相伴，一起面对艰难困苦，这是令人动容的画面。小小的蛛丝，色彩夺目的梅花，定格于此刻，铭记于心。真真的就是那么两根蛛丝，由门框边轻轻地牵到一枝梅花上，就是那么两根细丝迎着太阳光发亮，再多了那还像样吗？一个摩登家庭如何能容蛛网在光天白日里作怪，管它有多美丽多玄妙多细致，够你对着它联想到一切自然造物的神功和不可思议处。这两根丝本来就该使人脸红，且在冬天够多特别，可是亮亮的细细的，倒有点像银，也有点像玻璃制的细丝，委实不算讨厌，尤其是它们那么洒脱风雅，偏偏那样有意无意地斜着搭在梅花的枝梢上。你向着那丝看，冬天的太阳照满了屋内，窗明几净，每朵含苞的开透的半开的梅花在那里挺秀吐香，情绪不禁迷茫飘渺地充溢心胸，在那刹那的时间中震荡，同蛛丝一样的细弱和不必须，思想开始抛引出去，由过去牵到将来，意识的非意识的，由门框梅花牵出宇宙，浮云苍波，踪迹不定。是人性、艺术还是哲学，你也无暇计较。你不能制止你情绪的充溢，思想的驰骋。蛛丝梅花，竟然是瞬息可以千里。好比你是蜘蛛，你的周围也有你自织的蛛网。细致地牵引着天地，不怕多少次风雨来吹断它，你不会停止了这生命上基本的活动。此刻一枝写好，幽香不知甚处。拿梅花来说吧，一串串丹红的结蕊坠在秀静的傲骨上，最可爱最可赏，等半绽将开的错落在老枝上时，你便会心跳。梅花最怕开，开了便没话说，索性残了，沁香拂散，同夜里炉火都成了一种温存的凄清。一根蛛丝，记忆也同一根蛛丝搭在梅花上，就由梅花枝上牵引出去，虽未织成密网，这失忆的前后，也就是相隔十几年的情绪的联络。午后的阳光仍然斜照，离离疏影，房里窗棂和梅花依然半合成为图案。两根蛛丝在冬天还可以算为奇迹，你望着它看，真有点像银，也有点像玻璃，偏偏那么斜挂在梅花的枝梢上。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 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6: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7: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金山岭长城有哪些独特之处？金山岭长城在文娱方面有哪些活动？
2: 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苏宏蕊。苏总你好。苏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3: 苏总你好。
2: 你好，
3: 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那这样，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金山岭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金山岭长城呢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与北京密云区的交界处，它是京北旅游黄金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距北京130公里，承德避暑山庄80公里，木兰围场坝上草原280公里。金山岭长城呢也是明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全程10.5公里，有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还有啊，我们这里还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
3: 哦，万里长城金山独秀，我觉得这一赞誉着实是让人好奇啊。那它的独特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那咱们先来聊一聊它的自然风光吧。
2: 好的，从自然风光来说呢，我们金山岭长城的优势还挺多的。首先就是地形险峻，它地处燕山山脉，山势比较陡峭，长城沿山脊蜿蜒曲折，充分利用了地形的防御优势，在军事防御上价值很高。其次呢，我们这里植被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长城两侧树木繁茂，这不仅为长城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再者说，我们这里气候比较多样，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特点。您像春天百花盛开，夏季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都非常的漂亮。
3: 真美。
2: 对，还有我们这里水源也比较充足，附近有湖泊、河流、水库等，为长城沿线的生态提供了充足的水分，也为长城的维修和修复提供了便利。最后啊，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非常漂亮。正所谓美质木淡，色弱沃丹，这也是我们金山岭长城名字的由来。
3: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美不胜收啊。那咱们在旅游项目方面呢，咱们景区有哪些特色呢？
2: 我们在长城沿线呢设置了多个出入口，有不同时长的路线供游客选择，从1小时到5小时不等，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些路线。我们景区还与广西德保矮马县一起建成了一个矮马萌宠乐园，小朋友非常喜欢这里，可以在里边骑行。对，我们景区里边还有露营地，游客还可以享受露营的乐趣，
3: 这样还可以住在咱们景区了是吧？
2: 对对对。
3: 确实是特别不错。

0: 啊，是吗？
1: 对
0: 啊，
1: 比如说像黑咕楼啊、桃春楼这样的故事。
0: 黑咕楼，您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好吗？
1: 对，可以。黑咕楼它为什么叫黑咕楼呢？就是传说在当年戚继光修筑金山岭长城时期，有位叫黑咕的姑娘，她从小丧母，便随父来此戍边，与士兵们一起修筑长城。但是不料有一场天火，她在里面牺牲了。对，黑咕因为救火而丧生嘛，士兵们为了纪念他，将用砖石重新修建的这个敌楼就命名为黑咕楼。对，虽然说这是只是一个传说啊，但是我们偶尔也可能找到一些砖石被火烧过的痕迹。
0: 其实还可以是寻找到当时的那些依据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这样的传说故事的。那咱们景区在这个文娱活动方面呢，咱们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1: 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游客可以登长城感受震撼，享盛花美景，品味非遗韵味。我们还有国家非遗表演抡花、舞龙舞狮表演、金山岭长城艺术展、太极表演等众多活动。此外呢，金山岭长城戏曲联唱大舞台也会每个月定期举办，将我们的文化底蕴以及非遗传统的风采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游客面前。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国歌中的长城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学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0: 咱们这有这么多这个活动呢，
1: 对，
0: 真是丰富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旅游项目的一些特色吧。像您刚才说的多种不同时长的这个旅游线路可以供游客来选择，真的我觉得特别贴心啊。那这些线路的设计上是如何来兼顾游客群体的需求呢？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像老年人呐、儿童呀，或者是咱们专业的这个徒步爱好者，咱们都是怎么来兼顾的呢？
1: 我们景区在开放范围内呢，根据不同的人群设置了不同的游览路线。比如说老年人和孩子，他就可以乘坐索道上下。他乘坐索道可以直接到达中部制高点小金山。左右望去都非常漂亮。
0: 那咱们这个设置还是非常是根据游客的这个需求的。
1: 对。
0: 那咱们在交通方面呢，咱们有什么样的便利性呢？
1: 景区呢在内部道路和外部道路上都进行了升级改造。游客如果自驾的话，就可以在京城高速8个石营出口下高速，然后沿着我们的1级公路101国道行驶15分钟就可以到达景区了。我们还为游客开通了北京东直门、承德到我们金山岭长城景区的直通车，也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在景区内部呢，我们从停车场到商业街也设置了摆渡车，为游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0: 确实听起来很方便，是吧？那我们在安全保障措施和游客服务中心的功能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们景区呢非常注重这个安全保障工作。全景区整个一共安装了598个摄像头，其中在核心景区呢就有336个，在酒店和我们的办公区域有262个，做到了安全无死角。我们监控室呢也是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确保能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游客中心呢使用面积有1000多平，是一个集景区售票、宣传推介、导游服务、集散换乘、咨询投诉、文创购物、监控监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能够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金山岭长城是如何保护生态的呢？金山岭长城在未来有哪些规划？
1: 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0: 那咱们一直在说这个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嘛，所以咱们接下来也来聊一聊，那在金山岭长城景区咱们是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

0: 这种平衡的呢？
1: 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为旅游的活动开展划定了合理的范围和强度。其次呢，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方案，基于生态保护的原则啊，我们制定了包括景区布局、旅游线路设置、服务设施建设等在内的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方案，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啊，我们还能确保游客的游览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最后呢，我们建立了监管机制，您像加强对旅游活动的监管，确保其符合规划的要求和环保标准。通过有效的监管机制，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0: 那在对咱们当地生态系统的这个监测和保护工作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呢？
1: 在2016年，我们就开始推行长城保护网格化管理制度了。在景区的4到500米呢，我们都会设立一名长城保护员，他主要是负责辖区内的日常巡查、清洁维护。在金山岭长城第三次大规模修缮过程中，我们也是坚持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保护修缮，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长城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与建筑特色。在2018年呢，我们还实施了这个 GNSS 位移监测项目，在长城的20多个险段安装了位移监测线目，实时监测，实现了长城从原来的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
0: 哦，是这样是吧？那在推动咱们当地社区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举措呢？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好的，在2019年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正式启动了。我们金山岭长城被列为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重点建设区段，总体定位为就是文旅融合示范区。我们形成了金山岭国际滑雪度假区、阿那亚、凤凰谷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丰富了食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文旅业态。在长城沿线呢，我们还打造了像花楼沟、古城川等9个国家、省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像坐落在金山岭长城脚下的2道梁子村，就有一部分村民在景区担任长城保护员、检票员、保洁员等工作。对，我们长城景区的工作人员大概有200多人，有80%呢都是当地的村民。
0: 都是咱们当地的村民。
1: 对，让村民也实现了他们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1: 对，
0: 那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线上宣传和各类活动呢，都是提升了咱们景区的这个影响力。那未来在拓展市场方面，有没有计划或者是更多的这个国际旅游机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企业咱们进行合作呢？
1: 对，我们首先呢是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自媒体进行线上宣传。省里也是提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对，
1: 提出这一口号后呢，河北在北京的旅游影响力极大，到滦平旅游的北京游客呢也大幅增加。借助这一机遇，一方面呢，我们市里县里在北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宣传推介活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开展金山岭长城杏花节、金山岭长城马拉松、徒步大赛等系列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金山岭长城及滦平旅游的品牌影响力。而且我们还积极地与其他的旅游机构、景区合作，比如积极对接北京市场，与北京首旅旅行、康辉、神州和北京自驾游联盟对接，开展研学旅行、长城越野跑、百名留学生游长城等系列活动。
0: 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1: 首先在文物保护方面呢，近期我们首次使用了无人机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对，这不仅提高了施工的效率，也减少了对长城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后我们肯定还会利用这种方式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目前我们景区呢也正在推行长城夜游的项目，以丰富旅游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0: 特别期待咱们景。

0: 去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其实我看到今天苏总来的时候，好像还带着咱们景区这个特色文创产品，是吧？
1: 对。
0: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创的，这有马克杯和 T 恤，是吗？
1: 对，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马克杯吧。
0: 好。
1: 我们这个马克杯呢，是长城青龙骨瓷杯，它的灵感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龙图腾，烫金的龙图腾呢与传统的花纹相结合啊，彰显了现代设计对传统美学的再演绎。嗯，您看它很漂亮，
0: 对，很精致，
1: 对，它这个杯子把还是金色的，
0: 对，
1: 嗯，然后我再讲一下两件 T 恤衫。
0: 好，
1: 嗯，这件 T 恤衫呢是，它的设计的是戚继光大将军，呵，
0: 不到长城非好汉，嗯，
1: 对，都是用了它的 Q 版，这样的话，大家看的比较亲切，小朋友也比较喜欢。
0: 更年轻化，更时尚一些。
1: 对对对，嗯，然后这一件呢是我们的五桂花，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民间传说故事，
0: 哦，
1: 也是一个女将军。
0: 嗯，好的，非常精美，我觉得这两件都可以搭成一个情侣衫，是吧？
1: 对，
0: 谢谢，非常感谢苏总监对咱们景区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要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特色的咱们的文创产品。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那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金山岭长城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要感谢苏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4: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3: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5: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6: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7: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8: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9: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0: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1: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2: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3: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4: 著名歌手张雨生是通过歌唱比赛踏入歌坛的，那个时候的动机却是源于他最钟爱的小妹。在他还是个学生时，妹妹意外溺水而死。妹妹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为了替她完成梦想，张雨生步入歌坛，以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获得歌迷喜爱。

1988年，年仅22岁的张雨生发行了出道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天天想你》。在专辑的宣传文案中，他深情地写下制作感言：2年前，从小与我最亲的妹妹在骊山附近的山涧不幸溺死，那一年她才15岁。虽然从头到尾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这个伤口一直在我心中。她是那么可爱，那么懂事，而且歌声又那么好。老天真不公平，妹妹她一直比我更爱唱歌，唱得比我更好。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曾公开演唱过。是她去世后，我报名了木船民歌比赛，开始加入热门合唱团，一场又一场地唱下来，像是背负了什么使命，心里不断有个声音催着我，喜欢就赶快去做，不要等到一切都已太迟。今天我站在台上，受到许许多多的欢迎，除了高兴，更多的是感激，感激上天让我唱出了自己，也唱出每一个人永远渴望的纯真与勇气。这是我的第一张专辑，我把它献给所有喜欢音乐、喜欢生命的朋友。谢谢你，老妹，谢谢你们，爸妈，谢谢你，我的朋友。张雨生，1988年10月22日。天天想你，它饱含了多少情与爱，也表达了张雨生对妹妹无限的思念与祝福。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于12月5日在南非比勒陀利亚逝世，享年95岁。这位南非斗士几乎用自己整个青春和壮年为代价，为抗争不公平的种族隔离奉献了全部力量，并最终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敬意，成功推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20世纪50年代以来，反种族歧视、争取民主和平的政治运动在世界蓬勃发展。Beyond 在1988年到南非巡演时，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光辉岁月》。这首歌正是 Beyond 献给南非黑人人权精神领袖曼德拉的一首对自由的颂歌，以此用来形容曼德拉漫长曲折却又辉煌的过去。在南非世界杯期间，曼德拉出席某活动的时候，中国大使馆驻南非代表无意中聊起在中国香港有一个叫 Beyond 的乐队，他们创作了一首以曼德拉的故事和经历为素材的音乐。曼德拉很是好奇，就让代表代为翻译歌词大意。曼德拉听后黯然泪下。正如 Beyond 乐队的致敬之曲《光辉岁月》中所唱的那样，这位传奇政治家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历尽艰难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做出了杰出贡献，问谁又能做到。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正格的，各位看看我，
3: 你
2: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3: 看什么呀？
2: 体格怎么样？
3: 太瘦了。
2: 什么玩意儿？
3: 瘦
2: 瘦
3: 啊！
2: 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3: 那，你哪有肌肉啊？
2: 看不出来
3: 啊？
2: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3: 哦，
2: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3: 长哪儿？
2: 长骨头里。
3: 长骨头里？
2: 对。
3: 哎呦，你是螃蟹呀？
2: 谁是螃蟹？
3: 螃蟹就长骨头里。
2: 不是得长得
3: 哪儿有
2: 嵌的骨头上？
3: 哪儿有肌肉？
2: 人不服，就这胳膊
3: 啊，
2: 看见了吗？
3: 看见了，
2: 盯住了，
3: 看着呢。
2: 我问你
3: 说，
2: 怕不怕？嗯，
3: 你自个儿怕吗？
2: 我都怕。
3: 你怕什么呀？
2: 我怕他折了我。
3: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2: 折了不可能啊！
3: 小胳膊小腿，
2: 咱这胳膊
3: 啊，
2: 杠子似的。
3: 哎呦，
2: 腿，墩子似的。
3: 瞧瞧，
2: 腰，
3: 呵，
2: 柱子似的
3: 啊，
2: 脑袋
3: 傻子似的。
2: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3: 哪有功夫啊？
2: 从小练武术的。
3: 打小就练，
2: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3: 是吗？
2: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3: 真的。
2: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
3: 嗯，
2: 四九成烂颤。
3: 哪年呢？
2: 地震那年。
3: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2: 这都不叫事儿。
3: 是啊，
2: 前两天
3: 啊，
2: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3: 哎呦，
2: 打了俩钟头，
3: 啊，
2: 愣没倒下，
3: 真功夫，
2: 捆树上打的。
3: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2: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3: 那怪什么用啊？
2: 有功夫盯着呢。
3: 哦，
2: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3: 他有轻功，
2: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3: 啊，
2: 这么高的二楼，
3: 这么高，
2: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3: 哎呦，
2: 三楼怎么样？
3: 高啊！
2: 一垫脚，噌就上去。
3: 这都上去？
2: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
3: 哎呀，
2: 一垫脚，噌就上
3: 去。这怎么上去呢？
2: 坐电梯。
3: 那是，
2: 太轻松。
3: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2: 这都不算什么
3: 啊！
2: 江湖上有外号，
3: 外号叫
2: 草上飞。
3: 草上飞。
2: 这么跟你说吧，
3: 啊，
2: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3: 哦，
2: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3: 嗯，
2: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3: 他，他爸爸是贼。
2: 什么叫贼呀？
3: 怎么还捅锁去？
2: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3: 啊，
2: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砸门打开，
3: 还是个热心人。
2: 哎，
3: 啊，
2: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3: 是啊，
2: 先练内功。
3: 内功
2: 也就是气功。
3: 哦，
2: 气功知道吗？
3: 知道。
2: 丹田气，口吞铁球，
3: 这是怎么回事？
2: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3: 哦，这是个弹簧球。
2: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3: 哎呦，
2: 俩先搁手里揉
3: 揉，
2: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3: 咽了。
2: 不是咽到胃里。
3: 那在哪儿呢？
2: 这个位置。
3: 这个位置叫
2: 丹田气拖着。
3: 哦，拖着
2: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3: 哎呀，
2: 甩头一子定乾坤。
3: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2: 天，吐出来。
3: 嗯嗯，
2: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3: 啊。
2: 功夫，
3: 哎呀，
2: 口吞宝剑。
3: 这怎么回事？
2: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3: 嗯，
2: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3: 有了，
2: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3: 弯腰，哎呦，
2: 没事儿，但是别低头啊。
3: 为什么呀？
2: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3: 是
2: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3: 嚯，
2: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3: 哎呀，
2: 口吞宝剑，
3: 还有什么呀？
2: 鼻子眼儿喝牛奶，
3: 这 听着都新鲜的，还真。
2: 早餐牛奶拿过来
3: 啊，早
2: 一整袋
3: 啊，
2: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3: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2: 这奶吸进去
3: 啊，
2: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3: 火。

0: 一叫丹田气，
1: 哎，
0: 是眼睛这儿滋出来的，唰，
1: 嚯，
0: 这边也行，
1: 滋，我滋的够远的，还
0: 一块唰，
1: 我都分叉了啊、哦！
0: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 还什么呀？
0: 油锤灌顶，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早晨起来，
1: 啊，
0: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 痒痒，
0: 难受啊！
1: 啊，
0: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 搁这儿。
0: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 干嘛呀？
0: 照我这脑袋，
1: 啊、
0: 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去。
1: 这是亲爹吗？
0: 这是功夫，
1: 有这功夫。
0: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1: 哎呀，各位，
0: 没事，
1: 姑姑嚷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0: 这个来不了。
1: 灌一个，
0: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插，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0: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1: 什么呀？
0: 主要这两天呀、啊，身体不适，
1: 哟，
0: 天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0: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 啊，
0: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0: 脑袋碎了，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0: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是搭档说的话吗？
1: 开玩笑，
0: 不像话、啊，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1: 啊，
0: 估计你都没听说。
1: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0: 你会什么拳？
1: 上小学时候啊，
0: 啊，
1: 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0: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1: 还行。
0: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1: 正经的，
0: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1: 您会什么拳呀？
0: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1: 吹，
0: 你都没听说过。
1: 拳术100种。
0: 首先来说啊，
1: 您说
0: 有这个孟苏七世拳。
1: 孟苏七世，
0: 听说过吗？
1: 还真有这个。
0: 有这个。
1: 还有吗？
0: 寸锦章关东拳。
1: 哎，
0: 斜穿星丘拳。
1: 哦，
0: 正思禅风拳。
1: 嗯，
0: 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
1: 嘿，
0: 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
1: 啊、
0: 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真不少。
0: 有达尊拳。
1: 还有吗？
0: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
1: 还真不少拳法。
0: 还有啊？
1: 还有呢？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呵，好，这么多拳，
0: 这拳你都听说过？
1: 真不少，
0: 从小就练。
1: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啊，来来吧，来，
0: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1: 是
0: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1: 你怎么得来一来？
0: 这样啊，
1: 哎。
0: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您说
0: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1: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0: 什么叫例子呀？
1: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0: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1: 招式，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尽量。
0: 行吗？
1: 哎，
0: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1: 这是
0: 袖子挽一挽。
1: 哦，
0: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1: 没看，
0: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1: 上午的精神。
0: 哎，练武之前呢？
1: 啊。
0: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1: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0: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
1: 嗯，
0: 厂里厂外， 文的您是老先生，武的您是老前辈，
1: 是了，
0: 在下我是个学徒，
1: 哦，
0: 学的年头不算多，
1: 怎么样？
0: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1: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0: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1: 那甭客气了，
0: 考考你啊，
1: 来吧，来拉个云手，
0: 这都知道，
1: 你看
0: 看这个，
1: 哎。骑马蹲裆式，
0: 行啊，
1: 不外行吧？
0: 骑过
1: 没有？
0: 猜这个，
1: 再来。金鸡独立，
0: 嚯，
1: 怎么样？
0: 有门户
1: 没有？没有，
0: 知道不少。
1: 没有老师，
0: 这个，
1: 哎，夜叉探海，
0: 哇，
1: 怎么样？
0: 你探过
1: 没有？
0: 难不住你，
1: 知道一些。
0: 看这个，
1: 再来。哎，举火烧天
0: 不对，
1: 霸王举鼎
0: 不对，
1: 气贯长虹
0: 不对，
1: 那您这是
0: 无线 WiFi？
1: 哎，去你的吧！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1: 嗯，你说来再说一个，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哎呀，真好真好。嗯，你说来再说一遍，
0: 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太棒了，你说来再说一遍。
0: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6: 找住特点了。
0: 嗯嗯，
6: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住这个技巧了。
0: 什么技巧？
6: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0: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6: 这是真理呀。
0: 那是，
6: 没有嘴你说不了。
0: 哎。
6: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0: 什么叫小薄？
6: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0: 不明白。
6: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
0: 嗯，
6: 他那个就不行。
0: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6: 我学上，我
0: 你能学上来吗？
6: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0: 啊，你说呀。
6: 谁？嗯，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0: 不能使拙劲。
6: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跳啊！
0: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0: 好，为你喝彩！
6: 谢谢谢谢。
0: 行，
6: 照相吧。
0: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6: 啊，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0: 啊？再见。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0: 拜拜。
6: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行。
6: 哎，利索不利索？
0: 是利索。
6: 赶上你了吧？
0: 啊，是。
6: 哎，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行。
6: 利索不利索？
0: 我回家吧。说上来就可以了。
6: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我能说三个。
0: 谁让你说三个？
6: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0: 不是，您这是
6: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0: 我这是
6: 谁？
0: 哎，毛病这是？
6: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
0: 啊，对，一点气儿都留给自己。
6: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0: 行。
6: 你听听，
0: 行。
6: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十八个。

0: 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儿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脸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1: 我刚才数数没了，
0: 不就是一口气说48个吗？
1: 哎，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说18个。
2: 18个，
1: 蒙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有人说有点多了哈，
0: 来吧，你们来说嘛。
1: 18个的，那18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0: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1: 18个，
0: 行，
1: 来，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嗯、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3: 有病吧你们？
1: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0: 我不知道。
1: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0: 不要垂死挣扎了。
1: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嗯，收不回来了，
0: 一点不轻浮。
1: 说了就得算数，哎，既然说出来了，嗯，咱就得做到了。
0: 来啊，
1: 不就是18个吗？嗯。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人生地不熟的，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0: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1: 18个啊，
0: 18个，快来！
1: 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0: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
1: 你18个，嗯，
0: 来吧。
1: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0: 那是。
1: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0: 快来吧。
1: 水，吃不到不到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到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到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到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到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到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到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到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到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到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到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到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到不到边儿，边儿的，边儿的，边儿，边儿的。
0: 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1: 不得兵儿，
0: 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还活着。
0: 是的，
1: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0: 行，
1: 谢谢你，
0: 回家吧，快，
1: 我
0: 回家吧。
1: 怎么了？
0: 不学上来了吗？
1: 学上来了。
0: 对，
1: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0: 你说什么相声？我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1: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0: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1: 我没死啊。
0: 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1: 这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1: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0: 行，好，
1: 找什么面子呀？
0: 好，我行，好，啊，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1: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0: 好，哎呀，听着啊，
1: 我听着了，
0: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1: 手里，
0: 你干嘛？
1: 我问问你，
0: 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1: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0: 喇嘛，啊，
1: 喇嘛，
0: 对，
1: 哦，行，俺知道了。
0: 哎，嗯，手里头提着五金塔嘛，北边来。
1: 等会儿。没听出来，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0: 不是，
1: 什么东西啊？
0: 塔吗？
1: 哦，
0: 塔吗？
1: 接着说吧。哎，
0: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1: 北边来的叔叔吗？
0: 哑巴
1: 不是嘎了哈？
0: 对，
1: 哦，
0: 接着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吹的。
1: 干什么呀？
0: 我怕吓一跳。
1: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0: 喇叭知道啊？
1: 知道，你接着说吧。
0: 滴滴答，
1: 滴滴答。
0: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嗯。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金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金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1: 再见。
0: 哎，回来。不能说吗？说呀，啊？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哪个不是清明吗？嘴皮子不是刘松吗？你睡呀，睡。
1: 有么难的？
0: 哎，这有么难的？
1: 张嘴不就来吗？
0: 嗯，
1: 睡。打哪边来的？
0: 南边，
1: 接南边来的。
0: 南边，
1: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0: 嗯，
1: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0: 爷儿俩，你管着你？说呀，来呀，
1: 接南边吗？
0: 南边，
1: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0: 喇嘛，
1: 说对了不？
0: 对，棒。
1: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0: 好，对。
1: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嗯，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嗯，南来的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0: 换哑巴。
1: 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
0: 嗯，
1: 喇嘛当时就急了。
0: 嗯，
1: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啪嚓，
0: 哦，
1: 就给哑巴一塔嘛。
0: 哦，
1: 一打哑巴也急了。
0: 对，
1: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0: 嗯，
1: 你打我。哑巴当时就

0: 摔了，
1: 对，
0: 哑巴摔了，
2: 太神奇了。
0: 嚷啥呀？
1: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0: 什么开关啊？
1: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0: 哑巴哪有开关啊？
1: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0: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1: 谁说的？
0: 哑巴能说话吗？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0: 我说的。我错了。
1: 什么脾气呀、啊？这是
0: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他能说出来吗？
0: 说到哪儿忘了吧？
1: 你就在边上搅和，
0: 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1: 我不是搅和，您得说对了。我
0: 说，
1: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0: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1: 那你说呀？
0: 说对了，
1: 说呀。
0: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1: 那行，从头来，从新开始。
0: 你嘞，在这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1: 哎呀，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又。我说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0: 打哪个头开始啊？
1: 喇嘛塔嘛，
0: 喇嘛塔嘛。说街那边，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不是白胡子老头哥。街那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街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的那个喇叭，
3: 哑巴不乐意换呢。
4: 又到这儿了。
3: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1: 不够五斤。
0: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1: 对呀、啊、
0: 你不换、喇嘛暴脾气，
1: 是
0: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1: 对，
0: 哑巴也急了。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4: 这能什么啊？
0: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
1: 内心活动。
0: 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莫说啊，这心里话。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
3: 你打我，
0: 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1: 对，
3: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劝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
1: 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0: 俩人打的，打着打着，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1: 对，
0: 打散了，咱们就回去了。咱们回去，咱们干什么？咱们回去就炖他们吃啊。
1: 是，
0: 咱们炖他们吃。哑巴琢磨他炖他们吃，我吃什么呢？
1: 他吃什么？
0: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他还没忘呢。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大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
9: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0: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1: 我只吃纸制品。
1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
2: 我喜欢吃塑料。
1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2: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7: 跟车再远一些，
24: 转弯慢一些，
2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4: 幸会幸会
35: 幸会，
34: 多多指教。
3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34: 可不是吗？是啊，
2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8: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搞卖啊！哎呀，到底搞吗？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山河，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你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解。

0: 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十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修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4: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

0: 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我们说到秦王李世民跟窦建德、刘黑闼在河北争夺地盘，最后是唐王朝大获全胜，河北归入大唐的版图。可那个时候李世民只是大唐王朝一位亲王，还不是皇帝。那么他当了皇帝以后又来过河北吗？他在河北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要说唐太宗李世民在河北的故事，那还得从高句丽说起。相当年，隋炀帝把河北当成根据地，三次攻打辽东的高句丽，好处没捞着，反而因为横征暴敛，常年战乱，失去了民心，最后导致了隋王朝的灭亡。李渊当了皇帝之后呢，吸取了经验教训，主动向高句丽示好，双方还一团和气地交换了战俘。李渊当皇帝这七年，高句丽的容留王接受了大唐的年号，被封为高句丽王。与此同时呢，唐王朝还对百济王、新罗王都进行了册封，也就是说朝鲜半岛和我们东北有了三个唐王朝册封的诸侯王。在当时的版图上，高句丽它属于中国境内的古代民族诸侯，而新罗、百济王那是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族的诸侯。隋唐时期的高句丽跟后来的高丽国那不是一回事，唐太宗攻打的高句丽跟现在的韩国、朝鲜没关系，那是中国大唐王朝的内政，这一点我们必须交代清楚。李渊才当了九年的皇帝，这儿子们呢就起了内讧。玄武门之变当中，老二李世民杀了皇太子李建成和他的四弟齐王李元吉，迫使他的老爸交出了皇权，退位到了二线。李世民呢坐上了龙椅，掌管天下。他是很欣赏咱们河北的老乡魏征，两个人默契配合，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昌盛景象。魏征活着的时候一直鼓励唐太宗跟高句丽要搞好关系，可是唐太宗一直都惦记着辽东这块地方，总想着找机会要灭了这高句丽，把这块肥肉给他吞掉。魏征死了，没人说三道四了，唐太宗就放开了手脚。
1: 这李世民征讨高句丽跟河北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看一眼地图就明白了。大唐王朝的天子要亲征辽东的高句丽，河北呢是必经之地，也是最理想的大本营。可您要跟人家打，也得找个名目吧。李世民又是打着什么旗号开打的呢？
0: 说话间，机会就来了。贞观十六年，高句丽诸侯内部发生了叛乱，一个叫渊盖苏文，他就成了浑水中的大鱼。高句丽的容留王感觉到了威胁，就准备除掉他。不想这个渊盖苏文知道了容留王的计划，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就邀请着容留王和大臣们大阅兵，还要设宴款待。其实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鸿门宴，这席间一百多位大臣全都被他杀掉了，这容留王也难逃一死。紧接着这渊盖苏文就扶植了容留王的侄子继承了王位，他呢就成了幕后的独裁者。唐太宗这回可是抓住了高句丽的小辫子，他指责渊盖苏文大逆不道，弑君篡位，随即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着要攻打高句丽，讨伐叛贼。可在兴头上还是他的大舅哥长孙无忌挡住了他，说呀，陛下，依我看咱们先不要直接发兵，要欲擒故纵，先假装跟他套近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咱们再开战。唐太宗一听有道理，就接受了他大舅哥的建议，册封高句丽的新国王为辽东郡王高句丽王，还授予他上柱国的称号。表面上双方你好我好，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透亮着，风平浪静是一时的， 这滔天的巨浪，那说来就来，这仗迟早要打。袁盖、苏文一边和唐太宗演习。

0: 进攻高句丽。
1: 见机行事，渊盖苏文如何进攻和谈？势如破竹，大唐军队怎样首胜辽东？
2: 尉迟恭听旨，臣在，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3: 谢皇上恩典。
2: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3: 遵旨。
2: 张世贵为先锋官，程千岁负责军备粮草。
4: 老臣领旨。
2: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5: 领旨。
2: 太子李治主持日常朝政。
5: 儿臣领旨。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说打就打，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派兵进驻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对高句丽进行试探性的攻击。老谋深算的渊盖苏文一看事情不妙，他马上派特使到唐朝进贡讲和。唐太宗是从心眼里讨厌这个弑君篡逆的奸贼，没接受他的朝贡，反而拘捕了他的来使，指控他们背叛了容留王，为虎作伥。第二年转过年，唐太宗是一声令下，四万多水军，称五百艘战船，从山东的莱州水路出发，进攻高句丽，同时派英国公李济当水路总指挥。这位李济啊，那就是徐茂公。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避讳皇帝的名号，就改名叫李济。他率领六万步兵骑兵，从陆路经过河北，就向辽东进军。契丹、新罗王、百济王这些诸侯都领兵助战。唐太宗对这场战争那是充满信心。为什么？第一，这次战争那是大国打小国；第二，这场战争是正义之师讨伐叛逆之贼；第三，大唐的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高句丽的队伍混乱无序，战斗力差。唐太宗很乐观，认为攻打高句丽那小菜一碟了。这一年的二月，唐太宗率六军和长孙无忌等文武要臣离开了洛阳，北上沿着古驿道，经过了邯郸、邢台，跨过了赵州的安济桥，他就来到了定州。把定州呢也作为了临时指挥部，太子李治留在了这里做监国，提供粮草、军饷等战备供应。唐太宗带着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继续北上，到达了幽州，由长孙无忌在城南召开了誓师大会，犒劳六军，然后啊，接着就向辽东进发。接下来的三个月，这大军攻下了辽宁的抚顺，占领了辽东，一路高歌凯旋，来到了辽宁鞍山的安市城。按照李世民的战术，在城外对高句丽的军队三面夹击，斩杀两万多人。高句丽的将领一看大唐军队势头很猛，他们的士兵呢都吓破了胆，哪里招架得住啊，干脆带领剩下的三万多人乖乖地投降。唐太宗很高兴，任命其中3500多人为武官，把他们迁到了河北，剩下的三万多人全部放还了。这一仗，唐太宗以20000人打败了高句丽150000大军，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唐太宗把他临驾的山岗命名为祝壁山，后来就称这场战役为祝壁山之战。打了胜仗，唐太宗是非常得意，让他的手下画了一幅破阵图，还命令中书侍郎许敬宗专门撰写文章，刻在石头上作为纪念。这幅著名的破阵图当中画了一位年轻的小将，他身着白色铠甲，手持方天画戟，神采奕奕，英气逼人。那这位白袍小将他是谁呢？在战场上由于哪些神勇的表现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在铸币山之战当中，唐太宗还有一个收获，他发现了一位平民的将才。在战场上啊，他表现英勇，唐太宗呢欣赏得不得了，甚至把他画到了破阵图里边。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在戏剧舞台上百唱不厌的一代名将薛仁贵。真实版的薛仁贵本事到底有多大呢？咱们暂且放下再说，先接着辽东的战事往下说。话说铸币山之战，唐太宗打了胜仗，得意洋洋，接下来亲自督战，继续攻打高句丽。这一仗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双方僵持了两个多月，到了九月份还没分出胜负。这持久战他让唐朝的军队就摊上了麻烦，因为到了九月，这辽东就已经很冷了，将士们过冬的棉衣准备不足，这眼瞅着就吃不消了。无奈之下，唐太宗只好下令撤兵。结果在撤兵的时候，路过了一片沼泽地，不少士兵陷入沼泽当中丢了命，还有一些士兵呢，在这严寒当中就被冻死了。这次战争，唐朝水军、陆军加起来一共几十万人马，轰轰烈烈的出战，最后是潦潦草草的收场，就撤退到了河北，颜面扫地啊！唐太宗后悔了，这时候他想起了一个河北人，谁呀？魏征。他叹了口气说：“哎，要是魏征还活着，一定会劝我不要发动这场战争。”唐太宗和魏征黄金搭档了一辈子，临了却干了件特别对不起魏征的事。魏征死了之后，他曾经亲自撰写墓碑，可后来呢，他怀疑着魏征结党营私，一怒之下毁掉了这块墓碑。这次高句丽之战，唐太宗丢了面子，他幡然悔悟，再次认识到了魏征的价值。为了表示自己忏悔之情，他下令给魏征重新修建了一座墓碑，还亲自慰问了魏征的遗属。从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对老伙计魏征的真情意啊，他反映出唐太宗对北征高句丽的反思。
1: 唐太宗北征高句丽，最后尴尬收兵，也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败笔。尽管打心眼里啊不服输，可这世上啊没有常胜的将军。在班师回朝的途中，唐太宗经过河北，又做了些什么呢？
0: 这一年的十月，唐太宗率军进入河北，到了山海关，皇太子李治从定州前去接驾。唐太宗平日里那就好写写画画，一看这边的山清水秀，风景如画，就来了兴致。他游览了秦皇岛的北，到此一游的纪念。最后他到了渤海边，诗兴大发，留下了一首著名的《春日观海》的诗作。唐太宗在秦皇岛逗留了几天，接着就赶往幽州，犒劳全军以后，正式班师回朝。一路上呢，要经过了益州、定州，过景星谷一道，赶往并州太原。这一路劳累，他就给病倒了。在山西晋阳，也就是他的发乡地太原，养了几个月之后，才回到了长安。这趟差出的伤了元气，身子骨一时半会儿养不过来，他就把一些正事交给了他的太子李治去处理。这次唐太宗退兵之后，那高句丽的渊盖苏文就更加猖狂了，时不时的搞点偷袭，就骚扰一次大唐。对于这些小打小闹，后来唐太宗赐给渊盖苏文一套宫服，渊盖苏文不客气的就收下了，事后却没有半个谢字。这回的唐太宗真火了。第二年的三月，唐太宗再次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接连攻下了南苏城、牧地城、石城、鸡城，打了胜仗之后迅速的撤兵，高句丽损失惨重啊。这一年的八月，唐太宗又准备起兵，高句丽害怕了，连忙派出国王自己的二儿子作为使者。

0: 向唐太宗谢罪。唐太宗看着他们表现还行，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收了兵。不过这高句丽他始终是唐太宗心头的一根刺儿，不拔掉睡觉不踏实。公元649年，也就是贞观23年，唐太宗正准备率30万人马御驾亲征高句丽，可是天算不如人算，就在这一年李世民突然病死了。壮志未酬身先死，剿灭高句丽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的身上。这李治能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吗？
1: 天时地利，唐高宗怎样完成父亲遗愿？如鱼得水，薛仁贵征东如何大显身手？
0: 唐高宗李治，很多人都是在小说、戏剧、电视剧当中认识的。在后世的演绎当中，这位武则天的夫君呢，那是个怕老婆的窝囊废，没个男人样。甚至在金元之际，我们河北栾城出了一位世界级的数学家，原本他老爸给他起的名就叫李治，而且他们兄弟们名字都带三点水。可这位李治受小说的影响，他就看不起这位同名同姓的皇帝，为了跟唐朝高宗李治划清界限，居然把自己的名字的三点水去掉了一点，改成了叫李也。其实呢，承担这样的名声的李治他很冤枉，历史上的唐高宗李治是个很有作为的帝王，他当皇帝的永徽年间，那是名将辈出，战无不胜，北区突厥打败了回鹘，使唐朝的版图达到了最大。在贞观之治之后，他开启了一个繁荣盛世，史称永徽之治。更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去世17年之后，唐高宗李治完成了他老爸的遗愿，剿灭了高句丽。他能够称此大业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天时，高句丽的权臣渊盖苏文死了，为唐王朝剿灭高句丽创造了时机；二是唐太宗挖掘出来了一个人才，有万军不敌之勇，他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薛仁贵。他在唐高宗灭高句丽的战争当中，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公元666年，控制高句丽几十年的渊盖苏文终于死了，他的世子渊南生继承宰相，可他的弟弟这个渊南健跟他爹一样的不是东西，霸道的武夫居然自称是宰相，发兵进攻他的亲哥哥渊南生。渊南生一看大事不妙，连忙就向大唐王朝求援，唐高宗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地出兵讨伐这位逆臣渊南健。
2: 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就会闻风丧胆，别说了，说的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0: 这次唐朝派出的大将正是当年唐太宗看中的那位薛仁贵，他率军把前来增援的高句丽的军队结为两段，斩杀5000敌人，攻占高句丽的三座战略要地，紧接着又率兵进攻高句丽的重镇，杀敌数万，是声威大振。剩下的40多座城池，那些敌军的将领们都吓破了胆，仗都不打了，直接投降。唐高宗李治乘胜追击，派大将李济为大总管，跟薛仁贵在平壤的城下会师。高句丽的大和尚信城打开了城门，大唐的军队就进了城，活捉了渊南健，高句丽从此灭亡。唐高宗命令薛仁贵率兵20000留守平壤，授薛仁贵为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维护大唐的江山一统。这正是贞观之治创辉煌，北征辽东刘悲怆，秦皇岛外济公碑，千秋功业珠海浪。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0: Watch your flight number 1071.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2: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3: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4: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3: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5: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3: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6: 哎，看咱们高中贡米啊，我咱高中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3: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3: 咱们国家历来有爱书藏书的文化传统，从古至今出现过无数的藏书楼，但因为战火硝烟，能够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而位于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创建400多年来依然屹立不倒，成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那么究竟是谁创造并延续了这样的文化奇迹？历经几百年风雨沧桑，这座藏书楼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在这座神秘的藏书楼里，到底藏了些什么镇阁的奇书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14: 今天啊，我跟你聊点高雅的话题，咱们说说藏书楼的事儿。说起这藏书楼啊，就得先说说藏书。收藏书籍这种行为啊，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常见的。作为文明古国，我们中国自古至今都有敬惜自址、爱护书籍的传统。所以啊，古往今来，咱们中国出了不少藏书大家呀。也因为这个呢，应运而生了不少藏书楼。今天我跟您说的这个藏书楼，那可是大大的有名啊。 它还被拍成过电视剧呢。那么您猜到我要说的是哪一座楼了吗？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西南的绿树深处，有一座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天一阁呀。尽管咱们中国在3000年前就有了国家藏书机构，各个朝代也都有私人的藏书楼，但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沧桑而流传至今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天一阁这一座，这在世界图书馆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呀。著名的学者余秋雨曾经感叹道，说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您听见了吗？一座藏书楼都成为文化奇迹了，可见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多高了。那么这么一座大名鼎鼎的天一阁是谁建造的呢？天一阁的创始人呢，姓范，叫范钦。这个范钦是浙江省鄞县人，他生于明朝正德元年，死于明朝的万历13年。这个老范同志可不是一般的人呢，人家当过当时的部级干部，做过明朝的礼部侍郎，而且人家这升官是一直兢兢业业的一步一步的干上去的。不过要说起范钦的为官业绩，倒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可以说呢是一个太平官吧。可是人家在退休之后却大名远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座天一阁。这个范钦呢一直有一个爱好叫做藏书，在他宦海沉浮的那些日子里，每到一个地方做官，他就特别的留心搜访当地的文献。这个范钦与其他偏重于版本的收藏家不同的是，他比较重视同时代人的著作以及当时的内部资料书籍。你看人家藏书也藏的是独辟蹊径啊，范钦爱藏内部刊物和参考资料，这就是为什么后世比较推崇天一阁的一个重要的道理啊。不光是这样，天一阁之所以出名还跟范钦的藏书量有关啊。您想想，这藏书的一个楼都叫阁了，那规模还小得了吗？其实最早啊，范钦的藏书也没有那么多，可是架不住人家天长地久日积月累的搜集啊。最早范钦藏书的地方叫东明草堂，可是随着退休以后藏书的增加，原来的草堂呢就顶不住了，于是范钦便在自己的宅院东面啊又修建了一座藏书楼。建楼的时间大约在明朝嘉靖的40年到45年之间。这个楼建起来之后，范钦想给他取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的来历啊还真有一段故事。在建阁之初，范钦曾在这个楼的下面凿了一个池塘，而当时呢他正巧搜集到了一块石刻，上面写的字是龙虎山天一池，这是元朝的大才子皆文安所刻。再加上周易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天一生水吗？而藏书楼最忌讳的就是火灾呀，所以天一生水就可以灭这个火了。有了这么多的由头，范钦随即就以天一作为他新的藏书阁的名字了。
13: 范钦虽然爱藏书，但是很抠门，天一阁藏书数量之大跟他对藏书的严格管理是有关系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14: 说起藏书来啊，范钦家是有家族传统的，范钦还有一个侄子也受范老的影响成了一代藏书大家，可是这个侄子却没有受到这位叔叔一点的好处啊，竟受气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侄子受的气啊就体现在抄书上啊。咱们都知道啊，古时候的印刷术是很不发达的，很多书的印量也不多，所以啊人们为了收藏和传阅书籍往往喜欢抄书保存，而范钦的这个侄子呢就是当时的抄书一族啊。他的藏书量不如叔叔， 所以他就心想啊，那我就手勤点呗，人谦虚点呗，到叔叔那抄书不就得了吗？所以啊，他经常求叔叔借给他一些天一阁的藏书来抄，可是他的这个叔叔却很不给面子呀，任你说破大天那就是不借。在屡屡被叔叔拒绝之后，这个侄子气愤之余琢磨出了一个损招啊，这个小范同学啊，发奋寻遍海内外的奇书秘籍，不惜千金购买。每当得到一本旷世奇书啊，如果得知天一阁还没有收藏，这个小范呢就宴请自己的叔叔范钦，在席间啊故意把这本书放在几案之上，让他叔叔给看见。这个范钦翻看之后也不好说什么，想借吧又不好开口，每次只能酸溜溜的离开侄子家。你要说这叔侄俩也够逗的，跟小孩子一样。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家族的氛围，天一阁的藏书威名才得以越传越广啊。到了最后甚至都耽误了人家的终身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就在天一阁所在的浙江省，当时有一位知府姓钱，他有一个侄女叫做钱秀云，那是远近闻名的才女加美女啊。人家钱姑娘不光容貌美丽，而且秀外慧中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这是一家女百家求。姑娘到了出门子的时候了，这媒婆都踢破了门槛，可人家钱大小姐呢一个都没同意。仔细一打听才知道，人家养的娇，父母让女儿自己挑夫婿，这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能挑出什么乘龙快婿呢？您还甭说呀，人家小姐自有一套选择夫婿的原则，她独独看上了天一阁的范家，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想嫁到范家去，好登上天一阁，一睹着万分欣喜啊，满以为这一下可以如愿以偿了。可是谁料到啊，这老范家早就定下了个死规矩，那就是女眷不能登阁。这钱小姐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没多久钱小姐就弄了一个郁郁而终的结局。从这些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范钦以及他之后的范氏家族是多么的爱惜图书。其实这个老范同志为了保护藏书还真是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族规，而且世代子孙要严格遵循世代不分书，图书不出阁的遗训。正是因为如此，天一阁才得以保存到后世啊。
1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3: 轶事归轶事，传说归传说，天一阁真正的传承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范钦还有什么样的高招来管理他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14: 其实啊，藏书家遇到的真正的麻烦往往来自于自己身后的事情。范钦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传统。也就是说呀，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是开始于范钦逝世之后。话说这个范钦在弥留之际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他的遗产分成了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的藏书，他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来挑选。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方法呀，你想啊，万两白银立刻可以享用，而这一楼的藏书呢，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可以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这一辈子的举止早就告诉后代了，藏书绝对不可能有一本去变卖成现金的，而且要保护好这些藏书每年还得花费一大笔钱。那么他为什么不把这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个孩子一起来

0: 来领受呢？他为什么要把这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让后代做出如此的选择呢？其实啊，这是范钦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藏书的那一方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那么这种假的成分就会成倍的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呀。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期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但是他却害怕后辈的眼睛啊。当时范钦的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了，说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之后，范大冲也立下了遗嘱，然后呢，就是范大冲的儿子也立下同样的遗嘱，并且一代比一代的遗嘱更严格。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的课题啊。逐渐的，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那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了。他们只知道要诚惶诚恐的维护还有保存，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或者说是家族纠纷。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其实是非常值得敬佩，也值得同情的。当然了，范钦的后代子孙肯定免不了要产生一种好奇啊，说这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些什么书呢？能不能来看一看呢？包括一些亲戚朋友也是频频的相问呢，说作为你们家世世代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也上去看一看呢？这个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了这种可能，而且也预料到藏书楼会因为这种点滴的可能而慢慢变得崩塌，所以啊，他们也就预防在先了。这个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的内容是违规者不准参加祭祖大典。这个惩罚在当时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家族成员最大的耻辱啊，因为不让你参加祭祖大典，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在家族的血统关系上被红牌罚下了，这比杖罚责打那还要严重啊。处罚明确规定，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那就是不能参加三次祭典，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罚不与祭三年，而点押藏书者将永远被逐出家族。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也是出于无奈啊，因为只要开放了一条小缝，最终就会裂成大缝隙啊。但是您说作为一个藏书楼，永远的不准登楼，不准看书，那它存在于世间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啊，也经常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大学者黄宗羲想登楼看书。
1: 黄宗羲为什么要登楼看书呢？天一阁为他敞开了大门吗？黄宗羲和天一阁又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0: 黄宗羲想登楼看书的消息，对范家各房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啊！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虽然跟范氏是老乡吧，但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按照范家的规定呢，是严禁登楼的。可是这个黄宗羲呢，不是一般人，他可是当时在全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大名鼎鼎、深受世人敬佩的巨人呢。范家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的落后， 但是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绝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过非凡的轰动效应。这个黄宗羲的父亲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呢，宦官集团受审，19岁的黄宗羲在当庭对质的时候，竟然义愤填膺地追刺痛殴漏网于党，后来呢又追杀凶手，一时大快人心啊。清兵南下的时候，这个黄宗羲还跟他的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了几百人的子弟兵英勇抗清啊。抗清失败之后呢，人家就潜心做学问了，一边著书立说，一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都融化在了学问中，去启迪世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黄宗羲在治学的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的士学楼和齐氏的诞生堂去读过书了。现在他想来叩一叩天一阁的大门，当然了，他是深知范氏家族家规森严的。不过黄宗羲还真就来了，时间是康熙12年。出乎意料的是，范氏家族的所有人竟然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特地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个过程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的闪耀啊。话说那一天，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铜锁一句句的打开。就这样，公元1673年成为了天一阁历史上别有光彩的一年。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的藏书，把其中流通魏广者编为书目，并且撰写了《天一阁藏书记》流传于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接在了一起。从此之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是这条规矩的执行是十分科研的。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几名啊。而这些人的名字，那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近代中国多灾多难，那么天一阁在这一时期又有了什么遭遇呢？屹立了数百年的藏书楼，又遭遇到了哪些前所未有的灾难呢？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啊，都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也经历了自己新的险峻的历程。首先是太平天国，这太平军一进攻宁波呀，当地的小偷就趁乱拆墙偷书，然后把这些藏书当作废纸啊，论斤卖给了造纸作坊。这似乎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了。天一阁现在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盗窃已成了天一阁最大的问题。话说在1914年，一个叫薛继卫的小偷奇迹般的潜入到了天一阁，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就动手偷书，每日啊只吃所带的枣子充饥，在东墙外的小河之上还有小船来接运所偷的书籍呢。就这一次，天一阁就损失了近一半的珍贵书籍啊。而这些书籍后来逐渐出现在了上海的书铺里。可怜当年的范钦想象不到啊，近代市场上的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如此的手段呢。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秀云小姐哀怨仰望着的终身却未能上去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这个楼板，现在只留下这个小偷吐出的一大堆枣核了。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且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的一些藏本卖给外国人的时候，就立刻拨了一笔巨资来抢救，将这些书籍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韩芬楼里。 但是可惜的是，韩芬楼最终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这当然更不是几百年前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然而社会上仍然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到了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到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的被大规模的修葺和充实着，现在已经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也成为了人们在游览宁波的时候大多都要去走访的一个地方。好了，关于天一阁的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过云楼的藏书为什么能拍出2亿多元的天价？而它最初的主人又是谁呢？在过云楼150多年的藏书历史中，究竟经历了哪些坎坷和波折呢？在苏州流传了多年的要藏书不要孩子的传说又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2: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
3: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
4: 天津来。

0: 你胆发的香什么蕊不香啊，蕊冰香啊，蕊增香啊，广增香啊，锦囊圆龙华，这不是千香一了吧，
1: 发的香，
0: 你来的发的香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户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配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州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西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账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

0: 是
1: 捧哏在一个方阵
0: 分开了，
1: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0: 哎，就是这流程。
1: 郭德纲先挑
0: 啊，
1: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0: 是
1: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0: 哎，
1: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0: 嗯，
1: 阎鹤祥
0: 也好，
1: 好演员挑走了，
0: 嗯，
1: 都挑走了，
0: 嗯，
1: 让我挑，
0: 该你了。
1: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0: 啊，
1: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0: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 啊，
0: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0: 你掐。
1: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行行，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儿
1: 不对，
0: 冰棍儿，
1: 冰棍儿能吃吗？
0: 吃冰棍儿。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做吗？
0: 愣做。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
0: 哎哎。哎哎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1: 啊，嗯，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行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好
1: 好的，
0: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1: 近看是条狗，
0: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1: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1: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怎么了？
1: 猜啊！
0: 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来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2: 啊。
0: 听着啊，
2: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2: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
1: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2: 得嘞，
0: 撤。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介
2: 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谜底，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2: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3: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啊，
3: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3: 嗯，
2: 猫是四条腿，
3: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3: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2: 三头，
3: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3: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
9: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9: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9: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9: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9: 洗沙沙洗沙沙。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9: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9: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9: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9: 见面礼着点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9: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9: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9: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9: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9: 小子
8: 啊，
9: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9: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9: 甭瞪眼
8: 啊，
9: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9: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9: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9: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9: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9: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9: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9: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9: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9: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9: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9: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9: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9: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9: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9: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9: 你多好啊！
8: 啊，
9: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9: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9: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9: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9: 逮谁偷谁呀、啊、
8: 嗯，
9: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9: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9: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9: 五年了。
8: 我
9: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9: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9: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9: 明天就公审
8: 啊？
9: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9: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9: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9: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9: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9: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9: 你爸爸
8: 啊
9: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9: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
2: 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
1: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

0: 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嗯，软化，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对，卖 师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谁是笑脸呢？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早。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1: 武家局呀、啊。
3: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3: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3: 小曲。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还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嗯，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就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

0: 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啊，人是这意思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0: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6: 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
6: 啊。
8: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6: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4: 哎，
6: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8: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0: 什么？
8: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8: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8: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
5: 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7: 孩子，
9: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7: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一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5点发布了最新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石家庄西部、沧州还有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除了要注意携带雨具之外呢，遇到极端天气啊，短时的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躲避。气温方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还有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24度到2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都是29度到33度。具体预报情况，我们来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0度。天津呢是雾转阴，24度到31度。石家庄是雷阵雨，23度到31度。限行方面也要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五了，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3分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好妹妹乐队带来的这首《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20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感谢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追赛事逛夜市，上半年的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上涨5.3%，文体旅游服务增速双双破10%。在这个夏天的世界杯点燃了全民体育消费热潮，赛事经济打通了观影、零售、运动、文旅多元业态。世界杯期间，全国1200多家影院推出了赛事直播，覆盖了150多座城市。赛场之上看胜负，赛场之外商机涌动，球衣、盲盒等文创热销。北京足球馆的预订量也同比上涨了40%，青少年足球培训班报名增加了30%。在武汉，渡江活动也带动了当地的夏日市集特色餐饮全线走热，一场比赛燃动一座城的文旅消费。今年上半年，赛事经济持续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向全链条体验经济加速跃迁，为消费增长源源不断注入新的动能。进入伏天的气温是一路走高，主打松弛感的亲水消费迎来了旺季。工作日傍晚，北京朝阳公园迎来不少散步、划船和纳凉的市民，荷花湖上的桨板、皮划艇等水上运动也迎来了体验和培训热潮。曾经小众的水上运动正逐步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数据显示呢，我国城市60%的消费是发生在夜间的，大型商场每天18点到22点的消费额占比超过了全天整个营业额的一半。在旅游人均消费的贡献方面，夜间消费至少是白天消费的3倍。作为新型混合消费业态，夜经济正在成为扩大消费、促进内需的新引擎。扩大消费15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因地制宜的举办灯会、庙会、光影秀，还有水上夜游等活动。接着把目光转向山东青岛，30天的啤酒节，当地也是推出了2000多场啤酒品鉴、文艺展演的特色活动。周边啤酒主题酒店一房难求，需要提前1周来进行预订。餐饮门店的翻台率同比上涨了120%，客流量增长80%左右。上半年的线下消费客流活跃度持续增强，在这背后是体验型需求的爆发。今年以来呢，各地消费场景正在逐步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进行转变。广州一座大型商场里，超级

宠节上，软萌可爱的小动物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整个商场变身为疯狂动物城，现场还打造了许多互动场景。面对电商的冲击，广州这个购物中心摆脱了单一卖货靠租金盈利的传统路径，引入了体验经济新模式，先后投入4亿多元，陆续兴建了海洋馆、雨林生态动物植物园等体验活动，完成了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如今呢，这座商业综合体已经成为了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年接待客流量超过了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近70亿元，客流量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50%。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鼓励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的新生态。服务消费一头连着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一头连着百姓生活的小确幸。今年上半年的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其中呢，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还有文体休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当前呀，居民消费正在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买快乐，这正是消费升级的显著表征。新近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聚焦高品质服务供给，推动政策精准对接真实需求。目前呢，我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50%，消费结构处于加速转型期，服务消费正从基础型向品质型、体验型转变，借此升级之势，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服务消费前景广阔，仍有无限可能等待释放。7:25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分享的声音来自陈奕迅带来的这首《K 歌之王》。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7:49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夏天一到，很多人喜欢在冰箱里面囤放一些什么冷饮呀，还有自制的这个饮品，天特别热的时候喝上一口真的是浑身舒爽啊。但是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可能暗藏所谓爆炸的风险，比如我们常见的百香果柠檬水，还有杨梅汁儿以及杨枝甘露等等。究竟是什么让这些食物在冰箱里出现了失控呢？我们一起来和各位了解一下。
2: 请您注意哈，这四种东西放到冰箱里可能会炸。第一类呢是百香果、杨梅汁、杨枝甘露，冷藏时间过长容易炸。像是这类自制的果汁呢，里边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很有利于微生物生长繁殖。这个过程中啊，会产生二氧化碳等气体。此时如果装果汁的容器是密封的，气体没办法排出，那么超过这个容器的承受极限呢，就会炸。果汁如果放在室温温暖的环境呢，这个微生物繁殖会更快，结果啊就是更快炸掉哈。所以说咱们做完的这个百香果汁，如果没喝完应该怎么办呢？这里有两个方法，第一是短期冷藏，第二个呢就是长期的冷冻。第二类呢就是可乐、啤酒等带气饮料也不要放入这个冷冻室啊。可乐、芬达、啤酒等放在冰箱的也比较容易炸，原因是因为这类饮料固然有咱们熟悉的水变成冰、体积膨胀的道理，但是呢这样最多只会让这个瓶子变形或者胀破。那么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呢，二氧化碳气体的膨胀，像是啤酒、汽水、苏打水这类饮料呢，在灌装时会往液体里冲入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本身是不溶于水的，主要是因为有这个高压把它强制压到了水中。当水冻成冰之后呢，原本被高压压住的二氧化碳重新会以气体形式呢这个释放出来，那么在汽水、啤酒瓶内会造成一个相当强大的一个压强。第三类呢就是干冰，放到冷冻室如果想要重复使用的话，甚至能够将冰箱门炸飞。夏天咱买一些生鲜水果以及甜点烘焙的这个产品呢，商家都可能会赠两包干冰，帮着保持这个食材的新鲜度。有时您可能想着，哎，或许这个干冰能放到冰箱里边，后续还能重复利用呢。但其实哈，这样的这个做法也是非常危险的。干冰冷冻后爆炸的原因还是二氧化碳。干冰呢就是固体的二氧化碳，在-78.5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中会吸收热量升华成二氧化碳气体。家里面冰箱的冷冻层呢一般只有-18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啊远远高于-78.5摄氏度，对于干冰来讲这个温度已经很热了，分分钟就会迅速变成气体。就算咱们储存的这个干冰比较少，侥幸没有爆炸呢，那么打开冰箱以后也可能会只发现一个空空的袋子。第四类呢就是自制的辣椒酱，果酒放冰箱一定要记得定期排气。清明节来临，很多喜欢酿酒的朋友啊会泡一桶梅子酒，然而自制的果酒、泡菜、糟辣椒等放到冰箱呢也可能会爆炸哈。爆炸原因跟百香果果汁爆炸原理相同，都是因为微生物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区别在于酿酒泡菜是咱们主动打造出来一个适合微生物主动繁殖发酵的环境，如果咱们在家需要酿酒做泡菜呢，可以选择定期排气或者直接用泡菜坛来腌制。

古代的酿酒师都是会定期给酒精进行排气的，而泡菜坛子原理则是在坛口制造简单的水封结构，能够方便外界的氧气进入，同时可以让内部气体排出。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自己在家做发酵食品对微生物的控制无法做到精确，小白可不建议尝试，即使是大厨也需要您注意哈，过程中放气儿吃的时候注意变质，一旦察觉不对果断丢弃，千万别心疼。最后提示大家，冰箱不是保险箱，容易产生气体的食物更需要警惕，发生容器鼓胀液体异味呢，不要犹豫，立刻丢弃。

0: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
5: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羊人 A 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 的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9: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0: 好的，来听节目吧。
9: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8:01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京津冀地区呢，今天呢很多地方都会出现降水，有些地方会有强对流天气，也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携带雨具。这个小时开场曲，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